不行不行，袁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仅且仅限2个小时，第二天就按8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

0: 当时节目当中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已经是盼了很多天，已经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就为了让这个团购呢马上就开始，所以我就答应了您的条件。冯总啊，不瞒您说，就是现在大量的观众都是在连续几年的在看我们这档节目，常年的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开展几天，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价格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第二天涨价。这个呢，就是对观众呢不太公平，所以我们的观众呢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呢，这个事儿呢，冯总啊，我也没办法，我必须找您商量商量，聊一聊。您看，咱们还是以昨天的99一盒的价格行不行啊？
1: 哎呀，袁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廉价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知道生产这款廉价的油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廉价，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廉价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廉价上岸1小时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项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护费呢。
0: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不只是原料好，袁老师
0: 啊，
1: 这款磷虾油还是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袁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格卖499一盒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掉400，非要99一盒，你就是故意为难我，99连个包装费都不够。袁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个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你99一盒了。
0: 哎呀，冯总，您想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团购，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那么昨天团购的火爆程度您已经知道了，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那么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它确实好，那么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而且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进行推荐。到这个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这个团购，我在想啊，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而且还会对你们产生一些抱怨啊！昨天99，今天看我们抢的多了，你就399了，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就得不偿失了呢？
2: 就是啊，
0: 是吧？那么昨天损失的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让我进行团购，这个对未来一定是有好处的。冯总啊，冯总，我跟您说，您再好好的想想，
2: 好好想想。
1: 哎呀，袁老师
0: 啊，
1: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99一盒确实太低了，我真的没法答应啊。
3: 刘老师
0: 啊，
3: 有观众反映说呀，昨天的团购说是2个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1个多小时，说就截止了。刚才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个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2: 啊？
0: 没到2小时啊？那冯总啊，您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您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1: 啊？没到2小时？
0: 啊？
1: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袁老师。你等一下
0: 啊，
1: 我问问助理小孙。
4: 哎，
1: 你过来一下。小孙，我问你，昨天我们跟袁老师的团购活动到底怎么进行的？进行了多长时间？
4: 昨天的团购呀，本来计划是2个小时，但进行1个半小时。

0: 小时的时候，老总监过来叫我们停止了，因为赔钱太多了，不能再继续了，所以一个半小时就停了。
1: 这样啊，这苗总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2: 冯总啊，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怪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的短。您说你们是大公司，也不能不讲信誉吧，对不对？现在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哦，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看着我，也听着您的说话哦。所以您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
1: 行，袁老师啊，这事儿呢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1元的价格继续团购吧。嗯，时间是半小时，把昨天的时间补上，您看怎么样？
2: 半小时时间也太短了吧，冯总啊，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给凑个整数，给我们一个小时怎么样？我说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
1: 那也行吧，那就一个小时吧。
2: 好了，冯总，那就太好了，谢谢冯总您了啊。那冯总，接下来您要开会还是该忙您忙着吧，我这边就继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开始团购了，行吗
1: ？OK， 袁老师，那再见吧。
2: 哎，好，再见。
3: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林香油团购还是99元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4: 是这个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3: 是。
4: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阮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2: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一个小时。
4: 对，
2: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3: 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林香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林香油，团购价仅一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啊！一组6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1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袁老师您好。
2: 你好。
1: 这进口林香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2: 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1个小时，现在1个小时不到了。
3: 对。
1: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2: 对呀，您赶上了呀。
1: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哎，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林香油。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2: 是啊，
1: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2: 是。
1: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呢，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2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1小时。这款林香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500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2: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1: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2: 好，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林香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希望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林香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2: 4组啊，可以，哎，可以。
5: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林香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林香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林香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居然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

0: 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事主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0: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并大家进口磷虾油啊。第一下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的，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
1: 你好，
3: 我要八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八组六八四十八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八组吗？
3: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四五百一盒。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八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万块钱呢。这八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八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八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3: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0: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0: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五组啊。
1: 啊，
0: 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1: 啊，
0: 阮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三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两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五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五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0: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磷虾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4: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磷虾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就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呢，这磷虾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你分别是FDA、SGS 还有 GMP， 那这些都是代表产品质量高的标志，对不对？
1: 哎，可以这么说，它这个生产呢必须要通过 GMP 等等国际认证，它这个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这个 FDA、SGS 也是全球领先的一种测试、检验以及认证机构。那么重金属检出率呢都是零，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有这些标志的产品，一般来说消费者就会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了。
4: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
1: 啊，
4: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是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阮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

0: 系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1: 哎，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吧。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屋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阮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
0: 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的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3: 也明白了。嗯，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0: 啊。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3: 哎，等等，袁老师啊，嗯，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0: 对，
3: 这也太合适了。嗯，袁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啊，
0: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3: 哎，那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袁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跟您说呀，啊，您之前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啊，我之前见过，啊，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我认识了一个病友，嗯，然后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就卖的呀太贵了，所以我当时就没买。所以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0: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咱们的脑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您吃了肯定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4: 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4: 哎，等一下袁老师。啊，
0: 什么事儿啊？
4: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0: 对
4: 啊，市场价那是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0: 对，
4: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五组呗。
0: 报个几组啊？
4: 五组
0: 啊。行行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4: 谢谢您了，袁老师。
0: 那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您好袁老师啊。
0: 您好。
5: 您赶快帮我订六组啊磷虾油啊。
0: 六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5: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六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0: 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六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磷虾油的过程当中的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5: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元一组六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

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的？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6: 顾盼正式加入，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4: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衣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0: 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 就是啊，
0: 不行。
2: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为啥谢谢他呀？
2: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3: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2: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0: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凶险就赶，
1: 好的呀，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我让他活着。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

0: 这边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的，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0: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不好意思啊，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1: 好。
0: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1: 也行。
0: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威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潇潇知道锦怡姐在日本人手里的事，她会不会去医院？
1: 那个医院是个陷阱，刘景怡不在那儿。
0: 可是潇潇可没有这个心眼儿。要不，明天我去医院盯着，我一个女人。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是哪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查身！哎！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走，请讲。
4: 嗨。
5: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哎、谁有空跟你吃饭？走！
2: 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2: 我不管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3: 他还没有醒吗？
4: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他怎么样？哎，
5: 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嗨，在齐鲁宾馆。
4: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2: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妃的情况。
4: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妃所为。
2: 知道了，下去。
4: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2: 真是多事。
6: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7: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2: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3: 明白。
2: 去吧。
6: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吧？
8: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6: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妃。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1: 啊，先生，你是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1: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1: 308。
2: 状況は？
3: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2: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3: は、は。
2: 扉を閉めて。
3: はい。
2: 封鎖、扉を。
3: は。

0: 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嘿，
1: 伊克纳塞，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ドゥシャファンです。
2: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嘿，
2: 八个五个。
3: 好，
5: 快走。
6: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7: 哎，
5: 走。
7: 你
5: 快点，
7: 走就走。
5: 快走。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快走！来来来来，过来！你和玉哥来。哎，慢点！你过来！哎，别躲我！怎么样？
1: 没人，小小可能还不知道。
0: 这茫茫人海的上哪儿找去了？
2: 梁飞呢？
3: 他是上网去捡病了，看看，然后问他们碰头，先他们一家人不是走了。
0: 走，我们去看看。
4: 您这啥？小点出去，近点地方。你看看这些，咱搞不小人的。来来来，你别在这待了。进来进来进来。
5: 欲しければ私がバトウチェのお供でも。よし、天下第一戦か。一見の価値ありだな。
6: 報告、了解で兵士2名は混沌、犯人は不明です。
5: 何？
7: 梁飛、ここを封鎖せよ。出入りはすべて禁止。行くわよ。
6: はっ、急げ。

0: 喂喂喂！
1: 开枪！枪声大！
0: 喂，哥哥！

0: 来，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开！林一日子，阿扎扎，嗨开！嗨开！林一日子，
2: 你要干嘛呀？
1: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
1: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选刘景瑜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0: 就是刘飞。
1: 童安，
2: 疼不疼？疼不疼？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又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

0: 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1: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2: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1: 你啊，你应该姓胡。
2: 啊？
1: 叫脚蛮缠。
2: 什么？
3: 胡脚蛮缠。
2: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2: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1: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2: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人大。
2: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4: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3: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2: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1: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3: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1: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6: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6: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6: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

0: 说的对，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的不是。
1: 对呀、啊，
2: 凯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1: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的。

0: 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5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十年 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

0: 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3: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就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3: 哎，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要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那生意量也够大了，
3: 也够大了，
2: 晓得。
1: 面呢？
4: 对，
1: 面呢？
4: 你怎么没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大哥，没
3: 搁了大。
0: 哟，两位请乐呵啊！您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嗯。

0: 花。
1: 康乃馨，
2: 康乃馨谁啊？
0: 花儿，
2: 不就是花儿吗？
1: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她的位置。
3: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2: 别吃了，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4: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5: 混蛋，你敢！
0: 住手！
5: 胡哥，果然是你。
0: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6: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4: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4: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2: 你让我看看呀！
7: 队长。
8: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7: 这什么呀？
8: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7: 黑的有水吗？
2: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咋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小星，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1: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4: 哟，这位是？啊，
3: 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1: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4: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5: 快了，哎，来了。
3: 你在这干嘛呢？
1: 开会啊。
3: 你开什么会啊？
1: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3: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

0: 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1: 佣人？哎，我去呗。哎
0: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2: 那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3: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0: 别偷听。

0: 分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1: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见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住，我也能抗住。
1: 不行，抗日正牌，抗日，走。
2: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1: 你
2: 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境界的位置，信不信？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练去，走。
0: 下
2: 面喽！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金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不这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6: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到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还在这里你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2: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
2: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再讲，你看看这个。
0: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0: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
0: 哪有正派的？
1: 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人。
0: 明白了。
1: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1: 安全起见吗？
3: 好，来。
1: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亚萍，
0: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去吧。
5: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快点。别动。
0: 丁小姐。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醒过来，醒醒！
1: 哇，
0: 来来来，帮我把他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天晓，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4: 放心。

0: 的佣人，你有什么事儿？
1: 谁呀？
2: 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再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这么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
0: 你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别想走吧。
3: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
3: 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再等些。
4: 他去刘文山家了。
5: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
6: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把她找回来。
4: 别凯文，别草率。

0: 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1: 那应该怎么办？
2: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啊？他能干什么呀？他。
2: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0: 武工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3: 刘先生，请用茶。
4: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3: 我，湖北人啊。
4: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3: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4: 哪个大学啊？
3: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4: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3: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4: 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3: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4: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别难为他，他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慌乱有用吗？因为你心里清楚。 你和梁飞都快死了，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哼！你太高估梁飞了，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我不感兴趣。你会感兴趣的，《牛虻》。 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同志们。
1: 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
3: 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1: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
1: 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5: 啥？
1: 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5: 什么意思？他们
1: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

0: 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1: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2: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0: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2: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2: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1: 那鬼子能相信吗？
2: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4: 你是想声东击西？
2: 嗯。东方之间
5: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7: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8: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

0: 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4: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

0: 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3: 承担的成本，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4: 你就是顾盼，
5: 为什么不杀我？
6: 我不是你的敌人。
4: 他们到了，
7: 欢迎加入蜂巢。
8: 顾盼什么时候死？
7: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8: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5: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9: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4: 你干什么？
8: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5: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1: 嗯，知道了，
0: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他。他不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陆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哦，对了，陆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飞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0: 站住！
1: 他妈的！
0: 干什么的？
2: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0: 张震。
2: 哎。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0: 进来吧。

0: 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找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上。阎王爱，
1: 没事吧？
2: 没事，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3: 黑子，你怎么样？
4: 没事。
3: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2: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快把黑子抓！

0: 把门关上！静怡，静怡，静怡。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0: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那
1: 我是梁飞。
0: 医生。

是梁飞的讲义。

莫非静音，莲妃，真的是你吗？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你们别乱来！

0: 人都给我揪出来。
1: 好，跟我走。
2: ここに逃げたぞ。
3: 注意しろ。
2: ここだ。お前ら
1: 出
2: て行け。離せ、離せ。
1: 走，
2: 走，
1: 走，走，
2: 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那怎么办？
1: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1: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哎，
1: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2: 怎么回事？
1: 梁飞早就发现你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1: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4: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4: 行了，
1: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5: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0: 亮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来头不小
1: 啊。山田司令官です。
2: 捕まったのと。よく聞け。武田は重要人物だ。絶対に無事に救い出すんだ。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
0: 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1: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
0: 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1: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0: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1: 梁飞，一定小心，窦小凡会耍诈。
2: 大家保持警惕。
4: 关节放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牺牲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6: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 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2: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

0: 作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九毛九，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九毛九，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键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毛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

0: 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2: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它补氨糖，增润滑。
0: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2: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 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糖加。

0: 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

0: 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这回多亏了笑笑，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
1: 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
2: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心。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心的安全。
3: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2: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 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4: 그래 마우디 하시면서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道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
1: 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2: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守信用。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1: 行。
0: 快！
2: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1: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
2: 好。
0: 给。
2: 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支出。这段时间，我们对邢广义暗中展开了调查，从他的秘书入手，我们已经得到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1: 说，
0: 那份文件我交给了他的秘书，但是被邢广义给扣下了。我们发现邢广义的秘书有可疑之处，就抓过来审讯。您看，这是审讯结果。他的秘书已经什么都招了，真正隐藏的奸细就是邢广义。
1: 高秘书人呢？
0: 畏罪自杀。
2: 死了？
0: 是。局座，请决断。
3: 胡克呀，胡克，
4: 你是不是操之过急了？高秘书人死了，这邢广义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这可能正是他的心虚之处。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
0: 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0: 加入武工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嗯。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吧？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
1: 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

0: 反正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吃面条。

0: 是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们，老爷们。经济怎么样？
2: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1: 你还回重庆吗？嗨，
2: 不回了。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1: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2: 留下来？
1: 嗯。
2: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1: 他会同意。
2: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1: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

0: 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1: 大平，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消息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起 A A A A A A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2: 我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
3: 黑黑。
0: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3: 姑娘，你看他长得黑不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嘿嘿嘿，嘿。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0: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0: 你，你不行，
4: 你这细皮嫩肉，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我什么呀？
0: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0: 那这样，你跟我来。
4: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0: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啊，来啊，一二啊。一二啊。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4: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0: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梁飞，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呦，我呀，梁飞，我放下了。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梁飞，我放下了。
4: 快上啊！
0: 别别别别别！慢点！
1: 梁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是自己上去的。嗯、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1: 脱了，脱下来。
0: 不，
1: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松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小亚萍粘着你不放。 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
2: 行了，你别添乱了，事儿太……
1: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2: 没完我也不端。
3: 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死胖人！
4: 就他，我端得回去吗？
5: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6: 闭嘴！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3: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
5: 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若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
3: 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7: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3: 您是怎么知道的？
7: 别以为你们的作风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
3: 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
3: 你们日本鬼子从九一八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8: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9: 杨飞，注意纪律。
8: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9: 这是内阁的机密。
8: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9: 不行。
8: 我说，这份作风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带走。
10: 老实了吧，300个孩子。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11: 哎，
10: 呀，开饭了，这么好看啊！
12: 怎么这么苦啊！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3: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14: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15: 哎，这话咱也听。
16: 哎。
15: 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16: 不是小灶，我说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吃不惯啊？
15: 不，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16: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 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呢，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伙。
15: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16: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5: 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

0: 我们这儿的战士，哎，你喝口吧。不用。可以呀，二郎妹，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带着？
1: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嗯。嘿嘿，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2: 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3: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1: 为什么是我？
3: 那把机会给你了。
1: 亚平，你接着。
2: 吃吧。
3: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1: 我不走。
4: 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5: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4: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5: 是啊，
4: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的。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5: 也好。
4: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5: 她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6: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7: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6: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
7: 嗯，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6: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8: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娇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邢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9: 别忽略了啊！
8: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娇娇。你心里只有刘景宁，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9: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8: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9: 注意安全。
8: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9: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8: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7: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我就来找你。
9: 赶紧走。
8: 走了。
10: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11: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10: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11: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10: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11: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

0: 千万不能再回重庆。
1: 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2: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5: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6: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局五合一配方，我们不再吃。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7: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8: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家多买了几十盒。
4: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9: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

0: 家，听说今年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1: 我在药店工作啊十来年了，这个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一个周期，就吃完这个蓝玉胶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藻仁无孢。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元，1元就能吃对睡眠好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3: 你好，我吃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元？是真的吗？
4: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3: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4: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3: 为啥呀？
4: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3: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4: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3: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2: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今天只要1元，只要1元，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元，只要1元，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元，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1组1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5: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元，赶快去抢吧！
6: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更好。
7: 就是这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元，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步心情特别好，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藻仁无孢，买买买！现在买蓝玉胶酸藻仁无孢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藻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元，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

0: 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不再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2: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1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7: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

0: 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啊、都带了一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元，1元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元？是真的吗？
3: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啊、每人1组。
3: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啥呀？
3: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3: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啊、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元，只要1元，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元，只要1元，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3: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元，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元，赶快去抢吧！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元，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步心情特别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元，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

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上是后传，事实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来看天气。预计今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九江、宜春、萍乡、赣州四市以及吉安市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地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今明两天当雷雨来时，局地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下得猛，大家要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尽量避开在雷雨时段外出。另外，今明两天高温天气将会再次的回归，暑热明显，提醒户外作业人员要尽量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随身携带好解暑药品。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再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所不为，不要乱扔垃圾。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

0: 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6: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7: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5: 不要紧，
8: 没事的。
6: 不要紧的。
7: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1: 你先说。
3: 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1: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没轻没重的呀你。
1: 小肖，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来，起来。哎，小肖，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5: 不行，神秘电台再次出现。电报怎么说？
4: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5: 老秦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

0: 哎，咋了？佩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挺好的。<笑>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嗯。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
1: 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0: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1: 我本来就黑。
0: 你个臭黑黑！
1: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0: 你送不送开你？
1: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0: 亚萍姐。
2: 嗯，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啊！
0: 你，嘿，你动
3: 小肖，小肖，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0: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2: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0: 我添什么乱了？
2: 没添乱吗？
0: 没。静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0: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2: 你逼的。
3: 小肖，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2: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4: 孩子，
1: 哎，
4: 来人，
2: 好好的路上啊。
1: 咋了？
2: 抬走。
1: 抬走？
2: 小雷，动手。
1: 对不住。
0: 慢点，
1: 走，
0: 慢点。走。梁飞，你个混蛋！
2: 我知道了，谢谢。
0: 我恨你。
2: 谢谢。
1: 你别喊了，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
0: 嘿，你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2: 走吧，啊。

0: ついてこい。
1: こちら。はい。撤！撤！
2: 撤！
0: 在大树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我。

0: 动！
1: 够克隆！
2: 够克隆！别动！
1: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坐。

0: 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关。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
1: 什么？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2: 亚萍，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3: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4: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
1: 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4: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3: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4: 肯定是重庆。
1: 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0: 我去找人。
1: 你去找梁飞。
0: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1: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2: 亚平啊，
3: 哥，哥，不好了！
4: 金城，
5: 吴金城，
3: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4: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0: 来，
6: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0: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6: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0: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6: 亚平，别着急，别着急啊。
4: 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0: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6: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
4: 凯文嫌疑最

0: 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1: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2: 为了什么事？
1: 顾盼出现了。
3: 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下人。
4: 都别开枪！
5: 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6: 胡总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湘的手里，有他和王胜湘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1: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6: 浑水摸鱼。
5: 看来我还是有点分量，居然能惊动两位。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0: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人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你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0: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吧，那最低的团购价那也是198块钱的。而这次进口的这个宁夏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了。
1: 对，
0: 所以说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呢，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
1: 哎呀，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宁夏油呢，所用的宁夏，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2: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宁夏油。
1: 对，
2: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1: 对，
2: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就越高。那这么高端的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那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2: 是
0: 再砍砍价。
2: 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哈、你看咱们历来的团购呢，那都是统一价，
1: 对，
2: 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价格它不一样的呀？这个事儿吧，对我们后边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有点太不公平了。昨天说是冯总是吧？
1: 是冯总，
2: 得跟冯总商量商量呗。
1: 商量商量。你说的也对啊，
2: 是不？
1: 就我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
2: 这亏可太大了。
1: 抢到的99，今天抢399，是不是？
2: 对，
1: 确实要跟他商量商量。那个小邱啊，帮我联系啊，昨天那位冯总，我再跟他聊聊。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1: 冯总您好，我是阮云平啊。
3: 啊，你好，袁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冯总啊，昨天这个你们经销商给我的进口宁夏油的这个团购的情况，我相信您都知道了吧？
3: 哦，知道知道，助理告诉我了，说昨天宁夏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分享。
4: 你们栏目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啊。
1: 嗯，
4: 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希望今天也能继续大卖。
1: 哎呀，冯总啊，看来呀、啊、您对这个事儿啊没有全面的了解，您的希望呢今天恐怕要落空啊。
4: 啊，袁老师，
1: 哎，
4: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冯总，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旧跟昨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所有的观众朋友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块钱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块钱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特别激动，工作人员怎么安抚都没用。冯总，我现在找您呢，我就是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开展今天的团购啊。
3: 啊，还要99一盒啊？
1: 啊，
3: 不行不行，袁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仅且仅限2个小时，第二天就按8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1: 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呢也是迫于当时的那个形势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说你们好不容易答应我以99的这个价格开始开团团购，二来呢，当时节目当中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已经是盼了很多天，已经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就为了让这个团购呢马上就开始，所以我就答应了您的条件。冯总啊，不瞒您说，就是现在大量的观众都是在连续几年的在看我们这档节目。

0: 常年的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开展几天，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价格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第二天涨价。这个呢，就是对观众呢不太公平，所以我们的观众呢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呢，这个事儿呢，冯总啊，我也没办法，我必须找您商量商量，聊一聊。您看，咱们还是以昨天的99一盒的价格行不行啊？
1: 哎呀，袁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廉价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知道生产这款廉价的油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上岸一小时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项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护费呢。
0: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不只是原料好，袁老师
0: 啊，
1: 这款磷虾油还是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这也属于顶尖的技术，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但这项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袁老师，这款磷虾油市场价格卖499一盒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掉400，非要99一盒，你就是故意为难我，99连个包装费都不够。袁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个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你99一盒了。
0: 哎呀，冯总，您想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团购，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那么昨天团购的火爆程度，您已经知道了，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那么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它确实好，那么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而且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进行推荐。到这个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这个团购，我在想啊，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而且还会对你们产生一些抱怨啊！昨天99，今天看我们抢的多了，你就399了，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就得不偿失了呢？
2: 就是，
0: 是吧？那么昨天损失的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让我进行团购，这个对未来一定是有好处的。冯总啊，冯总，我跟您说，您再好好的想想，
2: 好好想想。
1: 哎呀，袁老师
0: 啊，
1: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99一盒确实太低了，我真的没法答应啊。
3: 罗老师
0: 啊，
3: 有观众反映说呀，昨天的团购说是2个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1个多小时，说就截止了。刚才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个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0: 啊？没到2小时啊？那冯总啊，您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您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1: 啊？没到2小时？
0: 啊？
1: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袁老师。您等一下
0: 啊，
1: 我问问助理。小孙，
4: 哎，
1: 你过来一下。小孙，我问你，昨天我们跟袁老师团购活动到底怎么进行的？进行了多长时间？
4: 昨天的团购呀，本来计划是2个小时，但进行1个半小时的时候，苗总监过来让我们停止了，因为赔钱太多了，不能再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1: 这样啊，这苗总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0: 冯总啊，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怪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的短。您说你们是大公司，也不能不讲信誉吧，对不对？现在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哦，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看着我，也听着您的说话哦。所以您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
1: 行，袁老师
0: 啊，
1: 这事儿呢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91的价格继续团购吧。
0: 嗯，
1: 时间是半小时，把昨天的时间补上，您看怎么样？
0: 半小时时间也太短了吧，冯总啊，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给凑个整数，给我们一个小时怎么样？我说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啊？
1: 啊，那也行吧。那就一个小时吧。
0: 好了，冯总，那就太好了，谢谢冯总您了啊。那冯总，接下来您要开会还是该忙您忙着吧，我这边就继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开始团购了，行吗？
1: OK, 袁老师，
0: 啊，
1: 那再见吧。
0: 哎，好，再见。
2: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林香油团购还是99.91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5: 是这个得亏哈，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
0: 嗯，
5: 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
2: 是。
5: 然后呢发现漏洞了，袁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的这价格哈。
2: 嗯，
0: 但是立冬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一个小时。
5: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
2: 嗯，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林香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林香油，团购价仅一个零头99。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哎呦，这是进口产品史无前例的低价呀，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6: 这进口林香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现在一个小时不到了。
2: 对。
6: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6: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
0: 哎，
6: 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林香油。
0: 嗯，
6: 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6: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
0: 嗯，
6: 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
0: 嗯，
6: 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
0: 嗯，
6: 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结束了。
0: 是，
6: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呢，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两小时呢，结果今天再看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
0: 嗯，
6: 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一小时。
0: 嗯，
6: 这款林香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
0: 嗯，
6: 这个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数百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
0: 啊，
6: 我想订三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0: 没问题，三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6: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林香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好，我要四组进口林香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0: 四组啊，可以，
7: 哎，
0: 可以。
7: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林香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林香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啊，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啊。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你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林香油，市场价499一盒，团购居然才99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事主你帮 帮我记好啊。
0: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7: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骗大家进口林霞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

0: 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呢，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杨老师好。
1: 你好。
2: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2: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嗯，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嗯，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嗯，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500一盒。嗯，然后邻居的儿子是大公司的高管，我吧就是一个普通打工的。嗯，工资跟人家那比不了。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呀？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0000块钱呢。
1: 是，
2: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阮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2: 好嘞，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哎，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3: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5组啊。啊，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1: 啊，
3: 阮老师，您的节目啊，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3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2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哎呀，真的是史无前例呀。而且啊，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5组，阮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5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好好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磷虾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4: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磷虾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就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嗯。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了，这磷虾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哈，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你分别是FDA、SGS 还有 GMP， 那这些都是代表产品质量高的标志，对不对？
1: 哎，可以这么说，它这个生产呢必须要通过 GMP 等等国际认证，它这个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这个 FDA、SGS 也是全球领先的一种测试、检验以及认证机构。那么重金属检出率呢都是零，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有这些标志的产品，一般来说消费者就会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了。
4: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
1: 啊，
4: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是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袁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啊，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4: 哎，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呀，阮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哎呀，我是您的老粉丝了啊。
0: 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的呢感觉就会更好，明白了吗？
1: 也明白了。嗯，还真是进口的更好
0: 啊。没错。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
1: 哎，等等，李建元老师啊，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0: 对，
1: 这也太合适了。嗯，阮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
0: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1: 哎，那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跟您说呀啊，您之前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我之前见过啊，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吧，我认识了一个病友，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就确实挺好的。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就卖的呀太贵了，所以我当时就没买。所以严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0: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它对咱们的脑血管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您吃了肯定对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3: 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等一下，袁老师。
0: 什么事儿啊？
3: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0: 对。
3: 啊，市场价这是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0: 对。
3: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都买得起了。太便宜了。你也帮我报个五组呗。
0: 报个几组啊？
3: 五组
0: 啊！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3: 谢谢您了，袁老师。
0: 那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阮老师啊，
0: 您
4: 赶快帮我订六组啊，磷虾油啊。
0: 六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4: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一组就便宜了2400，我订六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补一些。
0: 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六组，让你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呢在吃磷虾油的过程当中的逐渐的健健康康起来。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一组六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微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时而养，安度盛夏。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一对来自广东的夫妻，刘女士和陈先生。由于他们的两个儿子都30多岁了，却迟迟不愿成家，刘女士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之中。

0: 让刘女士产生了极端的想法。
1: 我的像当时当时我真的是想死。
0: 然而丈夫陈先生却说，母子反目根源在于妻子极端暴躁的言行。
2: 他一天到晚都说我要赶赶两个小孩出去，你们滚，这就 拿刀。他说你信不信我要赶死你们。
0: 电话连线里，两个儿子也道出了长久的不满。
3: 感觉就不是一个母亲的形象，
4: 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妈这个性格的，就是合不来的。
0: 面对母子之间厚厚的隔阂，调解老师一一指出了症结所在。
5: 给儿子发的微信你也用废物这个词，你想这是多伤人的话呀。
6: 你跟儿子之间没有感情链接，你就急的是生活的程序。
7: 都认为你很暴躁，你很强势，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了。
0: 在听过老师们的劝诫后，刘女士陷入了沉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刘女士道出了她心里暗藏多年的另一个苦楚。她说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强势，都是源于对丈夫的怨恨。曾经丈夫抛下她和孩子独自抽身离开，
1: 但是不定是可能是讨厌我，就不愿跟我一起做。
0: 在丈夫离开的那些年，刘女士遭遇了至今都惊魂未定的危险。
1: 害怕我是我与老公等一死。
0: 随后一段尘封的过往浮出水面。早在2012年，二人就曾有过一次离婚经历。
1: 2012年离过，
2: 天天闹着要离婚离婚，你这种无能的废物。
0: 究竟是妻子偏执强势的性格亲手推开了家人，还是丈夫长期的漠视与缺席一点点把她逼得满身是刺？被恨意裹挟的刘女士能否放下多年心结与催婚执念？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被催婚困住的一家人，下集。
8: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就在另外一个厂做，然后有5-6公里、嗯、他晚上不回来，有时候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我在那边又累死累活，4点多钟起床，到晚上12点钟才睡觉，所以我就太累了。他在那边呢过得很潇洒，非常恨他。
8: 陈先生，那一段生活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心理经历了什么？能体会吗？
2: 也没什么经历啊，大不了是有些喝醉酒的人啊就骚扰一下啊，这样子的
8: 大不了。
1: 是啊，是半经常半夜就敲我那个门，我一个人在哪里睡嘛。
2: 因为上面楼上是酒吧嘛，
1: 我半夜睡觉是不是？嗯，有时候呢，有时候也不是半夜，有时候天亮5点4点0钟就来敲门。
8: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一两次是吗？
1: 嗯，
8: 那很让人害怕的。
1: 是害怕，所以我说我与老公等一死，我就非常恨他。我又开店又要管孩子，我最怕是星期天和星期六一放学的时候他们就去打游戏，我是生意都不干，跑出去找，在这边跑了几公里，在那边跑了几公里，一找都找不到，最后两个就发他的脾气，我才非常恨他。
8: 就那种完全照顾不过来的失控感，是吧？
1: 嗯，
8: 那种失控感是会让人焦躁的。
1: 嗯嗯，跟孩子的关系呢就是有点紧张，老师说他成绩还蛮可以的，后来他就管不到，他成绩也下降了。去到人家那个游戏厅去打游戏的，我就马上就打他，就揪他耳朵，忙揪出来了，因为他偷我的钱去打游戏嘛。我觉得是他的问题。后边我还同孩子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应该说你妈妈也很辛苦，你应该体谅他。没有说，他有时候可能就挑拨离间。
8: 他会强化孩子那个印象是吧？
1: 嗯，所以说孩子慢慢疏远了我，他爸爸没有做到桥梁。
8: 现实让他回到你身边来跟你一起带两个孩子也不太可能，是不是？
1: 是可能的，因为他在那边赚的少，工作很轻松的。
8: 哦，
1: 嗯，他是讨厌我，就不愿跟我一起做。
8: 不愿意回来。
1: 嗯，不愿回来，不愿跟我一起做。因为做他那些工找不到钱，我在厂里做也找不到钱，真的只有是做生意。
8: 你是因为这个所以对他也有更大的怨言吗？
1: 有，
8: 就是你明明可以回来和我一起顾好这个家，
1: 嗯，
8: 你却不回来。
1: 嗯，我就想他是一种逃避的，我要管孩子，还要管店。
8: 这种生活过了多久？这种状态下
1: 过了4年。
2: 那时候的话他原来在厂里面上班的，当然厂里面效益不好嘛，都不干了，后来就干了。

0: 那么小的个店，你是几个人做先，我还是在厂里面做。零四年那时候我在厂里面做的话，有2000块钱一个月，包吃包住的。反正现在刚开始做生意，你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啊，是吧？
1: 是。
0: 我有一个人过来做。不提吧，
1: 稳妥一点
0: 吧。哎，嗯，开始做的时候，觉得说实话，开始做是不顺利的。当时我心里也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说有事说话，我能想过一天。
2: 因为呢，我是被人家骗过嘛。因为有时候忙的时候，我收了很多，也就拿假钱来给我，看不清楚。他又抱怨，加上呢，还有时候我送货的时候，又急忙忙送去了。我送货去的时候，我忘记收钱，后来去找人，我不知道在哪一家。
1: 哦，明白。
2: 所以我又抱怨过他。
1: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2: 嗯。
0: 我这时候说两句话，说第二句话的话，他都马上说你就会抱怨，你这种无能的废物。
3: 那些年，刘女士满心怨怼，责怪丈夫撑不起家庭，疏于照顾孩子，而陈先生也坚称自己有难言的苦衷。两个人困在无休止的争吵与内耗里，隔阂越积越深，最终在2012年，这段婚姻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2: 12年离过，
0: 整天闹着要离婚，离婚，离婚就离婚了，是不是？我也很烦。
3: 分开之后，二人各自度过了一段日子。可考虑到两个儿子，一年之后他们又选择了复婚，试图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然而复婚之后，刘女士没有感受到陈先生的重视，反而是更深的冷漠。
2: 有病的这什么他们有过问的，有时候头昏昏的，非常难受，又吐，把电话打了好多次，叫他回来他不愿回来，几分冷漠。从此以后我说算了，我不去靠他，看看实际。反正他是钱就比人重要一点。我晚上要收钱回去嘛，是他数的，是他收的。他是甘心的钱，他不甘心我的问题嘛。
1: 那你是希望他在第一时间陪你去看病，是吗？
2: 反正我就说，我有病的时候，我的店我都不要，我都先去看病先。
1: 你有跟他提出来过吗？比如说，你就不要看店了，你陪我去看病。
2: 有提过，他也不去。
1: 所以你得出结论，他并不关心你，
2: 是的，
1: 只在乎挣钱。
0: 平时的话，那个一点头痛的、头晕的什么都有了。
1: 你是觉得没那么严重是吧？
0: 是啊，没有那必要吗？我说吗？
1: 那在日常生活中，你觉得你自己关心他吗？
0: 他这个人
2: 没有关心的，
0: 他不需要你关心的，
2: 也不是不需要。
0: 他只是想关心你，跟你说，他都总是想关心别人。
2: 我有病，他是不，他有时是不闻不问。但是呢，我看见他要在哪里坐的，就不生不死。他有病，他在那里好像死又不死，但是你坐的又都又不能帮我。我说要不要我陪你去医院看？我关心他，就比我关心我自己还要多。就讲的实话，
1: 这个陈先生能感受到吗？
0: 感受到，但是我认为有些事情没必要。
1: 那在什么方面你会关心他呢？
0: 几十年来，家务、做饭什么全部是我做了。
1: 哦，
0: 他现在做饭都不会做。
2: 但是呢，我就是我主外，他主内，就挣钱是我比挣他多，比他挣得多。
3: 多年来，正如刘女士所说，丈夫在后院维稳，负责家务事，而她自己则是那个在外打拼、拼命赚钱的人。一个女人要面对社会上的风雨，承受各种压力，内心自然就有了诸多的不满和不甘。然而陈先生却说，他并不是不知道妻子心里的不满，也不是不愿意付出关心，而是常年面对强势的、习惯把自己当成家里主导者的妻子，他根本毫无办法。曾经妻子执意投身问题重重的投资，无法自拔。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但那时候身体不舒服嘛，按摩啊，有一个按摩师说他有一个项目可以投资搞，就是在网上手机上面那个内衣那个投资40000块钱。刚开始我都不知道了，后来因为小孩子要用钱，我拿着手机来转，发现他银行卡上面少了40000块钱。后来过段时间我在书架上面翻东西，翻出来一张那个交的钱啊，那个宣传单啊什么在里面，我就上网查，一查来我就认为那个是传销的。前期是叫你投10000，第二期又叫你投8万， 后来我就说他，你那个不行，那个是传销的，不能再搞下去了，喊我吵吗？喊我闹吗？闹得很厉害啊，但是我的钱我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1: 所以你的反对无效。
0: 嗯，后来我没办法，他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他，哦，他说这个是纯粹是传销的，他说我回来说一下，他们两个人说说两句，吵起来。
1: 跟朋友也
0: 吵起来啊，
1: 也不接受是吧？
0: 嗯。
2: 因为呢，我也是属于一种发泄。我就想，我是做了钱，我不管我怎么消，反正你在那边做那两三餐，看起来你就满足了，我就不理我这样子，我就有点气。我一个人做得很忙又辛苦，他没有帮我分担。
1: 你的发泄是，我知道我在做不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就是想这么干，我就是生气了。Yeah.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我认为我做这个事情是对的，我的钱你不用管我，我就要这么花。
2: 是。
1: 嗯、第二种是吗？嗯，
2: 是我挣到的钱，我应该买，我又不问你要钱，因为我太累了，我用什么他就盯住我，但是他又不想帮我，反正他就想控制我。
1: 你认为他是想控制你？
2: 因为我挣的钱了，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要看有挣了多少钱，他没有说我太辛苦了，体谅到我，他就怕我用钱嘛，他就想控制钱，让我什么东西都不用买。
1: 你觉得他对你不好是吗？
2: 是的，嗯，他就是看钱不看人的。就是看你每天是有多少钱，老是数的。我也是，我对都是多少钱，我不知道，他都知道我的钱，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反正我是买了，
1: 我就是被骗了，也跟你不相干。
2: 嗯，但是我觉得不是骗，因为起码我钱虽然付出，但是我也得到物质了嘛。为了我的美，我都想我要去买。
3: 即便有可能受骗，刘女士依旧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因为在她看来，钱是她辛苦挣的，她有权做一切决定。尤其是在感受到丈夫只在乎钱，不在乎她的人，不关心体贴她之后，她更是有种破罐破摔的感觉。陈先生说，去年刘女士又看上了一个投资项目，执意要去做，甚至不惜用刀来逼她。
0: 去年他从五六月份的时候就在手机上看无人售卖机，他说哎，人家上面说那个人家做得多好多好，又不用人干，你这边有钱收，人家在这就有钱收了。我说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我说的你不要信人家说那么多，他不是你说啊，他说你做什么事情就是前怕虎后怕狼，嗯，像个男人吗？他说去总部干吗？总部在东莞，我说干是可以干，但是你问总部，他在东莞哪个地方该有店的？
1: 嗯，
0: 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先去看一下。
1: 嗯，
0: 他说你这个人就阴险。他说，我说你去看一下什么阴险呢？你就不了解一下，你怎么跟人家去总部跟人家谈呢？
1: 嗯，然后
0: 这样说，我说我不去啊，不去他怎么说？我在厨房那里煮饭，拿菜刀来，你去不去？
1: 就这个情况下也会拿刀？
0: 是啊。
2: 不是的，他都是把事情讲得很坏的。
0: 我从来不想把这些事情讲得坏，就再过了一天又逼我，我说去就去了，我该接和他也去东莞，人家三天两头在电话里忽悠的，你不去没办法，知道了就忽悠的，给一张申请表，那个人你就发现怎样，哪个人点了了，人家哪一个人又先交了定金呢？你现在交定金、加盟费啊、材料费啊、装修税啊，会优惠多少？
1: 交啦，
0: 我们要忽悠的交钱了。
1: 真的做了是吗？
2: 没有，交了10000块钱押金，后来人家你不做了，他给我退回的。
0: 没有，说要交18000，本来我实在不想交了，他就不走，不走怎么办？然后交了，拿到手机来刷微信，刷完以后什么都没有。我说你不要交了，要交手机有些发票吗？他问那个经理，他说不用的，他说你在个人都这样来发截图给你就可以了。反正我知道我说不过他的，他说什么事情都有
1: 在
0: 有，我都回来了，回来要钱。他那经理说一个星期之内，我们会百人去帮你那干在什么地方要店位置啊。回来的过一个星期以后都没人通知。我说你这个肯定忽悠了，我都叫他退钱了。退钱的时候也是闹了好久，说了好久，后来才说对的，要够30%那个手术费。我说算了，那30块钱买又再买个教训。我说
1: 你自己怎么看？
2: 反正我也不知怎么说，就那些好像退钱，也是我叫退
1: 了。当时他不去，你为什么会就要拿刀呢？
2: 他老是说这样那样的，什么都不想做，都让我做好了，他享受。就像我就说这样子，我就不行，我要一起去做。
1: 你觉得他太懈怠了是吗？
2: 不是，他做什么东西都是让我钱冲，我做好了他才享受的。后来他就可以有功劳。像这次他不去的话，他要是做成了，他也是有功劳；就不成了，他就这一通的埋怨来说你一文不值。都是我抢先，我冲锋，他在后面。
1: 那这次冲锋失败了，你怎么看？
2: 冲锋失败，我就觉得这一点点不要紧的，不去看你不知道。
3: 在家庭经济的天平上，刘女士手握绝对的主导权，她享受着经济独立带来的话语权，内心却又满心不甘，埋怨丈夫无法挺身而出，为家庭撑起一片天。对待两个儿子，她也是一边付出，一边不甘。
2: 我买了两套房是我拼命做的，都想买给他们结婚。现在孩子呢，我买房子给他，他们也不领钱。
0: 这十多年来，一直在拿那两套房来压小孩。本来我们两个小孩在外面租房子住了十多年，不愿回来住。他说过一句话，是最伤小孩的。他说养自己都养不活，还结什么婚？
2: 我是骂过我儿子，但是呢，我如果是有人来打他，我可能命我都不要，就会去爱他。
3: 面对指责，刘女士依旧不认同。她认为她和两个儿子的隔阂责任就在丈夫陈先生。
2: 他也有责任，沟通孩子的关系，但他从来没做到沟通的桥梁。有时候孩子在我面前放下那个脸来发脾气，他也没有在面前说一下你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对妈妈，他没有这样子说过。他完全让孩子欺负我还这样子。
3: 在刘女士的视角里，儿子的不理解、亲情的破裂，全部源于丈夫的不作为。自始至终，她都没能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这份固执的向外归因也让观察员陈兴东看不下去了。
5: 刘女士，你虽然在家庭的建设上下了很多功夫，吃了很多苦，打拼买房子做生意，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个家的情感的世界也没有了，也毁了。你对生活太焦虑了，这是你最大的一个问题。四十年的婚姻，你整个呈现的就是极度的焦虑，焦虑家庭的发展。我要打拼啊，我要向前冲啊，家庭要赚钱啊，孩子不听话呀，孩子去玩游戏啊，我必须要看着他呀，老公不来帮我呀，他自己很安逸啊。到现在孩子长大了，又焦虑孩子谈恋爱啊，要结婚啊，孩子这个方面不积极的话，你又焦虑是丈夫不帮忙啊，你整个就是在一个焦虑的这种漩涡里面在打转。一个家庭焦虑的母亲只会造成逃避的丈夫和逃避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焦虑以后，你的所有的情感就变得不是情感了，那就是情绪了，就是你的情绪已经彻底掩盖了你的所有情感。我不是说你不爱陈先生，你不爱这两个儿子，你肯定是爱的，要不然你这么打拼这么拼命干什么？你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海浪一样的，整个啊一个海浪过来，把人和船全给盖住了，全给掀翻了。你给别人产生这种压抑感，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和失败之处。
6: 我感觉到女方特别的委屈，付出了很多，但是家人都不理解，事事都去提前做好安排，操了很多的心，结果都是被拒绝。我特别理解女方哈，为什么？因为在外人看来的强势，往往是女人的硬扛。男女体能是有差别的，女性要去创业，要去挣钱，整个的这个规则里面，女性是偏弱势一点的。所以女人要挣到钱，要去在这个家里面支撑起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你真的要好好的爱一点自己，别在别人的身上操了太多的心，让自己受太多的委屈。你放下一部分，实际上是对自己更好的爱，尤其是对子女的什么，哎呀什么相亲呐、之类的啊，这样的安排，我真觉得你要放下很多了。作为妈妈，最好的爱就是放手。另外一个呢，我想说，在夫妻关系里面，放手也很重要。每一次对对方的挑剔、唠叨和要求，都是你的 对关系里面的那份依赖的需要。如果说在婚姻之中，我想要他帮我顶点事的时候，这个男人就是不给我顶，然后我总是冲在前面，做得久了，人就会疲惫，就会愤怒，就会口不择言。有些钱可以少挣一点，甚至那个房子也不用买那么大，就是给自己的任务放低一点，给自己做做减法，这样你会活得更舒适一些。
7: 个人的天性性格，这个是外人呢很难通过较短的时间来改变的，只有通过自我的不断的学习和认知的改造，才能调整自我的性格。你们俩都有问题，性格，你们俩很少有那种在同一频道的机会。第二就是语言，你们的表达，语言表达的能力显然是缺失的。特别是刘女士，你一开口说话就是一个负能量，一个负面的情绪。你为了这个家庭，你付出的可能比你丈夫更多。为什么我付出的更多，反而得不到理解，得不到安慰，然后你这个火山就爆发了。第三，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行为。你对处理家庭的矛盾，处理这个亲子关系，你所表现的行为是跟常人不一样的，甚至有失控的这种情况。你对待你的丈夫，你多少是有顾忌的行为，这是不应该的。既然能够部分又走到一起来，那就你们应该就相互要尊重。还好你的丈夫他有一点豁达，他也能够包容，没有跟你针锋对麦芒，一个是要退，一个是要进。陈先生，你要以你实际的行为来证明给你的爱人看，你是有能力的，你是为家庭愿意付出更多的，这样的话你才能赢得你妻子的欢心。
1: 我想跟陈先生说一句啊，儿子对自己母亲的辛苦从未从内心真正的去感受过，去体谅过。如果有的话，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会原谅自己母亲的急切或者是方式不当。但如果没有这种体谅，就意味着你的两个儿子只有对自己母亲行为不当的厌烦。难道整个家的打理不是自己母亲的付出吗？房子虽然住起来不舒服，会被自己的妈妈指责，但是这房子毕竟是母亲辛苦赚的呀。这个家产在这摆着呢，你找对象的时候还是要说我家有婚房的，我家有房子，你总不能找个对象说我就在外头租房子跟你结婚吧。所以可能对于母亲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和成就，两个儿子是完全不认同和否定。这就是缺少一个成年人理性的客观的对家庭事务的认知，不够客观，不够体谅，不疼人。所以这点我觉得陈先生在跟儿子沟通的时候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引导一下。我觉得你的心里有，你说我老婆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我很体谅她，但是我也很体谅我儿子。你的这种体谅只能让你觉得更无奈，而真正解决问题的就是让他们相互体谅，而不是你一个人体谅双方。如果他们都相互体谅了，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就也不用夹在中间为难了吗？对不对？如果母亲能够体谅两个儿子不急于结婚的客观性，两个儿子能够体谅母亲对于他们未婚的焦灼感，那他们相互一体谅，你们家庭的问题这不就解了吗？这才是方向。
3: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刘女士固然有着自身的问题，但孩子们没能体谅母亲半生的不易也是无法忽视的现实。陈先生本该成为中间的纽带，慢慢引导儿子理解母亲，唯有如此，缠绕这个家庭多年的心结才有解开的可能。 调解随即进入密室谈话环节，卸下紧绷的对抗姿态后，刘女士难得展露了柔软的一面，由衷夸赞起两个儿子。
2: 老大是在一个公司做销售管理，工资很可以，
8: 不错，
2: 他也长得很帅，又工作又很好。

0: 小的就是个婚纱摄影师，很稳定的两个月的工作。
1: 叔叔，你不要担心，好吧？你还是让他自己找，他找他喜欢的。
2: 观察员廖喜玉劝解刘女士，不必强行推着孩子奔赴婚姻，缘分自有他的节奏。同时，他也再次提醒刘女士，一定要注重搞好和丈夫陈先生的关系。
1: 你们两夫妻的关系没有搞好，儿子也不会结婚。为什么？
0: 因为他因为这什么？你们两家过不好，我怎么结婚这样子？
1: 对呀、你自己都过不好，爸爸妈妈天天吵架，你实际上跟你老公什么很大的矛盾没有？你就是觉得两个儿子不结婚，你在拼命的努力的催婚，到处找这个相亲的网站，结果老公他无动于衷，但你把这莫名的火就撒到他身上。实际上，你老公也可怜，他目睹着你跟儿子两个人母子关系搞得这么僵。所以我在劝你，好吧，改变，调整心态，改变观念。
2: 廖旭一遍遍劝慰刘女士放下催婚的执念，把精力收回，修复和丈夫日渐疏离的感情。调解的另一边，观察员陈兴东也开启了对陈先生的引导。他希望陈先生跳出长久的相处模式，看见强势外壳之下妻子的脆弱，把她当作一个需要呵护与心疼的女人。
3: 不管怎么样，她还是个女人，就说她再怎么强，再怎么硬，再怎么唠叨，她还是个女人，她还是希望男人能够为她撑起一片天。你要更有担当，你要更勇于就是站在前面。
4: 林老师，还有一件事，我们家里面什么事情，他首先有事情他就抢来做，不是我不想做的问题。
3: 你要带着你的比较稳妥的这种思维，同时又去支持他。你能不能就是又支持他，同时呢又把你的这个能力给展现出来？
4: 但是他有一个特点，他就不相信你。
3: 不要怕他不相信，
4: 这不是怕，他都绝对不相信你。
3: 他不相信你，你做好了就相信了。他希望你做他跟孩子之间桥梁，这个出发点没错吧？
4: 对。
3: 那你要不要做的问题，怎么做的问题？作为一个男人讲的话，老婆你说的对，你跟孩子关系不好，确实我作为父亲来讲的话，我是应该尽可能去做你们桥梁。你要把这个观点要亮明。第二步，你要让孩子怎么去理解妈妈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因为你是他的枕边人，你更了解你的老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同时也不能撇开你的责任。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男人，我看得出来。所以说你呢，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把这个女人给软化？
4: 这个我自己可以和他们沟通。
2: 陈先生要学会用温柔软化紧绷的妻子，而刘女士也需要卸下心里的枷锁，学着自我放松。
1: 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好吧？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现在很放宽了，我这两个星期我都不在家，跟他们一起去珠海
1: 去旅游。你要知道哈，一个女人脸上挂出笑容，这个家一定会越来越幸福。你是家里的温度表。
0: 他对我也算很可以，他回来了他就煮饭
1: 做家务，
0: 做家务，
1: 这就是爱呀。你们老两口好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知道吧？儿子看到了就觉得就会来到你身边。
2: 一番谈心过后，刘女士的神情悄然发生了变化，紧绷的气场慢慢柔和下来。这份肉眼可见的转变，是不是意味着她真正听懂了老师们的劝解？走出密室之后，她能否真正告别往日的焦躁与偏执？一直隐忍的陈先生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与改变呢？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来，我们各自都说一说吧，心里有什么想法？
0: 今天我来到金牌调解，是走对了，做对了，因为在这里得到老师的指导和疏通，我已经心里都放心一点了，心安一点了，也懂得我老公以前我对他一点不满，现在我知道是错的，我们以后要团结起来，把家庭搞得更好，让儿子有个榜样。
6: 对儿子的婚事以后会有个什么态度呢？
0: 对孩子也不催婚了，反正一切顺他的自然。
6: 往后会跟儿子之间沟通，会带感情去沟通一下，是吗？
0: 也会跟孩子一起去沟通，甚至会看看他有时间，我们一起去玩。
6: 只要你不催婚了，像今天这么笑着说话，我相信你儿子也会跟你走得越来越近的哈。

0: 陈先生，
1: 其实我老婆是很好的，她这几十年来为我们家都付出了很多，也很感谢现在金牌调解的老师们很耐心的调解。我以前是很地主来这里调解的，经过这次调解之后，我觉得金牌调解还是信得过的，
0: 还是值得来的哈。
1: 是啊，还是值得来的。
2: 我们这几四十年的辛苦了，你能接纳我，原谅你。
1: 我以后的话也要很尊重他的，尊重他的意见。
0: 陈先生，那就看你的喽。回去有商有量的，
1: 谢谢。
0: 好，带着老婆回去好好过日子哈，好吧？
2: 谢谢，谢谢老师。
3: 调解落下帷幕，刘女士终于看见自己身上的问题。面对丈夫，她褪去了一贯的指责，试着读懂沉默背后的付出。面对儿子，她也决定放下执念满满的催婚焦虑，把选择人生的权利交还孩子。这份转变厚重而难得，陈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承诺，会多一份尊重与体谅，主动做好家人之间的纽带，搭建起母子之间沟通的桥梁。往后的日子，愿刘女士能够明白，当她内心安稳平和，夫妻之间自会生出温柔与祥和。孩子们在温暖松弛的环境下，才能放下紧绷与抗拒，从容地拥抱生活，自然而然地遇见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归宿。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做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4: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坟，你真的改不了这个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你们的婚姻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9: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

0: 关系，经济大权给到他，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1: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他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2: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啊，
1: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一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是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3: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啊？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暴 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5: 就是接不着，
6: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8: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9: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1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1: 是。
2: 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2: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1: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杀了
5: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

0: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1: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0: 刘飞，你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2: 娄亚萍，
3: 梁飞，
2: 队长，
3: 是不是你？
2: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3: 凯文，够了！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啊？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 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0: 你做梦，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 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
1: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2: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1: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2: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1: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向民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1: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2: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3: 军长，
4: 军长，
2: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大敌。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1: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2: 复电吧。
3: 是。
5: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6: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7: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8: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9: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6: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9: 梁飞，
7: 我去救人。来，
5: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6: 梁飞，你冷静点。
7: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6: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7: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6: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8: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6: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8: 好吧，只能这样了。
7: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别动，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悠悠呢？啊？
1: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0: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嗯，
2: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2: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3: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3: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2: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4: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2: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4: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5: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住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我没给他丢脸。
1: 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2: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在呢。

0: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呵护着她。

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

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的，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

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只狼虫，可是江门的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1: 为你骄傲。

0: 行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2: 不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勇往直前。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 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

0: 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长 朋友，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件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我星光阴影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
1: 早晚有一天要清算。好，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1: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省内不好交代。
2: 你什么意思？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了。
3: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
3: 是。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0: 要对邢亚萍暂时保密。
1: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2: 怎么会这样？
1: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萍有意，
0: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新广义被抓了。什么？说新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
0: 而且，要无论如何看出新亚萍，
1: 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这不可能，新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2: 就杀了他，
0: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1: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萍，
0: 让开。
2: 亚萍，蔡夏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2: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3: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3: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这样品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

0: 你怎么做的？看来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1: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哼，这些话也就片片小孩子了。
2: 是我私自放走夏海军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算了，我承认。 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3: 卖报！山东发生瘟疫了。
4: 给我来一张报纸。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5: 给我接总统办公室。是。
4: 过接重庆总统办公室。
5: 我是丁雨山，东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雨山和他没完。
6: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5: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6: 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5: 阴谋？
6: 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7: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6: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8: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
6: 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你们的疫，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上。
2: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2: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哎，
4: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7: 你的不可以进去。
8: 为什么不让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9: 抢了孩子，我是下岗的。
7: 下一个，
8: 孩子怎么那个？
9: 好凶啊！
8: 拦着孩子，
7: 拦着孩子，别走。
8: 哎，下岗的，抢下岗的，抢下
7: 岗的。哎，下一个，
8: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不给治啊？哎，拦着孩子不给治，
9: 不让治了。
8: 哎，这小姑娘看着。
10: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1: 食塩水。
10: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1: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2: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2: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5: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0: 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眼珠子给你挖出来的，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2: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是，我看你欠收拾。
3: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2: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3: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的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啊！
1: 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2: 啊，行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4: 怎么样？什么结果？
5: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6: 什么？
5: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6: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7: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8: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平，销毁文件。
7: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对方，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1: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2: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2: 追！
4: 钱霞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还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来人！
0: 干什么？
5: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港，准备上船。
1: 梁妃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妃
0: 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1: 看来
2: 你早有对策。
3: 就这几张破床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府，消灭瘟疫。
4: 这个，
5: 放松，
4: 放松。
5: 哎呀，
4: 这又啥人？
5: 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孩子，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1: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2: 带走！
3: 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2: 爸，我给你打电话，
3: 我孩子。
4: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0: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5: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6: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7: 哎，你们什么人？
8: 哎，这是报社，报社，报社。
4: 少废话，来了就你们报社。
9: 来了，来了。打扰了各位啊。
10: 抱歉，多有得罪。
6: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给怎么？
1: 中毒？
1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7: 你是梁飞？
10: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1: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10: 我知道，
7: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1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4: 咱们都是中国人，
10: 您看，
6: 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
10: 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 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4: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2: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4: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2: 还日战区？日战区？
4: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1: 杨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2: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11: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1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2: 真的好样的。
10: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2: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1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2: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呀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6: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 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

0: 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脱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怎么不吃？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2: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2: 你干什么？
1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2: 恭喜你死里逃生。
7: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9: 他是敌人。

0: 兵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1: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2: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3: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4: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5: 徐总，
6: 喊什么？我死不了。
5: 局座，都是我的错。
7: 局长，西安密逃跑了，被抓住。
8: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7: 局长，许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8: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9: 哎，说话，
8: 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0: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平活着返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小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永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
1: 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3: 以卑职的分析，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1: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3: 是，我立刻出发。
1: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3: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1: 去吧。
4: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说，
4: 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平在一起。
5: 什么？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4: 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自己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平回来。
6: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7: 好了，我知道答案。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
6: 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7: 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8: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平の資料の一部。 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9: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喝一杯。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坐。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入民间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吧？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来。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1: 痛快！
0: 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我邢家。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老宋。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去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2: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肖亚平？
2: 对。
1: 这肖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走，
0: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条，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是，
5: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歌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小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1: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平，
1: 亚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6: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7: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6: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7: 为什么？
6: 明摆着的，邢亚平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7: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6: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7: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6: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7: 我还真没有失望。
6: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8: 肯定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

0: 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

0: 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啊、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3: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3: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3: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6: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

0: 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1: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好，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3: 百合茯苓。
4: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1: 哎，
4: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3: 太有智慧了，
4: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3: 是的，
4: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3: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6: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7: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1: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2: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在这里。嗯。
0: 喂。
4: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了。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0: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5: 那还用问？当然是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0: 不错。但是邢广义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5: 什么真相？
0: 你知道吗？其实，
6: 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毛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大平，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雨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方，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从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

0: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1: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2: 你这个混蛋
3: 亚平，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2: 我谁也不找，你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3: 亚平。

0: 你责别怪我子弹无眼！凯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我命令你杀了他！你要造反吗？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0: 胡克，
1: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0: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迫害忠良嫁祸一人，谢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就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3: 你醒得太晚了。

逃不掉了。

0: 你们两个混蛋，出来！
1: 秦亚萍，就凭你，你也想杀我吗？啊！
2: 太平，危险，回去。

0: 我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你不要想法，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你觉得梁飞会为了你违反纪律吗？我知道邢小姐心里有梁飞，可是梁飞心里有你吗？他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他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 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在这儿逞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3: 亚丽。
0: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听讲，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你恨他，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楠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 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平，
2: 哎呀，哥，受累我。
0: 大家都，
1: 伊个海亚哥，哥，
3: 怎么了？怎么了？
2: 你说的，亚平，我追赶了，楠木さんの声を。
0: はい、任せたぞ。
3: はい、連れてこい。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

0: 呀，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 外层柔软，天鹅绒不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

0: 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

0: 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这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窝，滋养肾脏，拍打 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2: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2: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9: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4: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走没事儿。 看好了啊，柔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7: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2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梁飞

0: 能的，廖梅不会死的，柳大夫，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下，
2: 黑总，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杨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您了，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大夫，怎么样了？
1: 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
1: 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像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
2: 不会的，带他走，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1: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极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0: 谢谢啊，谢谢。
3: 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
4: 放心吧。
5: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6: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
5: 猴子
7: 到。
5: 还有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这报道。行动吧。
7: 是是，走。
8: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6: 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母姑内就可以了。好。
9: 队长，队长，
10: 送来的药包。
9: 好，
5: 行，去吧。这是什么呀？
6: 这个不是雅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
5: 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6: 对，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你要永远记住我。梁妃。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可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可，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杀胡胡的被胡可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

0: 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1: 济南来消息了，是您吗？
2: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办事处送来的消息。
1: 怎么说？
2: 窦小凡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中国的名单。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1: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2: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1: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 可是我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0: 粮食没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
0: 土司，啊，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什么得干活？
0: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随便走，随便走。

0: 梁飞受伤昏迷不醒，对咱们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把他送到根据地，或者送到延安去吧。
1: 就是啊。
2: 不用了，这样一路上太危险了。

0: 同志们，咱们不能为了梁飞而耽误工作。亚平留下的这份文件极为重要。石队长，你派人把这份文件送到区委去，这件事情务必上报。
1: 放心吧。
0: 鬼子下一步的行动应该还是围绕着作夫计划做文章，咱们必须赶紧进城，不能让小鬼子计划得逞。

天成，别难过了，你哥他一定会醒过来的。

0: 走，咱们出去。
1: 我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2: 啥办法呀？
1: 以前我在上海做小偷的时候，有个兄弟被警察追，从四层楼上跳下来，也是撞到了脑袋，昏了过去。那个时候没人管我们，我门头就把他扔在了一边，我们在另外一边说话，结果他听着我们说话，过了没几天自己就醒过来了。
2: 啊，真的？
1: 嗯，但不知道这种几率有多大。
3: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也要试一试啊。
2: 对呀，咱们试一试，万一有用呢，咱们给他讲打鬼子的事儿，给他讲打那个窦小凡的事儿，没准他就醒了。
4: 我说，我天天说，

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听我

0: 你看看这个，窦小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是想打击济南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毕竟在老百姓心目中，梁飞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你听到了吗？这么多人需要你，等着你，你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他会的，他一定会习惯。
1: 一律不得出城！
2: 不许他出城！
3: はためらってるぞ。連れてきた子供はみんな風邪をひいた男。健康な子供は全く連れてこない。
4: 所長、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子供がこの町にいれば方法はあります。
5: もうすぐ向かいの船がチンタフトに来ます。時間はもうありません。
4: それなら招待はやって。医療隊という名で一件ずつ捜査をし、条件に合う子は連れてくる。三日もあれば十分でしょ。
3: 何？そんなことをしたら、おそらく中国人は。
4: 所長、大丈夫です。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8: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4: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6: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6: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
2: 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

0: 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

0: 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7: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8: 谁派你来杀我？
6: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8: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6: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0: 蜂巢出现在上海，
1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12: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6: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3: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6: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2026年上半年，江西经济成绩单已经出炉，亮点十足，暖意满满。全省新增就业29万个，让群众收入更稳。

0: 包亘古。火热开赛的赣超赛事让球迷们跨城追求，拉动当地消费，就业稳步增收，赛事带火消费。这一增一涨的背后藏着哪些江西经济稳中向好的密码？这份亮眼数据背后，江西靠什么稳住就业基本盘？又如何创新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
1: 在共青城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刚刚入职的李婷正在和同事对接工作。在这之前，他大学学的是植物保护与检疫技术专业，虽然投了很多简历，但一直没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2: 专业对于这些岗位来说也是不对口的，技能方面也不充足，因为刚毕业嘛，确实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我每天都大概发十几份，但是大家都不回我的，非常的焦虑。
1: 为了帮助李婷这样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我省推出1311帮扶机制，利用覆盖全省的就业之家服务网，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
2: 自己也着急，就很
1: 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摸排时了解到李婷的困惑后，为他进行了一对一的职业指导。
3: 他其实是对就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想找到一个跟专业十分对口的岗位，是先给他推荐了检验的岗位，生物相关的类型的岗位。我们建议他先降低就业预期，先找到类似的或者是相近的岗位先做，积累经验，慢慢的再往自己心仪的工作上去转。
1: 进行就业指导后，工作人员又通过系统为他挑选匹配的工作，发现很多岗位对技能有一定的要求，这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很吃亏，于是推荐他参加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4: 我们充分利用实训基地和培训资源，为求职者提供满足本地产业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我们还会推荐符合条件的学员去企业见习。
1: 在就业之家的推荐下，李婷到丰裕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见习。见习期间，公司还给他发放见习工资。半年之后，他正式转正入职。
2: 见习这个形式还是挺好的，给我多了一个缓冲期，然后企业的环境也能充分的了解到，还能看一下自己与这个工作适不适合，可以帮我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1: 今年像李婷这样的新员工，丰裕达一共招聘了50多人。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就业之家的精准推荐，一系列稳岗扩岗政策组合拳，也给了企业招聘的底气。
5: 社保补贴、见习补贴、培训补贴，还有稳岗政策补贴等等，9万多块钱啊！这我们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开发新的岗位和技能培训上面，帮助企业降本减负、提质增效啊！不仅稳住了很多员工的饭碗，还开发了更多的岗位，对企业的帮助还是很大的。
1: 今年以来，我省制定实施稳岗扩容行动，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政策。针对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开发政策性岗位9.67万个，归集市场性岗位60.68万个，不断扩大就业容量，通过就业帮扶援助为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兜底保障。
6: 通过召开很多的校园招聘会，房企拓岗，全力深挖政策性岗位，通过1311的这样创新的帮扶机制，还有一个专门针对于大学生的这个就业平台，帮扶学生就业。我省的民生实施里边规定，有条件的地区，那么尽可能的为就业创业的大学生提供这个短期的援助公益，拓岗赋能、兜底减负四位一体的帮扶机制，促进了我们整个全省的青年群体良好的就业。
1: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作用下，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1.1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3.4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36.8万人，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6元，同比名义增长5.4%。
7: 下一步，我省要持续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依托做大做强优势产业，稳住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员工技能培训，缓解结构性用工矛盾。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群， 分类精准帮扶，拓宽基层就业岗位供给，利用好5+2就业之家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全力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
1: 就业稳则收入稳，在稳住就业基本盘的同时，江西通过创新消费新场景激活全域消费热潮。赣超南昌主场比赛日前一天，不少外地球迷提前抵达，彭永红和妻子抢到票后立即做好行程规划，加上交通、食宿、购物，各项消费累计超过500元。
8: 我们这次来了宜春的球迷来了大几天，有的朋友去了滕王阁，有的去了双子塔，因为赣超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不少的福利。
1: 跟着彭先生规划的路线，记者在赛场附近的酒店看到不少球迷正办理入住，酒店推出凭赣超门票享受住宿折扣的优惠，3天前客房就已经全部预定一空，
9: 不是赣州都有，
4: 凭着这个赣超票打了5折，
10: 宜春过来大概400块钱左右吧，往返。在哪个城市举行这个球赛，我们基本上都是给每个城市增加 GDP 的。
1: 一张门票是球迷的观赛入场券，更是撬动全城消费的引流券。全省11个城市联动，凭赣超票根，不论本地外地球迷，都可享受景区门票折扣、酒店住宿优惠、餐饮立减等福利，带起了数倍的衍生消费。赛事热度还延伸到了线下各类第二观赛场景，不少地方设置了大赛观赛点，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
11: 针对这个赣超比�赛，我们的营业额也是平时的3倍以上啊。然后我们针对这些粉丝球迷们，我们推出了一些优惠的套餐，他只要2个人来，带一个人来，另外一个人是免单的。
1: 今年我省推出一票多享乐游江西全省惠民政策，围绕跟着赛事游江西、跟着赛事品美食、跟着赛事购好物，将观赛客流转化为旅游和消费客流。
12: 从电饭煲热水器这样的小家电，到像冰箱空调这样的大家电，都有消费补贴。
4: 今年我们打造了花神季等主题活动，拉动效果明显。上半年景区营业收入增长了59.19%，利润同比增幅高达118%。
13: 今年以来，街区将省级非遗、峡江米粉等地方特色文旅产品有机融合，创新运用文化 IP 加商业模式，拉动街区岸60多家店铺累计营业额突破5000万元。
1: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体育营业收入增长28.1%。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增长6.5%，限额以上住宿业营业额增长6.4%。
14: 上半年我省文旅消费逆势走高，赣超这类本土自主品牌的赛事是关键抓手，它精准抓住了普通人的休闲需求，发挥了关键拉动作用，把球场流量引入到了商超、餐饮、文旅景区，打通了城市内循环，跨区消费双链条。对中小城市而言，不用高额引进外来赛事，依托本土草根足球就能激活全城的烟火气。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融合模式，正是我们江西提振消费的特色路径。
0: 一个岗位稳住一个家，一张门票带火一座城。透过今年上半年江西经济数据，我们看到的是政策在精准发力，服务在持续下沉，市场在创新突围。发展的目的最终要落到老百姓的好日子上。当就业有了着落，消费有了场景，生活有了奔头，江西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也就更加鲜明。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

0: 下。
1: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2: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领导军事日活动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尹红主持并讲话，叶剑春出席。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强调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叶剑春出席。
0: 系列报道《一词阅千年》第四站，走进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探寻明清时期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何以走向巅峰。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领导军事日活动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戮力攻坚，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持续强化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和使命担当，奋力推进我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张宁参加活动。
2: 学习会上，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孟祥清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指出，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党管武装和双拥工作的重要发源地，在服务全局、助力强军中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安全形势，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分内之责，发扬优良传统，聚力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深化双拥共建，奋力谱写红土圣地强军兴武新篇章。尹红强调，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不断增强管武装、建武装、兴武装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军地资源力量统筹运用，结合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发挥我省电子信息、航空、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优势，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双向赋能，协同发展。要坚决扛起国防动员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对接驻干部队建设需求，全力服务练兵备战，打造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快速反应力、支援保障力的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要着力提高双拥工作水平，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持续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和官兵急难愁盼，巩固深化坚如磐石的军政

0: 军民团结，届时汇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军区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他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扛牢政治责任，高举旗帜铸军魂，聚焦使命抓备战，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全省人民武装工作新局面。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龄、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张莹出席。
0: 尹红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党管武装职责，推动全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事业实现新发展。广大驻干部队把驻地当故乡，积极参建参治，在抢险救灾、应急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使命担当。尹红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纵深推进政治整训，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党管武装责任，切实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贯彻落实到人民武装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聚焦备战援战，紧盯未来战争抓国防动员，紧盯实战实训抓练兵备战，紧盯需求潜力抓征兵质量，全力抓实军事斗争动员准备。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强军与兴干乡统一，加强军地共享，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协同布局，着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质效，加快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新质战斗力。尹红强调，江西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要更续红色血脉，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要关心关爱军人军属，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切实为广大官兵后路后代后院解忧，为备战前沿前线前哨助力。希望省军区和驻干部队一如既往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极难任务中打头阵当先锋，在乡村振兴、街队帮扶、社会治理等工作中扛重任、做表率，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强我省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汇报，研究协调了有关事项。省军区领导杨勇、邢成、魏军晓出席。
1: 1369年，明朝在景德镇设立玉器厂，专供皇室用瓷。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四站，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探寻玉窑厂如何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2: 来窑莹润，画工精细，哪怕只是一片残片，也能想象出它原本是一件多么精美的器物。像这样的碎片，玉窑厂窑址地下埋着数百吨，他们是一代又一代的陶瓷匠人，于毫厘之间精益求精，创造了人类瓷业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3: 卓越是刻在景德镇骨子里的极致追求，这背后是跨越宋元明清持续至今的发展，是东方美学顶级标准的引领。
4: 工业那么多生产瓷，对不对？为什么选这些？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小的自我，它这个我很大，它试图把中国生产瓷器的全包在里面。
3: 北宋胡天瑶青白釉刻娃娃文碗，釉色白中泛青，图案童趣盎然，是影青瓷的经典。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苏麻离青绘出雄浑气魄，人物故事入瓷，开时代先河。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清代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传世仅此一件，堪称粉彩之冠。
4: 是 17世纪之后，把欧洲的那个技术也引进了，就是所谓釉上彩瓷器、珐琅彩瓷器。
3: 珐琅彩瓷器因工艺极繁，造价昂贵，存世极少，被誉为彩瓷皇后。
5: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讲究的是色彩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渲染，雍正是以国画的形式为主，讲究白胎上绘画，讲究诗书画印。乾隆的珐琅彩就千姿百态，极其奢华。
3: 从康熙创烧到雍乾鼎盛，珐琅彩及历代制瓷技艺之大成，堪称官窑中的官窑。
6: 明清的时候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将从八方来气盛天下走的蔚然大观的景象。
3: 明清两代，皇帝把御用瓷器标准设在景德镇，御窑厂一开，等于给全城窑口下了铁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数百年来，为了烧出一件完美的御用瓷器，窑工往往要同批次烧制数百件，挑选最优品送入宫廷，其余悉数砸碎深埋。
7: 这座城市是在古代瓷片上堆积起来的，
3: 严格的烧造标准倒逼出极致的工艺，一件瓷器从取土到成器历经72道工序，每个环节都由专门匠人执掌，一个人一辈子就磨一道工序，这便是手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6: 故宫目前收藏了36万件瓷器，里面呢有95%是景镇生产的，其中呢有绝大部分呢是御窑生产的。
3: 明晚期御用瓷器的需求量激增，御窑厂自身产能不足，为保质保量稳定出货，官搭明烧生产制度应运而生。镇区就是生产中心，御窑厂就在镇中心，周边全是明窑作坊瓷行，
6: 官窑才不断地进行原材料工艺和样式的研发，和明窑能够滋生大批量的订单的生产，那形成了一个非常集约化的高度分工协作的一个生产体系。
3: 落马桥窑址在御窑厂以南不远，这是历史上重要的明窑生产区域。
8: 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景德镇这样，它的官窑和明窑是打通的，并且它的这种互动有着将近600年的一个延续。
3: 官搭明烧铸就无数传世珍品，在御窑博物馆，一款名为“碎碎鸭”的陶瓷文创成为流量明星。它的原型来自大明成化年间御窑烧造的素三彩鸭形香薰。
6: 非常有故事的鸭子，年轻人发现啊，原来这么传统的东西，可能也可以这么时尚。
9: 我觉得它很可爱，尤其是它眼睛的部分变成了一个花朵的形状，对，很特别。
3: 碎碎鸭的新生得益于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上千万被深埋的碎瓷片在这里得以重生，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提取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为古陶瓷的保护、修复、研究和文创开发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化平台。
6: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挖出来光瓷片就有几千万片，还原它的古代工艺，大量的造型、纹样、色彩，能不能够为当代的设计所用？
3: 数百年积淀的皇家美学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从登峰造极的高处走进了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手中。如今的景德镇，古老的遗址与现代的新潮跨世纪同框，泥与火的传奇仍在延续。
10: 2026年省政府重点工作推进落实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
0: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梳理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集中力量攻坚。要直面问题，提速攻坚滞后工作，着力提升发展质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深挖根源，着力破解制约落实的深层次障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按时序稳步推进。要把项攻坚，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推动全年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法院、省检察院介绍我省民事执行工作和民事检察工作有关情况。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03.33万件，执结94.4万件，

0: 执行到位金额2254.86亿元，执行到位率、完毕率等质效指标均优于合理区间范围。35个执行案件入选全国法院典型优秀案例。
1: 坚持党的领导，深化综合治理长效机制，主动服务大局，富航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立足执行文明，努力兑现群众胜诉权益，优化执行管理，筑牢公正规范执行基础。
0: 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6516件，提出监督意见2517件，法院采纳2193件，采纳率为87.1%。省检察院加强民事检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事例。
2: 我们将强化对民事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加强法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始终做到同向发力、同提共打，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江西、法治江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3: 由省广播电视局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举办的首届江西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
0: 招聘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干出好剧、剧中有你为主题，部分国内头部网络视听企业、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微短剧制作企业等用人单位带来1000多个岗位，覆盖微短剧编剧、导演、后期、AIGC 制作等全链条工种，为传媒类学子拓宽就业创业路径。
4: 结合了很多头部的企业，然后这些岗位都很对我的专业，今天也是收获颇丰，与一些企业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0: 近年来，我省干拍微短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仅今年上半年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对人才需求强烈。招聘大会搭建正校企人才对接一站式平台，也为我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专业人才。
5: 我们对这个 AI 剪辑师、动画生成师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个桥梁，解决了这个企业的痛点。
6: 因为我们是专场嘛，来的都是跟我们这个影视相关的、短剧相关的、 AI 相关的人才，还是蛮齐全的，可以一站式就把我们所有人才都可以招满。
7: 我们也会和企业一道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技术型、科技型人才。
0: 招聘活动现场，5所省内高校与5家视听企业合作签约。现场还播放《剧透政策之广电篇》《干出好剧》，发挥微短剧轻量化、年轻态、创新性叙事优势，让行业政策更易懂、可感知、接地气。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人社、教育部门，常态化搭建微短剧行业招聘、校企对接、技能培训平台。健全人才引进、培育使用、扶持全链条机制，以人才创新驱动精品内容提质，助力江西文化强省建设。
9: 吉安县实施一表同享改革，提升服务质效，让基层轻装上阵。
10: 龙学飞在吉安县永和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主要负责民政等事务。今年他明显感觉要填的表单少了。
11: 今年我们一个月只有月底的时候才报4张表，之前报最多的时候一天报过10来张表。
10: 变化源自吉安县一表同享改革，当地以主管部门统筹定题、县直部门论证求解、镇村基层解题复验的3方商诊机制，推动表单标准化、目录化、智能化重构，同时采取措施防止反弹。
12: 我们选定了3个乡镇作为基层观测点，实行数据直连与实时反馈，并引入了逆向考核打分机制，赋予了乡镇对县直单位的量化评判权，杜绝超清单发放的情况，形成了采集、反馈、整改、提升的完整闭环。
10: 依托一表同享系统，当地打通民政、残联等部门信息壁垒，在全省率先实现残疾人2项补贴免申即享。村民熊寒梅患有遗传性近视3000多度，过去他每年都要到相关部门填表申领，现在不再需要跑腿了。
13: 现在不用跑，每个月准时到账，很方便的。
10: 目前吉安县表单压检率、数据项压检率均超过70%，眼下当地还在尝试开通学生助学补助免申即享，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由省工信厅与吉安市共同主办的2026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暨江西省印制电路板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今天在吉安举办。活动同步设置供需对接与产融对接专场，现场促成供需合作意向项目15个，12家中小企业获得授信额度超2.52亿元。水利部日前发布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我省锦德镇南河与贝岭水江西段入选，其中贝岭水由赣粤共建，是全国首条跨省建设的幸福河湖项目。
10: 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4%，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一。全省无偿献血量达34.5万单位，同比增长7.76%，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二。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9: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预计明后两天全省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8月2号到3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下得猛，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另外，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发展，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注意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并随身携带好解暑药品。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7到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5到34度，九江多云，25到34度，瑞昌多云，25到35度，庐山景区多云，20到27度，共青城多云，26到33度，桂溪多云，26到36度，鹰潭多云，26到36度，景德镇阴转多云，25到34度，乐平阴转多云，25到34度，上饶多云，24到35度，德兴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4到34度，丰城多云，25到35度，樟树多云，25到35度，高安阴转多云，25到35度，抚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5度，井冈山多云，20到29度，新赣多云，25到35度，赣州雷阵雨，26到32度，瑞金雷阵雨，24到33度，龙南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微阳散寒，少贪冰。

0: 秋，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天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9: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10: 为了什么事？
9: 顾盼出现了，
11: 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下人。
12: 都别开枪，
13: 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14: 胡总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湘的手里，有他和王胜湘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9: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14: 浑水摸鱼。
13: 看来我还是有点分量，居然能惊动两位。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你就是顾盼，
2: 为什么不杀我？
3: 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4: 欢迎加入蜂巢。
5: 顾盼什么时候死？
4: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6: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7: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8: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9: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8: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

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

0: 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

0: 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 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

0: 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心痛取巧，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我姐消失了。
2: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1: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3: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4: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我今天是看在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3: 好，
5: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
3: 废物。
1: 可据我所知，风潮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圣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
2: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1: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6: 王厅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
7: 你是谁？
6: 顾盼。
7: 顾盼？
6: 刺杀沈谷的人。
7: 是你？你想干什么？
8: 校长，王圣香是不是已经走了？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任同志，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想死的话，
1: 对不起，
0: 诸位，你们之中。 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举报者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2: 是。

0: 校长，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1: 为了什么事儿？
0: 顾盼出现了。
2: 顾盼？
0: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2: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0: 是。
2: 等一下，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下人。
0: 是。
3: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走。
4: 为什么利用我？
3: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5: 已经来不及了。

0: 我们要走，
1: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我没说要走，但是。 放他走，走，快走啊！别动，把枪放下。

0: 任务这么明确了吗？
1: 任务这么明确了吗？别去！吴盼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
0: 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是姓名。
2: 如果再开一枪呢？你想再来一次？
1: 试试看。不行，
0: 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怎么能看着他去送死吧？他不会有事的。
2: 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香的手里。有他和王胜香对峙，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1: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回水摸鱼，黑匣子给我，我保你一命。这笔生意，你很划算的。我怎么知道王厅长会不会过河拆桥呢？闪开！王厅长，
4: 胡校长，
3: 王厅长这么大动干戈。 被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1: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0: 队长，队长，
1: 顾盼。

那个客栈里的先生。 也是你们的人。

0: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
1: 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计划。

0: 天桥节礼物。
1: 我还能相信谁？还能相信？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长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才导致他被枪杀。
1: 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在说什么？
2: 校长说的是，
1: 顾盼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2: 面目全非，
1: 继续查。
3: 务必趁着这个机会，把顾盼给抓回来。说。小恩怎么样了？黄副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你和顾盼的关系，其实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说说看吧，他让你进青山，到底是什么目的？
4: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
5: 我也只能用一些身体上的审讯技巧了。娘！娘！娘！抱歉，
4: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我？
5: 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
0: 这本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这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
2: 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老潘，干嘛？
0: 什么理由？不知道啊。刚才黄素梅的手下取我的遗物是拿了真金，估计现在已经在新房用刑了。我去看看。你去，你现在去，我不就暴露了吗？俊超，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6: 你是不是疯了？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0: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家医院。校长亲自出马。你说会不会是去抓顾盼的？顾盼之前出现过。 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也许找到了顾盼，就都知道了。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4: 还需要继续吗？

0: 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继续，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而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
1: 是，属下明白。

0: 顾盼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正确。他是党国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蜂巢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
0: 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0: 是。
1: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0: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
1: 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

0: 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1: 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
2: 哎，小秋，啊，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我不想他死，就告诉我，我必须尽快见到他。顾盼说，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去教堂找他，把信息放在第五排第二个座位的下面就可以了。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朗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蒲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没错。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
0: 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他们就要见面了。我知道。
1: 不后悔。
0: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 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2: 那对你呢？
0: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
1: 会好的。
0: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答应我，不许再分开了。你不看看纸条上写的什么？
1: 安好，勿念。
0: 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带了。
0: 我想，我能猜到是谁。罗兴明。
1: 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仲文，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2: 夏恩被捕了。

0: 我不会让你担心，光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
1: 你有什么办法？
0: 普宗现在对我还没有完全戒备，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1: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0: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蒲从元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但是要救夏安，只有这一个办法。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他们就要见面了，我后悔。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但对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的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的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
2: 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
1: 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
0: 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前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挽着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 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 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
6: 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7: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8: C
9: 位还给文物。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10: 森林、草原、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2: 死就死，一命换一命，不如从杀了我全家，
3: 杀了他，我要报仇。
1: 蒲校长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2: 谎言。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那都是看上了我墨家的财产。

0: 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沈谷浩二，
0: 他是你们的人。
1: 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是。还有凤巢。
2: 仆从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沈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滚！
3: 莱儿，我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4: 什么父亲啊？我的父亲是莫有信，是你杀了他，是你！
5: 校长，重新给他挂水。是，立刻逮捕谭仲文。
6: 是。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 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

0: 杯，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拿这一款。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
10: 都有切实的，
9: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0: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1: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
13: 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4: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3: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1: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6: 谁派你来杀我？
11: 恩师定罪，解

0: 内反目。
1: 完成任务之后，
2: 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1: 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6: 上是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要审讯夏恩？
1: 是。
0: 给我个理由。
1: 我相信他。
0: 周恩，干我们这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1: 也包括您吗？
0: 你多虑了。
1: 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0: 好，
1: 谢谢校长。
0: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1: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0: 去吧，别让我失望。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晚了就来不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是娄兴明。
1: 哦，有进展？
0: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我信不过他。
1: 顾盼他在哪儿？暂时不知去向。
2: 知道了。
1: 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0: 彼此彼此。

0: 查的怎么样？
1: 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2: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1: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0: 你出去吧。
1: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先生一直关照蒲某，怎敢忘记？王厅长的事儿，您节哀。据说有人偷了你一点东西。没关系，已经毁了。
1: 啊。
0: 蒲校长找我有何贵干呢？为了沈谷浩儿，
1: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可是死人或许有办法把消息传出去。有人发现真相，
0: 可能已经很接近了。是谁？
1: 谭仲文。蒲校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他是你儿子。
0: 是。
1: 看来蒲校长也有心了。
2: 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

0: 校长让你审讯夏恩，是，我不同意。黄副校长审了一天了吧？该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充足的睡眠才能让皮肤更年轻。我愿为青山鞠躬尽瘁。女人就该有个女人的样子。站住！ 没有得到校长的亲口允许，谁都不准踏进这个门。
1: 你是要违抗校长的命令吗？
2: 是我让他来的。
0: 校长。
1: 让他进去。

0: 你很像他。
1: 谭教官，我不明白。
0: 你知道我在说谁？
1: 顾盼吗？
2: 夏恩，你认识他？
1: 我见过他。算不上认识，就因为我像他，我像一个。

0: 我作为一个女人，难道我就要这样被你们一次次的甄别吗？光这个审讯室，我来了不下三次吧，谭教官。
1: 为什么每次都是你？你心里最清楚呀。我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你们抓不到真凶，所以才找我这个镜像来发泄。这里可是青山。
0: 我累了，说出顾盼的地址，我立刻让你回去休息。谭教官，我最后再说一次，我不认识他，我跟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是我，他是他。
1: 你以为你未卜吗？ 顾盼会不知道吗？他现在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你。如果你不是内奸，恭喜你，你完成了最后一次甄别。但如果你是，顾盼在踏进青山的一瞬间，会有几十挺机枪瞄准他，任他插翅难飞。
2: 校长，这不合规矩，他是在传递情报。
3: 在担心他，他不会来。啊！校长，他已经承认了和顾盼的关系，你让我去审，我一定会审出顾盼的下落。我想，我们还是看一看谭教官有什么收获。
4: 很快就回来了，
5: 谭教官，顾盼简直是瞎了眼！快审你这个狗东西！
6: 那些都过去了，为什么帮助顾盼？你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
7: 死就死！
6: 一命换一命，仆从杀戮全家，杀了他，
7: 我要杀了他，报仇！
1: 仆效仗为国杀敌，你该庆幸他放你一马。
6: 谎言！什么为国杀敌？那都是谎言！他就是看上了我。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0: 碧云，有些事情我必须告诉你。巧了，正好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1: 上面的命令下来了，
0: 有个很重要的任务需要去完成，要你到墨家前赴。什么时候？尽快。具体需要我做些什么？
2: 尽快取得他的信任，夺得墨家财产。金先生说，哪怕是用情感。为什么？
0: 为了我们，为了我。

0: 我说过再见了，
1: 我知道。
0: 那你还来？
1: 顾盼，我们聊聊吧。

0: 我们在人间一路走好。谢谢。谢谢。为什么谢我？ 你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究竟是为什么？我对你们到底有什么利用价值？
1: 神谷浩二，
0: 他是你们的人。
1: 准确来说，他是共产党。你不是？目前不是。所以你们想通过我调查他的死因？是，还有凤巢。我以为你是揭开这一切的关键。
0: 是到最后，你却发现我就是个替罪羊。
1: 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错。普从不会在意一些小角色。这个神谷浩二，一定还有一些特殊身份吧？神谷先生来华。 携带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很有可能可以扭转我们和日本的国际地位关系。火车上那个冒牌的陈景天，也是你们的人。
0: 他也是为了保护这份情报，可是都因为我，他们都死了。

0: 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
1: 什么？

0: 不早了，早点睡吧。
1: 司马，
2: 出去。
0: 是。
1: 我杀了莫有信，那是我的任务。至于其他的，我对不起你的母亲。
3: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潜伏任务这么久啊，被人当了莫有信八年的太太。
4: 这就是您刺杀我全家的理由吗？
1: 当然不是，上面命令我来刺杀莫有信，可是我去到了之后，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的。确实这样，
4: 殿下，
1: 你不要让顾盼给洗脑利用了。
4: 殿下，我

0: 校长，重新给他挂水。
1: 是。
0: 立刻逮捕谭仲文。
1: 是。

0: 你说你像你们这种人，好端端的就在国外待着呗，回来干嘛呀？人病治病，国病救国。哼，国病救国。
1: 就凭你啊！我的信仰让我这么去做。不说了。好，今晚只喝酒。
0: 喝酒。

我好久都不敢喝酒了，不敢好好睡觉，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是敌人。 喝多了，喝多了好啊，喝多了就可以看见好多好多我想看到的人。

别喝了，我走了，你早点睡，明天我再来看你。

0: 你怎么来了？他们没有伤害你吧？
1: 八音盒呢？
0: 八音盒怎么了？
1: 我说那个八音盒呢？

难怪你会露出那种表情。你都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利用我？拿你当亲人啊？你拿我当什么？复仇的工具吗？没有人比你更知道被人利用的滋味了。可你还是。

0: 崇文，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制夷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 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的？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
0: 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
1: 是的。<笑>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 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
0: 周恩，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 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2: 校长御驾之罪，仲文无怨无悔。
0: 御驾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经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其乃其罪一。回国后。 密会丰巢组织成员顾盼，已驻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内奸，其乃其罪二。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
2: 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仲文之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
0: 不需要证据。
1: 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你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笑>
0: 好吧，我谢谢。
1: 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吗？
0: 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你查到了什么？
1: 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0: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1: 当然。

打把手。

0: 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组织考察我。哎，小姐，您住房呀？给我一个安静的房间。
1: 哎，哎，五号房最安静了，小姐。 您是从上海来的吧？
0: 谁让你问的？那个，我就随便问问。

0: 你的任务失败了，
1: 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什么？一定完成任务。亲手杀掉顾盼。
0: 可以。
1: 等待命令。

0: 先生，仆从刚刚已经跟我摊牌了。
1: 也好。
0: 先生，那我的母亲和弟弟呢？
1: 放心，你的忠诚给他们换来幸福的生活。

0: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8: 我知道。
7: 我想要那个真的。
8: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9: 原来是这样。
7: 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
9: 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7: 以假乱真。
9: 没错，
10: 校长。
11: 什么事？
10: 田乔杰回来了。
11: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12: 想必校长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吧？之前神谷那件事情，除了杀掉顾盼灭口之外，趁机除掉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我说的没错吧，校长？
11: 还是说一说金先生让你回来的任务吧。
12: 完成我未完成的任务。
11: 继续监视我？
12: 不是，控制。
11: 你杀了谭仲文？
12: 我没有杀谭仲文。
11: 看来那些日本书记才是中文丧命的真正原因。
12: 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记。
11: 我会的。
5: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0: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3: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2: 你干什么？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3: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心痛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4: 他是敌人。

0: 一个快递突然间在门口爆炸。
1: 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0: 四次出手极度偏执，点燃了他全部疯狂。
2: 本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共安全，是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0: 直播间里的打赏换不来现实里的感情，

0: 毁掉的是他的人生，烧掉的是自己的余生。敬请收看传奇故事，炸毁的人生。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都说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呐。现在看直播刷视频已经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的主要消遣，给喜欢的主播点点赞，打个赏，图个乐什么的，这无可厚非。可凡事得有个度，要是这根网线牵出来的不是缘分，而是执念和仇恨的话，那可就麻烦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发生在湖南的永州，有个女主播因为一场直播招来了一位疯狂的男粉丝，这男粉丝还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让自己和女主播的人生啊被彻底改变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得从一个普通的清晨说起。2025年10月15号，湖南永州的一个叫思思的单亲妈妈正准备送孩子去上学，出门之前呢，她在家门口的鞋架子上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快递包裹。
2: 他哪里让你觉得奇怪？
3: 就是他那个地址的地方有个地方就是黑的，就有一个地方是燎过的，火燎过的那种。
2: 就有那个痕迹。
3: 对，而且就是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一个这么个快递。
1: 地址上有被火烧过的痕迹，而且自己明明没买过这个东西，只要稍微多想一下，可能悲剧啊就不会发生。但是生活没有如果，思思呢只是迟疑了一下，还是鬼使神差般的弯腰拿了起来。
3: 我就拿起来想看一眼是不是我的，这样拿起来，然后就炸了。然后炸了之后，他是当时就是里面的东西从这边弹出去的，弹出去之后，然后就从这边滚过来的。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一下，就是说这边这个灼伤的痕迹，它是弹出去，它弹出去滚过来，我当时手是这样拿着嘛。
1: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浓烟瞬间弥漫了整个楼道。案发之后呢，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次爆炸留下的痕迹，墙壁被熏黑了，邻居家的地毯也烧坏了，碎片崩的是到处都是。当时呢，思思倒在了地上，双手血肉模糊，脖子上脸上呢都被高温灼伤了，钻心的疼痛让她都快晕过去了。
3: 我就啊了一声，闭上眼睛，就是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然后就跟个木棍一样。然后我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孩子，我看孩子没有事，我就打了110和120。
1: 要知道那个包裹就放在鞋架上，离地面不到半米高，思思弯腰去拿的时候，爆炸点就在他眼前，眼睛、鼻子、嘴巴、脖子、双手全都暴露在高温和冲击波之下。医生最后的这个诊断是颈部及双上肢深2度至3度烧伤。咱们普通人可能不太懂这个分级，这么跟你说吧，3度烧伤那是最严重的烧伤深度了，伤及全身皮肤甚至皮下组织，神经都烧坏了，疼到极致之后是麻木，手就跟木棍一样动都动不了，所以思思呢才会有刚才他说的那种感受。而送医之后，那才是真正的炼狱的开始。烧伤的治疗最痛苦的不是爆炸，不是换药，而是清创。医生得用器械把烧坏的、坏死的组织从健康的肉上一点点地刮掉。您刮过鱼鳞吧？差不多就是那意思，但那是在刮活人的伤口啊，不打麻药或者是打了也止不住那个疼。
3: 每次清创的时候就感觉有钢丝球在手上插的，医生已经特别的温柔了，我也很清楚他特别有耐心嘛，但是我就感觉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
1: 思思说他在医院里都躺了将近2个月，每一天都是这么熬过来的。看到这儿呢，相信您一定也会非常的气愤，这件事到底是谁干的呀？那个伪装成快递的炸弹到底是谁放在那儿的？警方迅速介入调查，调取了监控，走访了周边。

0: 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真姓刘，男性，32岁。您猜他跟思思什么关系啊？邻居、前男友，都不是。刘某是思思直播间里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粉丝。一个粉丝怎么会对主播下这样的死手啊？这个呢，得从头说起。但是在说为什么之前，还有件事得交代清楚。那个快递爆炸其实不是思思第一次遭遇袭击，在那之前呢，他已经经历了3次意外了，只是每一次他都以为是运气不好，没有往人为伤害上去想。第一次发生在2025年5月，思思在父母开的店铺门口直播，头顶上的那个横梁上啊，突然爆炸了。
1: 因为当时上面有一个对联的横幅在这里挡着的，没有关注到，
2: 直到炸了才发现的。
1: 炸了我都没有去往这方面去想，就以为是门口的电线爆炸了。
0: 当时还好有个横幅挡了一下，人没伤着，直播间里的几百号人全都看见了听见了。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是那电线老化了，思思呢也没多想，打电话叫电力局的人来修，这事儿呢就这么翻篇了。第二次是在2025年8月，在永州市中心的万达广场，思思呢在那儿直播完，开车回家，过减速带的时候呢，胎压报警了。第二天呢送到这个修车店一看，两个后轮各扎了一颗钉子，而且那钉子一看就是人为撒上去的。正常情况下扎个钉子已经够倒霉了，他俩后轮同时扎上了，这事儿概率。太低了啊！但是思思呢，没有往刘某身上想。
1: 发现钉子之后，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2: 也没往他身上想。
1: 没有啊，
0: 运气不好，又是这四个字儿。思思没想到，紧接着第三次意外又来了。2025年10月初，距离后来那次快递爆炸只有10来天的时候，他正在家中的客厅里睡觉，突然听到砰的一声，紧接着就闻到了一股特别刺鼻的臭味儿，屋子里头还冒起了白烟儿。思思跑到卧室一看，床上、地板上一滩一滩的水渍，手机屏幕啊都被腐蚀坏了，那气味冲得他直恶心。
1: 我就联系了物业，我说是不是有保洁阿姨啊？物业说没有。后来我去监控室查看了这个监控，也没有看到可疑的人物。我想了想，也许可能是倒霉吧，运气不好。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之前接触过一些就是清洁的行业，就是说有些公司打扫卫生会用强碱啊去清除一些污渍，我觉得可能是不小心泼到我家来了吧，我也没放在心上。
0: 您听听，腐蚀性液体泼到床上、手机屏幕上，思思居然还能自我安慰说可能是物业清洁工不小心。实话跟您说吧，警方后来查明了，那天刘某啊就蹲在他卧室窗户外头，因为他卧室的窗户正对着一条公共连廊，距离很近，刘某呢就在连廊上拿着水枪和饮料瓶对着窗户里头喷射酸性液体。那东西要是溅在人身上，尤其是脸上、眼睛里，那后果大家都不敢想啊。可是思思呢，她竟然又一次放过了真相，又一次把自个儿骗过去了。到这时候，刘某已经制造了3次意外：第一次横梁爆炸没人查，第二次车轮子上撒钉子没人查，第三次嘛泼洒酸液还是没人查。3回都全身而退了，这3次都轻轻松松，你说他下一步会干什么呀？他那胆子已经被喂到了最大，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他可以掌控思思的一切，包括他的生死。于是第4次，他带来了那个伪装成快递的爆炸装置，这一回他不想只是吓唬了。好，现在咱们终于可以来说为什么了。刘某一个普普通通的粉丝，为什么要对一女主播下这么狠的手啊？有人以为是情感纠纷，但是警方调查的结果呀，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他们之间呢，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实质性的感情关系。事情呢，得从几年前说起。思思做直播6、7年了， 刘某是他的粉丝，关注了三四年，偶尔呢刷点小礼物，总共到他手上也就1000多块钱。俩人第一次线下见面是2024年5月20号，那天思思在祁阳的商场啊卖玫瑰花，顺便呢就开了直播，随口说了自己在哪儿。
1: 刚好他那天是在湖南，也是家在祁阳，然后就找到现场去了。他说要请我吃饭，当时我弟弟也在，我觉得也没什么就去了。后来他请我和我弟弟还有我弟弟的前女友吃了一个虾的套餐嘛，就100多块钱的套餐嘛。
0: 100多块钱的虾套餐，就是俩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亲密接触。之后呢，他们俩加了微信，刘某流露出追求的意思，思思呢明确拒绝了。
1: 他一直约我出去吃饭，有时候实在受不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哥们儿，你约我约不出去的，我觉得我拒绝的挺明显的了。
0: 哥们儿，你约我约不出去的，这话够直白的吧？但凡是个正常人也应该知道知难而退了。可是刘某啊不这么想，他觉得自个儿花了钱花了时间花了心思，居然被个女主播给耍了，他就开始在网上丑化思思， P 图造谣发给其他粉丝，思思拉黑了他，退回了部分打赏，他还是不收手，思思没办法，只能把他告上了法庭。2025年5月，法院调解，刘某赔了3000块钱，当庭道了歉。
1: 在起诉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要搞这种事情了，我已经立好起诉状起诉你了。我给他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不要再做个事情了。其实我也不是说要得到钱什么的，就是希望能威慑他吧，毕竟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唯一能够维权的一个机会了。
0: 可刘某表面上道歉，内心里不是那么想的，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被个女人告上法院，赔了钱丢了脸，更可怕的是通过那份法院的诉讼文书，他精准地拿到了思思的详细住址。一个偏执狂有了精确的坐标，又有了几次全身而退的成功经验，您说他接下来会干什么呀？答案就在那个早上，那个伪装成快递放在鞋架上的爆炸装置。您看，整件事从头到尾就四个字，求而不得。但是这四个字里的水分太大了，刘某所谓的求不过是刷了1000多块钱礼物，吃了100多块钱的饭，他所谓的不得不过是人家一姑娘明明白白的拒绝了他，他把自个儿想象成了一痴情的受害者，实际上呢他就是个偏执的加害者。好在这件事没有造成最坏的结果，那么接下来法院会怎么判定刘某的行为呢？2026年6月8号，这起案件在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思思呢是一个人去的法庭，思思目前怎么样了？她说自个儿啊面目难以恢复了，皮肤敏感，再也做不了户外直播了。一个热爱生活努力工作的人，因为一场无妄之灾，人生被彻底改写。但是思思说更让他们一家人难受的还是心理上受到的冲击，
3: 因为他们害怕这个人，这人太极端了，他怕他露面以后出来的话会找到他们，会对他进行二次报复。我爸爸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民，我们家就是做木料生意的呀。
2: 他们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3: 他们就觉得一定要从重处理这个人啊，太可恶了。而且也觉得也让他们很担心，说怕现在家里面到处都是装的监控。
0: 而在法庭上，一个关键的变化也出现了，公安机关最初是以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移交了这个案子，可是检察机关当庭变更了罪名，以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这个罪名的起点呢就是3年以上，最高可以判到10年。那刘某面对这个指控，他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4: 大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7: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8: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检察机关呢，以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刘某提起了公诉，这个罪名的起点就是3年以上，最高能判到10年往上，甚至更重。而刘某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呢？庭审结束之后，思思是这么说的。
2: 对于刑事部分的这个指控，这个刘某认罪吗？
11: 不认。
2: 他怎么个不认？是完全不认事实还是不认罪名？
11: 他不认罪名，认事实。他觉得他跟我是感情纠纷，是针对我，然后还说谎。
2: 说谎是指什么？
11: 就是他明明在制造爆炸物的区域，明明有其他人在，他说他没有人在。监控能够证明是有人在的，就像在我父母店铺的时候，当时我爸在旁边工作，周围也有人。
0: 您听听，感情纠纷只针对他一个人，这俩说法呢，思思在法庭上听了以后气得浑身发抖。我们可以捋一捋什么叫感情纠纷啊？两个人谈过恋爱分手了，那叫感情纠纷；夫妻俩吵架了，那叫感情纠纷；你跟人姑娘家连手都没牵过，人家明确拒绝了你，你单方面在那发疯，这能叫感情纠纷吗？这叫骚扰，叫跟踪，叫犯罪。 他还撒谎说放炸弹的时候周围没人，可监控拍得清清楚楚。第一次在父母店铺门口炸的时候，思思他爸就在旁边。第四次在居民楼里炸的时候，楼里住着多少户人家啊？专家指出，刘某的行为之所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因为他放置爆炸物的地点呢，都是公共区域。
12: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它是跟这个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并列，规定在第114条的。它的这个起刑点呢，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本罪侵害的法益是公共安全，是不特定且多数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
0: 说白了，你在居民楼里头放炸弹，就算你嘴上说我只针对他一个人，但是邻居呢、保洁呢、外卖小哥呢，万一那天早上是物业大姐先看到那快递，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而最让思思心寒的还不是罪名之争，是刘某这人从头到尾的那个态度。从案发到开庭大半年的时间，刘某和他家里人没有一句真诚的道歉，没有一分钱的赔偿，甚至在法庭上法官都忍不住给他提示了。
2: 在法官提示他要道歉了之后他都没有吗？
11: 其实法官提示过好多次，到最后了他说完了，我就跟法官说了一句，我说你看到现在都没有道过歉，然后他才说，我刚好要说你打断了，
2: 然后才道的歉。
11: 对，我认为的话敷衍，希望自己能够减轻罪行。
0: 您说这叫道歉呢？这不叫道歉，叫表演。他脑子里头算计的或许从头到尾就一件事儿，怎么让自个儿被判得轻点儿。这起案件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我们相信法律会给思思一个公道。但是公道之外，回顾整件事儿，有几个点呢特别值得我们琢磨。第一，隐私泄露，思思是怎么暴露行踪的？直播的时候随口说的地点、视频里的背景、法院文书上的住址，网络时代隐私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被扒光的。
13: 注意自己的隐私，不要自己无意当中进行一个泄露，因为网络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你在起诉书上其实不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个居住地址填上去嘛，你可以填自己的户籍地址或者外面租住的地址。
0: 第二三次试探，第一次没人查，第二次没人查，第三次还是没人查。刘某的胆子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养大的，如果第一回衡量爆炸之后思思就报警追查的话，也许啊就不会有后边的劫难。当然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当事人在当时谁能想得到呢？第三，也是最让人心寒的，刘某从头到尾都不觉得自个儿错了，他觉得自己花了钱花了时间就该得到回报。他没想过思思是个人，不是一件商品，直播间的打赏买不来现实的感情，屏幕上的关注不等于生活中的所有权。把拒绝自己的人当成报复的对象，那不是痴情，那是犯罪。所以说啊，这场悲剧毁掉的是两个人的人生，但是留给大家的是一道关于尊重、关于边界、关于法律的思考题。
1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5: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 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5: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

0: 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2: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大家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6年前，李先生和李女士离了婚，本以为从此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可万万没想到，离婚之后接踵而至的三个意外，像一场场风暴，将他们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离婚后，意外得知前妻婚内的一个秘密，李先生的内心翻江倒海，几近崩溃。
1: 他的表弟就跟我说，他以前跟了一个四川男孩私奔，我就有做过亲子鉴定。
0: 离婚后，意外出现在前妻身边的男人让李先生陷入疯狂。
1: 他带了男的在家里了，只说了个内裤，我就赶快到楼上去把那个门堵住。
0: 而离婚后意外查出的重病则让李女士彻底绝望。
2: 我已经是癌症了，你还这样，我是很失望的事，我就想着我要自救。
0: 种种意外让他们在离婚后的6年时光里争吵不休，纠缠不清，谁也无法真正抽身。
2: 一直这样争吵，我就报警了，他说坐牢就坐牢。
0: 战火甚至无情地蔓延到了下一代，将无辜的子女也卷入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他一下走到我屋子，骂得很凶很凶的那种，我都看不下去，我女儿也看不下去，太被欺负了。
1: 耍这个小聪明肯定有问题。
0: 面对这段千疮百孔的关系，即便是阅人无数的观察员们也不禁连连摇头，感慨万千。
3: 你这个是大错特错，只要面子活受罪。
4: 你们俩的婚姻呢，离离的不彻底，这个和和的不干脆。
5: 你亲手把这个亲情的纽带给斩断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0: 那么纠缠了整整6年的李先生和李女士能否化解他们之间复杂的恩怨情仇？最终他们是将摒弃前嫌重归于好，还是放过彼此彻底分道扬镳？欢迎收看金牌调解，离婚后的意外，上集。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李先生和李女士。我们先了解诉求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的诉求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后面就是同居嘛，然后他现在已经搬出去了。虽然搬出去了，但是我就想要一个说法，我就为这个家庭这么多年尽心尽力的付出，他把我全部否定，把我说的一无是处，我就要你们看我错了多少，看他对了多少，想经过这个调解能够把我们家里整个关系缓和一下，就算是分开的状态也希望能够好好说话好好沟通的那一种，不要那种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那种关系。
6: 除了讨说法之外，你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诉求？
2: 诉求现在不抱希望了，
6: 彻底分开的意思是吗？
2: 啊，对。
6: 李先生的诉求，
1: 赶过去了，我也来讨说话了。
6: 你也觉得他对你的说法不公是吗？
1: 对对对，都上台的多了。
0: 李先生和李女士离婚整整6年，这6年间两人反复拉扯，纠缠不清，他们都满心委屈，自认深受伤害，一心想找对方讨要说法。那么这段破碎的关系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当初他们又是因何走到离婚这一步？据李先生说，这段婚姻之所以破裂，是因为李女士身上有一个令她难以忍受的嗜好。
1: 我在外面跑车，夜晚跑车，白天要休息，他是经常在外面麻将馆打麻将，每天晚上出去。我要吃饭去上班，我没有饭吃，一打牌你也回来搞饭给我吃，基本上是我在搞饭给他吃，他夜晚还要出去，5点钟回来吃了饭还要
6: 接着打，
1: 还要去，天天去的。家里那个画子啊、衣服啊放在那个地方，那个画子起码要到10双以上，10双。厕所里面有画子，
6: 就是
1: 床头也有画子，席位的顺壁子。我以前打牌，我们是一些熟人打一打，他就骂我，他那个麻将馆7、8个吧，他哪个麻将馆都去了，吵架了他还是天天去，不理你的，不怕你的。
6: 他跑车很辛苦回来睡了，然后起床也没有人给他做饭，还记得吗？
2: 没有，那个谎话。因为我们打牌从来不超过5点的，他特别夸张那种。 花纸我是有这个习惯，但是衣服我不会，我家里都是整整齐齐的。
6: 你们那儿的麻将馆都被你打遍了，有这个情况吗？
2: 没有，没有。
6: 那他感觉到的我老婆对家不是很尽心，就是他这种感觉你认为是什么造成的呢？
2: 他就是能挣一点点钱，家里是什么事都理所当然是你做的，这么多年的饭菜洗衣服全都是我，他只是挣了那一点点钱。
1: 那天男的打电话给他约他出去，他是这样的，那边打电话呢他接着了，就到那边男的身体就喂，他就说今天我没时间出来打，咚你就挂掉了，没在那边说话。吃了饭以后我上班去了，他等一下又跟着出去了，我觉得他跟那个男的肯定有问题，那个男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2: 就是因为他在家里我把那个扬声器我就开了，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会是个男的女的了？
6: 特意为他开的？
2: 对。
1: 没开，
2: 我就是来，他就是这样。
6: 但他刚才说他在你说不去，他走你人就走了，
2: 谎话。
1: 嘿，现在整人现在都是谎话了，
2: 他就是这样的，
1: 没好讲的。
2: 那一次后面是去打了，当时我也没说不去打，那个时候是我女儿读高中的时候，白天做事很累了，我每天晚上打一下嘛。
6: 有男士给你打电话这一点上他心里是有看法的
2: 啊？是有，他就是说我怎么的跟单身汉老头这也打那也打，他介意这个事。我觉得打个牌光明正大的不代表什么，我也有我的爱好吧，我也不是过度的去打，我是偶尔放松一下。
1: 他以前对我的要求，我跟女同志谈话他都骂我，他只记得要往男的打牌。
0: 在李女士看来，打麻将不过是为了放松身心，丈夫实在不该疑神疑鬼小题大做。但在李先生眼中，妻子对麻将的沉迷不但打乱了家庭的正常生活，而且严重影响了夫妻感情，甚至产生信任危机。最令人窒息的是，频繁争吵之后，他们陷入了长期的冷战，
1: 感情是越来越淡了。
2: 我就觉得很累啊，慢慢疏远了嘛。女儿高三的时候嘛，就没有说过一句话。一年多了，我们这样过下去还有意义吗？这个女儿通知出来了，我就说那我们分开，她说那好，趁早，越快越好。第三天我们把手术办了。
0: 随着女儿顺利考入大学，这段婚姻也走到了终点。离婚后，李女士买了新房，李先生在外租房，两人本该一别两宽，各自安好。然而命运的齿轮并未就此停歇，一些闲言碎语意外出现，悄然传到了李先生的耳中。
1: 他们亲戚朋友啊，他的同学啊，在我面前讲了他很多坏话。
0: 那些刺耳的留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他会在李先生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浪？为什么他会拉开这场六年恩怨纠葛的序幕？
7: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8: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9: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7: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就可以领到家。
1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 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

0: 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

0: 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1: 他的同学跟我讲，他在初中的时候就跟男同学谈恋爱，搞了两性关系。他的表弟就跟我说，他以前跟了一个四川男孩私奔到四川凉山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他的表哥，也是我的表哥介绍的，我就又问这个表哥，他说是真的。我说在那里生了小孩没有？他没有，他说没有。
2: 你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对他有看法，还是一直存怀疑，还是什么？
1: 那是有点敏感。他以前，跟我谈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在韶关做生意，把他也带到韶关去了。他在河边那个地方摆摊，他说有个四川男孩，每天都在他的摊前帮他帮忙，来玩。后来我想到这个，他以前私奔到四川，我就联想起来，那个男孩搞到韶关来了，我就要做个亲子鉴定。
3: 他去做亲子鉴定，我就觉得可以证明清白。本来我是说不要让儿子知道，拿儿子的头发偷偷的跟他去做这亲子鉴定，他就不同意，他就直接跟儿子直接说了。我儿子就说了一句，跟你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还说做这个亲子鉴定，然后他一下指着我仔，骂得很凶很凶的那种，我都看不下去，我女儿也看不下去，就觉得哥哥太被欺负了。然后我女儿都是冲着要去跟着爸爸理论的那一种，然后我儿子抱着妹妹不让发生冲撞了的。后面我女儿她觉得这个事既然提出来了就一定要去做，后面就是我女儿预约什么都是我女儿搞定的，我没有去，就是他们我女儿跟我儿子，
2: 结果呢
3: 他们三个，第二个是他儿子亲生的，就是这样
2: 做完就完了。
3: 对呀、离婚的时候那个财产现金续算就是现有的存款，就是我拿5万，他拿5万，然后剩下的钱给儿子嘛，他给儿子说他你不是我儿子，我要做亲子鉴定，拿个钱给我，然后我儿子把那个钱转给他了吧，转给他，后面那个亲子鉴定做完了，他说是他儿子，那个钱又转给儿子。
2: 那儿子在这个整个事件过程中有受影响吗？
3: 肯定有影响，但是我儿子没有跟他争吵，也没有说什么，情绪都是自己消化嘛，反正这样人不可理喻，我就想到以后就离他远一点嘛。
2: 你不担心给儿子造成什么影响吗？
1: 那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这个离婚，儿子当面对我说，他说你们关系不好，离婚算了。儿子就是说你们离婚啊，不说你们是什么原因也不问，哪有小孩？
2: 你觉得儿子应该怎么做呢？劝你们不要离婚。
1: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没说离婚。
2: 难道是儿子的一句话造成你们离婚吗？
1: 我觉得有可能。
4: 因为旁人的几句闲言碎语，李先生就浮想联翩，怀疑前妻在婚内背叛了他，甚至荒唐地质疑儿子的身世。即便最后的亲子鉴定结果彻底推翻了他的不实猜想，洗清了李女士的冤屈，可这场无端的猜忌风波还是深深刺痛了李女士，也彻底伤害了一双儿女。原本就支离破碎的家庭关系更是跌至冰点，看着好好的一个家落得四分五裂的下场，于心不忍的家中亲戚主动出面，先后两次为二人调解矛盾。
3: 你说没感情吗？20多年了，担心他一个人过得不好，亲戚也故意劝我也接受，我就是想着他能够改变，他认识了他自己也不足的地方，不是你们把他推着回来赶着回来，是他自己愿意回来愿意改变的情况下，我随时可以接受他。他就说经常打牌他就跑了。
4: 在两次调解过程中，李先生和李女士始终固执地认为错在对方，都希望对方先低头先改变，谁都不愿先退让半步。就在两人关系僵持对立之际，家中迎来一件喜事，儿子谈了一个女朋友，亲家母准备上门商议婚事。李女士想借此契机与前夫缓和关系，可谁也没想到善意的和解初衷不仅没能修复二人的关系，反而因为一个神秘男人的突然出现彻底激化了所有矛盾。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男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会让原本两个人的恩怨纠葛升级成一场三个人的激烈纠缠？
3: 前年广那个亲家母有的来嘛，刚好那天我做事也没时间，我就给他发个信息嘛，就想他也是儿子的妈妈有义务嘛，我就想叫他招呼一下客人
2: 接待一下。
3: 对，后面我那亲家母和有妹来了，

0: 就是因为儿子这个事嘛，我就想着后面有一些事还是想跟他当面谈一下嘛，他说没什么好谈的。
1: 你不愿意吗？那个时候
2: 我发现他还是没变过，就不想跟他谈。我每天晚上打篮球，他每天晚上还是在麻将馆。
1: 你为什么每天晚上去啊？
2: 以前我没去啊，后来他要跟我想，我后来我就到那边看一下。
1: 你是抱着观察的心态去，
2: 对对对对对，
1: 看看现在怎么样。
2: 对对对，
1: 结果不好。
2: 不好，每天晚上都在这，他没变，那好没用啊，我觉得没希望。
0: 他这样说，我就彻底死心了。后面我就找了一个男的。
2: 他把那个男的又带到他妈妈家来了，他妈妈呢就不准他跟他在一起，就打电话给我，他说要我们复婚。我就在那里观察观察，他每天还是在麻将馆，男的带他了，在你各地方打了，后来带了个男的回来了，他带了男的在家里了，夜晚十一点了，带回来，窗帘不拉，把衣服全部脱掉，只穿了个内裤，就去洗澡。后来我发现这个情况呢，我就刚刚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就不相信，他说呢我打电话回妈妈，他就打电话回妈妈，我就赶快到楼上去把那个门堵住，后来他就承认了。他说在一起是三个月，后来我就回到家里，我就把他的户口本拿出来就烧掉了，太完蛋了。
1: 你是接受不了他有新的感情还是？
2: 肯定接受不了，随便哪个男的都有这个想法吧。
1: 你知道他在外面观察吗？女方
0: 知道，因为我觉得跟他离婚呢，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而且我找这一个我也是光明正大的找。我跟你离婚4年多了、我找一个我也是正常的，没有人可以干涉。
1: 你知不知道你妈妈给他打电话的事儿？
0: 我不知道。
1: 他说他不能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尤其是在准备或者说想要谈复婚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在那个阶段你并没有想过复婚是吗？
0: 我找这个男的我就没想过复婚了。他是想活好，但是还要你低头的那种，他才会回来，就
1: 是。儿子有来问你吗？关于这个男朋友的事情，
0: 就是那天晚上嘛，那个男的他是在我家里，在我家里我也没跟儿子明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才谈2个多月，好像我跟儿子说我是谈了一个，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成熟，然后都在了解当中，如果觉得这个可以，然后我就会再告诉你们。他就是发现那个男的在家里来了，他后面就来敲我们的门，敲门我就把门开开嘛，我觉得他好像我还是他老婆一样，想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然后就说这个男的怎么，我就也说了一句气话，我就说别人再差至少比你对我好。那天晚上他在我家里一直这样争吵，然后就搞到11点多钟他就回去了。第二天晚上9点多了他又来敲门，我觉得我跟你已经是离婚状态嘛，你没权利干涉我这有什么东西嘛。然后那个男的也确实也没在我家里，然后他就敲门，我就没开门嘛，他用力的拍门了，我就报警了，他说坐牢就坐牢。他这个脾气性格不好，我觉得这样也不行。那个男的我就说反正也才谈了2-3个月时间嘛，我们就这样分了吧，要不然这样搞得人心惶惶的那种。
3: 在李女士看来，自己已经恢复了单身，结交新男朋友无可厚非，可前夫蛮横干涉，百般逼迫，硬生生搅黄了她的新恋情。前夫的无理取闹让李女士既愤怒又无奈，然而在李先生的视角里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这边还在苦苦盘算着复合的事宜，前妻那边却毫无征兆地带着男友回家，彻底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他自然要冲上前妻的门，非要讨个说法不可。就在两人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之际，家里那些热心肠的亲戚们再次出面，试图平息这场风波。
2: 亲戚来都来劝我，前面的事不要谈了，就是他后面你怎么和解？我说和怎么和呢？他已经带了男人在家里了，还和怎么和？那他表哥说，我把你嘛调弄来，把你调得弄，但是你的要求是什么要求？
3: 在表哥的劝说下，李先生松了口，同意复合，但他抛出了3个硬性条件。这三个条件究竟是真心复合的承诺，还是为了挽回颜面的刻意刁呢？对于这三个条件，李女士又会作何反应？这一次他们能否破镜重圆？
4: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您一分钱不用花，打卡7天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免费送给您，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

0: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厂家不收您一分钱。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就可以领到家。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我和他要求在一起。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不跟这个男的来往了，电话卡要还掉，另外我要在门口装监控，我这个3天要求。表哥就跟他妈妈打电话，他妈妈说要得要得，这个要求不高，他哥哥也跟我说了，他说你这个要求不高，我很赞成，随时约到哪一天来谈。第二天他们亲戚来了，他要写保证书不肯写，装监控也不给我装，电话嘛不换，
10: 那最后
9: 一点要求都不达到，不达到我就不肯了。我说呢，你两个那么好，你在一起算了，我还是离开。他就直接跟我说，那你可以装监控。我就
10: 答应了装监控，
9: 就这样和好了。
10: 三个变成一个，你也接受了
9: 啊？
10: 就又住回去了是吗？
9: 对对。
10: 你怎么看这三个要求？
11: 这个要求对我都是一种不信任，一种侮辱。
10: 那你最后还是答应了装监控？
11: 他叫保证续，我说我不同意写。换电话号码，我肯定不行啊！我10多年的资源客户都在那里，肯定不能删嘛，是吗？那个号码。然后我就觉得你监控只要能够让你安心一点，我也接受。
10: 那最后过得怎么样？
11: 还是以前啊，我反复说你啊，你有时候你去打下牌呀、怎么的，他会说你不要脸呀、怎么的啊。他说那个楼下有一个人看家里看了好久，说是那个男的。
9: 那个男的呢，还是在这里，每天还是在这里。
10: 他在这个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依然是很重的这个怀疑心。
11: 对，哪怕我出去干活嘛，他有时候后面也会跟踪。那个监控呢，他就会经常看我。有一天我就很累，6点多好像我就到床上去睡了，觉都没醒。 睡了一觉醒了，然后我就在那个门口就换一双鞋，然后我就在家里用手机看着这个视频，跟着他一起练嘛。到了九点跳完了，我就又去那个门口换一双鞋子，然后就洗漱想睡觉嘛。大姐可能就看到他就跟我说：“你几点几点出？几点出去的？”是不是那里没有位置打牌了，然后你又回来了，然后你几点又出去了，然后你几点又回来了，然后我就说我一直在家里，我就给他解释嘛，解释不清楚，他就非在坚持说我一定是出去了，然后我就
10: 他看到你换鞋子那个阶段，他认为你是出去了。
11: 嗯，换鞋换两次。
9: 我那个时间不对，
1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后面我就生气，我就把那个监控拔了。我很抓狂的那种事，我也解释不清楚，我觉得我问心无愧。
9: 现在我还有视频呢，还是照样出去好
10: 了。所以他说的你对他的就是和男性交往的不信任，包括跟踪是存在的吗？
9: 又是这样子，有点跟踪。
10: 你是对他不信任是吗？
9: 不信任，那是不信任。抓监控，那个监控他现在每天还是照样出去打牌，每天我煮饭给他吃。我说你白天打，晚上你不要出去打，三个月了吧，饭也不够，还是我在搞。他还监控我在打牌，你在家里干什么？他打牌耍这个小聪明，他那天回来了就不亮灯，我就讲了他嘛，讲了他呢，他后来呢就又亮里面的灯，耍这个小聪明。
5: 虽然两人已经复合，李先生也搬回了李女士的家，但两颗心却依然隔着千山万水无法靠近。在李先生眼里，李女士依旧夜夜流连于麻将桌前，没有丝毫改变。那些耍小聪明的细节像一根根扎在心头的刺，让她时刻处于不安与防备之中。而对于李女士来说，李先生就像一个无处不在的探头，时刻监视着她的行踪，让她生活在一座无形的牢笼当中，倍感煎熬。当一段关系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当沟通的桥梁被猜忌阻断，他们该如何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僵局？观察员们又将如何帮他们真正找回丢失已久的安全感？
8: 李女士啊，在婚姻存续期间，你老公打牌你会骂他，但是你自己就可以去打牌，那这就很双标了。不管是谁都不应该老去打牌，因为你们沉迷于打牌肯定会直接影响到这种家庭的正常生活。他上班回来没有饭吃，家务事也不做，什么袜子啊，连厕所都堆满了，这个家就变得非常的混乱了。你看你上次那个牌友打电话来，你身旁的这个男人他就不舒服了，你们之间的信任也就慢慢的出现了问题，这样肯定会影响你们夫妻关系。男方冷静能解决问题吧，男方，这样反而会让矛盾越积越多，也会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糟糕。男方，你离婚以后，你听到外面的风言风语，你就产生了很多的怀疑，你直接要求儿子做亲子鉴定。男方，你这个是大错特错。你的儿子很懂事啊，为了解开父母的心结啊，他愿意去做这个亲子鉴定。你对儿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知道吗？你和儿子，你和女儿的关系都不好。男方，你好好的想一想，思考一下，这里面的原因都是什么？离婚以后，你们多次调解，其实我看得出来，男方，你对女方是有依恋的，女方对你也是有不舍的，你们俩都是有感情的，你们都想和好，但是你们都在看对方的态度，都希望对方先低头先改变，死要面子活受罪。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愿意先退一步，谁都不敢承认自己的问题，都希望对方低头嘛，要让对方认错嘛。你们要将关注点收回到自我的重建上。
12: 两位啊，可能缺乏安全感。站在男方的角度来讲啊，我认为你是个很不自信的人。你提到你的妻子经常打牌，啊，有跟男性打电话，你就联想到他可能跟这个男性，啊，有点什么关系。 不仅是给你自己内耗，也影响了你们夫妻之间的信任。

0: 此外，仅仅因为你所谓的风言风语就推定你妻子的品行，仅仅是因为你的怀疑，你就要做亲子鉴定，你要大张旗鼓地去告诉你儿子一起去做这个鉴定，这件事情无论是对你的妻子甚至是你的儿子都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一个人想要自信，他要足够变得优秀，你的功夫不应该用在对外，而应该用在对内，对内提高自身的本领，提高自身的修养，提高自身看待问题的一个格局。第二个事情，我觉得你们俩的婚姻呢，在我看来呀，是离离的不彻底，这个和和的不干脆。而且呢，离婚后有女方找了一个男友，离婚后你找谁是他的权利啊？就是你对边界感问题处理的不是很好，因为他毕竟是你的前妻，他无论选择谁或者不选择谁都是他的权利，这是你不能干涉的。你为这个事情你生气，你吃醋，你是非常介意的，你自己本人很抓狂，还就跟你的儿子反映这个事情。可能在你看来哈，虽然你们是离了婚，但是你的内心当中还是把他当成你的妻子，你是希望你的妻子在离婚后有所改变啊，但是你万万没想到他找到了别的男人，这个反而会让你会很失望。但是呢，我们同样的很理解男方啊，你的内心深处仍然很在意你的妻子，依然对你这个女方啊念念不忘。作为女方，你的前夫他依旧关心关注着你的生活，关注着你的情感，那么我觉得这份在意啊恰恰是很宝贵的哈，可能应该珍惜这种情谊。尽管男方啊可能也是一种很硬的方式啊来表达他的情感，也很极端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情感本身还是可以去给他一种这个认同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希望啊两位啊你改改脾气，两位这边表现出的状态呢是还是很在意对方，包括之前呢进行过多次调解，也是希望啊能够将两位的这种矛盾呢有效的化解。我们不是要求谁先向对方低头，但是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人先释放善意，这个善意可能对于你们的未来的这种情感呢应该是有所帮助。
1: 关于这个信任问题，男方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你把你对妻子的这种不信任，把这种心里的愤懑没头没脑的撒在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身上，你把孩子拉过去做亲子鉴定，并且把给予了他的钱第一时间要了回来，在做了鉴定之后发现是自己的孩子，又把钱给转了回去，你认为你们的亲子关系就可以像转钱那一刻一样的扔回去又收回来吗？你们的亲子关系就能完好如初吗？你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已经给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就是你可能永远都回不去你心目中的那个家。不光是你的前妻接受不了你，你的孩子也接受不了你了，是你亲手的把这个亲情的纽带给斩断了。然后你在两个人复合以后又做了种种的事情来加深这种伤害，装监控去跟踪，要求自己的前妻换手机号码，写保证书，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想要回头的人去做的努力，不是去用关爱重新拾回你们的家庭。你所用的方式是胁迫，是控制，我觉得对方是不可能感觉到你的一丝温暖的。女方丈夫在外面跑车非常辛苦的时刻，他把经济全部上交了，而你却没有真正的非常的尽职的做到自己作为妻子一个责任，偶尔去打打麻将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没有顾虑到他的想法是什么，你没有想到我去打麻将的时候我完全不顾我的配偶的想法，我就一意孤行，你让你的丈夫觉得他不值得，他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付出却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温暖的回报。所以说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扪心自问，你真的做好了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情吗？人回到家里应该是放松的状态，而你们一回到家是一场永远停止不了的战争，而不是互相疗愈的一个场所。其实你们两个人有过两次契机可以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你们的亲戚其实来调解的时候其实是给了你们这个台阶来下的，但很遗憾的是你们两个人没有真正的把心里在意的那个点拿出来讲，并且把它合理的把它化解掉，而是你们的不甘和委屈变成一把利剑去攻击对方。复合之后你们互相指责，从来没有修复过感情，女方用这种我不在乎我回避的状态去回应。

0: 男方能用言语去刺激他，去攻击他，其实两个人都没有改变过。
1: 观察员们指出，李先生的猜忌与不信任深深伤害了李女士和一双儿女，而李女士同样忽略了前夫的感受，即便两人破镜重圆，也未能真正去修复彼此内心的裂痕，隔阂持续加深。
2: 他在家里我就觉得提心吊胆，那种小心翼翼的那种生活，
3: 我没有一点安全感。
1: 为何夫妻二人双双缺失安全感，终日猜忌内耗，彼此防备呢？在明天的节目中，李先生将进一步揭开这个家庭中更大的矛盾。他指出，两人虽然已经复合，但却迟迟未能复婚，因为李女士始终对那个已经分手的男友念念不忘。
3: 他说复婚是不可能的，那个男人跟他好又说的我不好，你肯定跟那个还有来往。
1: 然而李女士却委屈地表示，自己不愿复婚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是前男友，而是因为去年她意外查出乳腺癌。在她生死攸关之际，在她最需要依靠的时候，前夫却选择了退缩。
2: 我明天要做手术，说跟我无亲无邻，签字有风险。
1: 面对前妻的控诉，李先生却大呼冤枉。他坚称在李女士重病期间，自己尽心尽力，衣不解带的伺候。
3: 我给他解释，当年啊，基本上没睡了，照顾他好。
1: 可让他寒心的是，前妻利用完他，就要赶他出门。
3: 他让我出去，一定让我出去，跟了两次了，他有点对我狠心。
2: 我们两个达成了协议，他帮你我家里，给他90,000块钱。
1: 那么到底是李先生见死不救冷漠薄情，还是李女士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究竟是谁在撒谎？两人的矛盾为何会愈演愈烈，水火不容？
3: 他就发脾气，你这个男人心胸狭窄，丢掉发脾气，丢掉丢掉，搞了三次，
2: 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他就把我踩在脚底的那种，我已经是癌症了你还这样，我是很失望的事，
4: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5: 这个很恐怖。
1: 纠纠缠缠6年之后，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恩怨能否在今天化解？最终这段分分合合的破碎关系是彻底画上句号，还是迎来新的转机？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离婚后的意外，下集。

我见过血，见过火，见过子弹撕开黎明，刺刀映出年轻的脸。他们说我千疮百孔，可每一道裂口都是一个故事。我不疼，我替他们记得南昌城头的誓言，以身许国的信念。那么炽热的火在硝烟中灼灼不灭，成为永恒的化身。百年沧桑，我有了新的模样。我身上每一根衣线都连着99年前的心跳。人民子弟兵，军魂从未改变。同样的赤诚与无畏，同样的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致敬代代守护的中国军人。

0: 新闻夜航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我是主持人姚浩。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领导军事日活动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戮力攻坚，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持续强化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和使命担当，奋力推进我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张莹参加活动。
1: 学习会上，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孟祥青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指出，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党管武装和双拥工作的重要发源地，在服务全局、助力强军中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安全形势，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分内之责，发扬优良传统，聚力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深化双拥共建，奋力谱写红土圣地强军兴武新篇章。尹红强调，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不断增强管武装、建武装、兴武装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军地资源力量统筹运用，结合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发挥我省电子信息、航空、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优势，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双向赋能、协同发展。要坚决扛起国防动员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对接驻干部队建设需求，全力服务练兵备战，打造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快速反应力、支援保障力的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要着力提高双拥工作水平，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持续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和官兵极难筹判，巩固深化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切实汇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军区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他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扛牢政治责任，高举旗帜铸军魂，聚焦使命抓备战，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全省人民武装工作新局面。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张莹出席。
1: 尹红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党管武装职责，推动全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事业实现新发展。广大驻干部队把驻地当故乡，积极参建参治，在抢险救灾、应急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使命担当。尹红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纵深推进政治整训，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强化党管武装责任，届时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贯彻落实到人民武装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聚焦备战援战，紧盯未来战争抓国防动员，紧盯实战实训抓练兵备战，紧盯需求潜力抓征兵质量，全力抓实军事斗争动员准备。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强军与兴干乡统一，加强军地共享，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协同布局，着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质效，加快推动新制生产力赋能新制战斗力。

0: 永红强调，江西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要更续红色血脉，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要关心关爱军人军属，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切实为广大官兵后路后代后院解忧，为备战前沿前线前哨助力。希望省军区和驻干部队一如既往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急难任务中打头阵、当先锋，在乡村振兴、街队帮扶、社会治理等工作中扛重任、做表率，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强我省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汇报，研究协调了有关事项。省军区领导杨勇、邢成、魏军晓出席。
1: 1369年，明朝在景德镇设立玉器厂，专供皇室用瓷。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四站，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探寻御窑厂如何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的。
2: 来窑莹润，画工精细，哪怕只是一片残片，也能想象出它原本是一件多么精美的器物。像这样的碎片，御窑厂窑址地下埋着数百吨，他们是一代又一代的陶瓷匠人，于毫厘之间精益求精，创造了人类瓷业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3: 卓越是刻在景德镇骨子里的极致追求，这背后是跨越宋元明清持续至今的发展，是东方美学顶级标准的引领。
4: 工业那么多生产器，对不对？为什么选这些？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小的自我，它这个我很大，它试图把中国生产器这个全包在里面。
3: 北宋胡天瑶青白釉刻娃娃文碗，釉色白中泛青，图案童趣盎然，是影青瓷的经典。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以苏麻离青绘出雄浑气魄，人物故事入瓷，开时代先河。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清代雍正粉彩葡萄纹橄榄瓶，传世仅此一件，堪称粉彩之冠。
4: 17世纪之后，把欧洲的那个技术也引进了，就是说釉上彩瓷器、珐琅彩瓷器。
3: 珐琅彩瓷器因工艺极繁，造价昂贵，存世极少，被誉为彩瓷皇后。
5: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讲究的是色彩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渲染，雍正是以国画的形式为主，讲究白胎上绘画，讲究诗书画印。乾隆的珐琅彩就千姿百态，极其奢华。
3: 从康熙创烧到雍乾鼎盛，珐琅彩及历代制瓷技艺之大成，堪称官窑中的官窑。
6: 明清的时候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将从八方来气沉天下走的蔚然大观的景象。
3: 明清两代，皇帝把御用瓷器标准设在景德镇，御窑厂一开，等于给全城窑口下了铁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数百年来，为了烧出一件完美的御用瓷器，窑工往往要同批次烧制数百件，挑选最优品送入宫廷，其余悉数砸碎深埋。
7: 这座城市是在古代瓷片上堆积起来的。
3: 严格的烧造标准倒逼出极致的工艺，一件瓷器从取土到成器历经72道工序，每个环节都由专门匠人执掌，一个人一辈子就磨一道工序，这便是手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6: 故宫目前收藏了36万件瓷器，里面呢有95%是景德镇生产的，其中呢有绝大部分呢是御窑生产的。
3: 明晚期御用瓷器的需求量激增，御窑厂自身产能不足，为保质保量稳定出货，官搭明烧生产制度应运而生。镇区就是生产中心，御窑厂就在镇中心，周边全是民窑作坊瓷行。
6: 官窑在不断地进行原材料工艺和样式的研发，民窑能够滋生大批量的订单的生产，那形成了一个非常集约化的高度分工协作的一个生产体系。
3: 落马桥窑址在御窑厂以南不远，这是历史上重要的民窑生产区域。
8: 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景德镇这样

0: 它的官窑和民窑是打通的，并且它的这种互动有着将近600年的一个延续。
1: 官搭民烧，铸就无数传世珍品。在御窑博物馆，一款名为“碎碎鸭”的陶瓷文创成为流量明星。它的原型来自大明成化年间御窑烧造的素三彩鸭形香薰。
2: 非常有故事的鸭子，年轻人发现啊，原来这么传统的东西可能也可以这么时尚。
3: 我觉得它很可爱，尤其是它眼睛的部分变成了一个花朵的形状，对，很特别。
1: 碎碎鸭的新生得益于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上千万被深埋的碎瓷片在这里得以重生。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提取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为古陶瓷的保护、修复、研究和文创开发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化平台。
2: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挖出来光瓷片就有几千万片，还原它的古代工艺，大量的造型、纹样、色彩，能不能够为当代的设计所用？
1: 数百年积淀的皇家美学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从登峰造极的高处走进了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手中。如今的景德镇，古老的遗址与现代的新潮跨世纪同框，泥与火的传奇仍在延续。
4: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法院、省检察院介绍我省民事执行工作和民事检察工作有关情况。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03.33万件，执结94.4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254.86亿元，执行到位率、完毕率等质效指标均优于合理区间范围。35个执行案件入选全国法院典型优秀案例。
5: 坚持党的领导，深化综合治理长效机制，主动服务大局，护航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立足执行文明，努力兑现群众胜诉权益，优化执行管理，筑牢公正规范执行基础。
4: 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6516件，提出监督意见2517件，法院采纳2193件，采纳率为87.1%。省检察院加强民事检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事例。
6: 我们将强化对民事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加强法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始终做到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江西、法治江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7: 由省广播电视局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举办的首届江西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
4: 招聘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干出好剧、剧中有你为主题。部分国内头部网络视听企业、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微短剧制作企业等用人单位带来1000多个岗位，覆盖微短剧编剧、导演、后期、AIGC 制作等全链条工种，为传媒类学子拓宽就业创业路径。
8: 结合了很多头部的企业，然后这些岗位都很对我的专业，今天也是收获颇丰，与一些企业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4: 近年来，我省干拍微短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仅今年上半年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对人才需求强烈。招聘大会搭建正校企人才对接一站式平台，也为我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专业人才。
9: 我们对这个 AI 剪辑师、动画生成师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个桥梁，解决了这个企业的痛点。
10: 因为我们是专场嘛，来的都是跟我们这个影视相关的、短剧相关的、AI 相关的人才，还是蛮齐全的，可以一站式就把我们所有人才都可以招满。
11: 我们也会和企业一道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技术型、科技型人才。
4: 招聘活动现场，5所省内高校与5家视听企业合作签约。现场还播放剧透政策之广电片《干出好剧》，发挥微短剧轻量化、年轻态、创新性叙事优势，让行业政策更易懂、可感知、接地气。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人社、教育部门，常态化搭。

0: 搭建微短剧行业招聘、校企对接、技能培训平台，健全人才引进、培育使用、扶持全链条机制，以人才创新驱动精品内容提质，助力江西文化强省建设。
1: 吉安县实施一表同享改革，提升服务质效，让基层轻装上阵。
2: 龙学飞在吉安县永和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主要负责民政等事务。今年他明显感觉要填的表单少了。
3: 今年我们一个月只有月底的时候才报四张表，之前报最多的时候一天报过十来张表。
2: 变化源自吉安县一表同享改革，当地以主管部门统筹定题、县直部门论证求解、镇村基层解题复验的三方商诊机制，推动表单标准化、目录化、智能化重构，同时采取措施防止反弹。
4: 我们选定了三个乡镇作为基层观测点，实行数据直连与实时反馈，并引入了逆向考核打分机制，赋予了乡镇对县直单位的量化评判权，杜绝超清单发放的情况，形成了采集、反馈、整改、提升的完整闭环。
2: 依托一表同享系统，当地打通民政、残联等部门信息壁垒，在全省率先实现残疾人两项补贴免申即享。村民熊寒梅患有遗传性近视3000多度，过去他每年都要到相关部门填表申领，现在不再需要跑腿了。
5: 现在不用跑，每个月准时到账，很方便的。
2: 目前吉安县表单压检率、数据项压检率均超过70%，眼下当地还在尝试开通学生助学补助免申即享，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
1: 由省工信厅与吉安市共同主办的2026百厂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暨江西省印制电路板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今天在吉安举行。活动旨在打通上下游供需堵点，深化产融协同，助力全省印制电路板产业链提能升级。
6: 开幕式上，电子信息产业联盟发布了前期摸排梳理的106家企业的供需清单，并依托产业大脑进行智能化匹配，
7: 匹配的准确率大幅提升了50%以上，让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变为了靶向发力。
8: 这一次我们收获了3家的那个供应商，都在我们江西省内。
6: 供需对接热火朝天，产融对接专场也同步开启。金融机构针对印制电路板行业重资产、回款慢的特点，推出产业链专属金融产品。
9: 我们刚刚用库存做抵押，获得了一笔2600万元的授信，后续还会追加到6000万元。
6: 经过多年培育深耕，我省印制电路板产业已打下坚实基础，现有归上企业241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377.2亿元，同比增长26.9%。
10: 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活动中达成的合作意向分类录入全省的产业大脑平台，建立动态的台账，实行清单化的管理，确保活动成果从签约走向见效。
1: 如今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的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不少老年人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这样理解对吗？
11: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12: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11: 专家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

0: 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
1: 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老年朋友，夏季会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和心脏增添负担。那么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
0: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颈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2: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着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这是不利的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0: 专家建议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新动能增势明显，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规划明确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打造精品路线和品牌赛事，推进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强管理运营维护，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昨天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促进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共建共享、协同利用。
0: 通知支持各地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科技金融数据开发利用清单，加强现有信息系统资源互联互通，促进数据信息归集共享，同步发布全国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目录1.0，涵盖企业名单与科创属性进出口、投融资、经营研发投入。

0: 知识产权、创新能力评价、企业需求等八大类26个数据指标。
1: 今天，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南露天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2: 在内蒙古霍林郭勒市南露天矿场，全新下线的矿用自卸车在矿区内平稳穿梭。该车搭载先进的无人驾驶系统，实现自动装载、自主行驶与精准卸料的全流程闭环作业。它采用定制化纯电传动系统，实现了运输环节的零排放。新型充换一体技术配合半固态动力电池，破解了电动重卡充电时间长的瓶颈。最特别的是，它创新性采用4x4全轮转向和双向行驶架构，区别于传统车辆的短距离轿车。它既可向前行驶，也可向后行驶，无需大半径掉头，大幅提升生产效率。
3: 从运行数据看，单位产量能耗费用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了65%，单车连续作业续航不低于6个小时，设备综合的出动率达到了85%以上，完全能够满足露天矿山高强度全天候的生产需求。
1: 昨天，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北京启动。
2: 在公众和相关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推荐的基础上，主办方组织专家评审，最终筛选出了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的10个候选汉字，分别是木、连、稳、济、齐、开、恒、成、安、化。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将以网络投票的方式从这10个候选汉字中产生。目前，网络投票通道已经启动。
4: 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我觉得是新联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想，除了经济的发达、科技的进步，更需要文化的交流。通过这个，让大家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识汉字，了解中华文明。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说，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将依官方安全机构作为袭击目标，违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9号发布声明，寻求逮捕社交媒体电报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声明中说，乌克兰情报部门利用电报平台的频道、聊天工具，密谋在俄罗斯境内搞破坏，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谋杀及网络诈骗，而电报管理方没有删除上述频道和聊天工具。据日本熊本县政府消息，本次熊本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其中被二级行政区确认因灾害致死的为25人，重伤5人。熊本县目前开设避难所406处，避难人数为9450人。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韩国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韩国梁山市29号午后出现40.3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纪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纪录。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有注意升至警报。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再见。
5: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世界同行，顺势而养，安度盛夏。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0: 看去，
1: 看看去。山爷，这他肯定是共军的探子。嘿嘿嘿嘿。

0: 沈阳，俺马龙，山上找老六说点事儿。
1: 哎，不能进，
2: 滚一边去！看见少爷没？杨剑锋呢？
1: 睡觉啊？
2: 睡什么觉？沈阳，他肯定不在。杨剑锋。
3: 剑锋啊，山爷和特派员又惦记你了。
1: 少爷，来，里面坐。

0: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哎，建锋啊，眼看就要过冬了，今天我召集弟兄们开了个会，是关于收集过冬物资的。但是你没来，所以我也听不到什么好的建议，心里不踏实。我也一直在想，不过到现在都没想出来一个好主意。杨大侠。 你该不是刚从外边回来的吧？啊！你装的挺像啊。我问你，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我刚才在睡觉。
0: 不，你没有睡觉，你刚才出去了。我问你，这深更半夜的，你悄悄溜出去干什么了？
2: 特派员。
1: 原来你在怀疑我三更半夜出去了。嗯，
2: 老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俺问你，如果你睡了的话，你会穿这么厚的衣服吗？
0: 你不要告诉俺，你不盖被子。原来你们都是不信任我呀。
1: 你回答我的问题。
0: 干这一行。 有谁不是穿着衣服睡觉的？哪像你是国军长官，有警卫，有岗哨。你要干什么？特派员，不用紧张。我穿衣服睡觉，枪打个鸡头睡，这都是我多年的习惯。扛枪玩命，一招不慎，脑子就得搬家。大部分柳子里面的人，也都有这个习惯。
1: 我不干了。

0: 既然你特派员一直看我不顺眼，处处怀疑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这个鸟人！
1: 你骂谁啊？谁是鸟人？
0: 我就骂你了！鸟人，鸟人，鸟人！
1: 造反了不成？这兔崽子，我毙了你！
2: 你们呢，都把我张东山当成了墙上的一幅老虎画，我无所谓。兄弟之间争争吵吵，我也没意见，但是不要伤到感情。无论何时何地，我张东山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枪声。

0: 家和万事兴啊，今天晚上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二位，哈哈哈哈哈哈！哎，剑锋啊，我想等国军的空投一到，准备对山下进行一次清剿，具体的时间呢，由特派员安排。特派员，你的空投物资是什么时间呢？
1: 这，
2: 是呀，你们谈的这些军事机密，我不能听，我也不想听，我先出去了。
0: 剑锋，回来。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啊？特派员没那个意思。往后，大青山的军事要事，你都得过问，不得回避。
3: 是啊是啊，老六，你也不要多心。以后呢，我们就在一个锅里吃饭了啊。
0: 特派员，你继续说说你的空投吧。
3: 上峰已经回电了，大后天晚上空投。要我们做好地面的标志接应。
0: 晚上空投？
3: 对。
0: 那你让我上哪儿去找东西？
3: 能在地面上点三堆大火做信号，天上的飞机能看得到。
0: 嘿，他奶奶的，还真牛。

1: 这件事你们要抓紧办，啊！这一次的工作啊，一定要进来，你们俩去吧。
2: 是。孩子回来了。
1: 这位还回来了。怎么样？有情报没有？辛苦了，你去歇着吧。是。
3: 老李，就是这儿。
4: 老李，有情报。
5: 好，
4: 国民党要向张东山空投物资。什么时候？
3: 杨前锋的情报说，三天以后。
5: 小山东一来一往，路上就是两天，也就是在今天了。用什么信号？
3: 用三堆篝火给飞机导航。
5: 哎，赶紧麻溜着，天都快黑了啊！
3: 到了空投，老子们要你命！赶紧，快点啊！十八兄弟，哎，让他们赶去，来我这里唠唠嗑吧。
5: 好，快点，慢溜着。哎，哎，哎呀，这么笨的，人堆柴火都码不好。哎，哎。
3: 石伯兄弟，来一口吧。好。哎，你的手好点了没？好多了。俺这人没别的，就是扛揍。打小就这样，不管受多大伤，没几天就好了。
1: 你这体质好啊。哎，你手上是啥东西？是纹身吗？
3: 你是说他呀？嗯，不是，俺小时候弄的，
1: 不小心弄伤的。
3: 不，是自己落上去的。自己落的。这话呀，说来就长了。很小的时候，有个哥哥，他叫小虎子，俺叫小豹子，还有咱娘。

0: 兄弟啊，
1: 咋的？
0: 啊，没什么。那后来小伙子去哪儿了？
1: 死了。
0: 死了？
2: 报告，柴火堆好了。
3: 好，告诉兄弟们，抓紧戒备，方圆两公里之内不允许任何人进出。
2: 是。政委，这管用吗？
4: 就你问题多。
5: 不是，这边咱烧三堆火，除非要烧三堆火，平常你就肯定飞机会往咱这儿投呢。
6: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干脆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这儿是南边，大青山是在北面，敌人的飞机过来先经过咱们这一块，先把它给截了，明白吗？
5: 啊，明白了，大队长。
4: 瞭望哨安排了没有？
6: 好，安排好了。这往南一溜啊，山顶上都安排了瞭望哨，一有敌军的消息啊，他们电话通知我们。
4: 很好，这一次要让张东山猫咬猪虽跑，空欢喜一场。
5: 来，加把劲儿，快点。
6: 拜托你了，这孩子是我兄弟的独苗，你要好好的保护他。
0: 放心吧，山爷。
6: 走吧，
0: 走吧，小伙子，
6: 走。
7: 兔子哥哥，
8: 小帽子哥哥，
9: 兄弟回来了。
2: 山爷放心吧。
4: 深入敌巢是一个十分危险、十分艰巨的工作，这是党对你的考验。
6: 政委说的对，建锋同志，你一定要记住，深入虎穴不但是英雄无畏，更重要的是要冷静，更不能鲁莽。这一丝一毫的鲁莽，都有可能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啊。
5: 姚叔，姚叔，姚叔，你咋的了？
4: 怎么了？
5: 你说这飞机空投能给咱们送点啥呀？是吃的还是用的？
4: 我也不知道。去那边玩去，净问些不着调的话。
5: 哼，真没劲儿。
4: 怎么样，接通了没有？
5: 试过了，没问题。
4: 要跟南面的几个瞭望点保持通讯顺畅，他们发现飞机会马上打电话告诉咱们的。
5: 啊，放心吧，政委，不会出错的。
4: 去吧。从目前情况看，杨建锋在大青山站住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6: 是啊，这次的情报啊，咱们的白云同志也是安全的，在山上给他们土匪当医生。你可以安心了吧？这次他的情报啊，除了敌机空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杨建锋同志发现了大青山土匪逃跑的洞口。这是一大功啊！我写了封信，让小山东给他送上去了，要求他继续侦查。一旦咱们对大青山发动总攻，一定要守住洞口，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4: 从杨建锋送回来的情报来看，大青山周边的土改工作已经让敌人感到很难受了。
6: 嗯，
4: 敌人会对土改工作队加紧下手。老李啊，
6: 嗯，
4: 咱们要从部队里抽调一些战士，加强土改工作队。
6: 好，我同意。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方面，工作队本身就能打仗，碰到土匪，他们可以保护自己；咱们的战士也可以熟悉一下土改的情况，这样也好。
4: 同志们的积极性很高啊。那个从大青山九死一生逃出来的万盛同志，商议好就积极要求参加土改工作队。我已经批准了，让他去大青山脚下的一些村庄。
8: 太好了，太好了！
5: 好，来，报告政委，最南边的瞭望哨发现有飞机从南向北飞过来。
4: 好，太好了！小山东，
5: 到，
4: 命令，点火。
5: 是，点火。

0: 那你为什么不娶丹娘？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她。再说，山野他也很喜欢你啊。
1: 可丹娘不喜欢，
0: 为什么？
1: 她以前你是挺喜欢的，但是现在不喜欢了。她说，她只把俺当成亲哥哥。
2: 人的心真是难以捉摸。俺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
2: 什么也别说了。哎，回起来了！回起来了！天火！哎哎！哎！
0: 活小了，快，把火烧大一点。

0: 这牛是吹大了啊！特别安娜，哎，你的空投物资呢？是啊，害得老子们白在山上等了一夜，飞机来了又飞走了，后来连他们一只鸟都不飞过来了。
1: 人家是正规军，没有把我们柳子当一回事儿。
0: 我看我们被耍了，
2: 不可能。
1: 电报里明明说有空投的嘛，一定是你们火太小，飞机找不到。
3: 这三堆火烧起来可以硬半边天了，飞机怎么可能看不到？
0: 是啊，难道开飞机的眼睛瞎了？
1: 哎，山野，这个问题一定会查清楚的，我回去就发电报了解清楚，总归有原因的嘛。 山野，这上峰电报已经来了。昨天晚上，确实进行了空投啊。
0: 什么空投啊？东西在哪儿呢？东西在哪儿呢？
1: 我当时不在现场啊。
0: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我和傻豹把东西给私吞了吗？
1: 什么？而且已经空投成功，上面共空投了各类枪支10000000千支，弹药50万发。 还有被褥、服装、药品等等，
0: 东西在哪儿？
4: 啥？
0: 这些东西都没见着，
4: 什么都没有，
0: 搁哪儿？
1: 我们现场有300多人，谁也没有看到空投物资。那个飞机的声音是听到了，但是我们把柴火点燃以后，飞机根本没投任何东西。
0: 对呀，就是这些，
1: 这玩意儿飞机都有问题呀。
0: 山野，
1: 我立即派人去查。
0: 查个屁！查个屁！
1: 就是根本什么都没有。
0: 啥也没有。
1: 您放心。
0: 我一定查他个水落石出，
5: 查个屁！你还记得吗？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三个人兄弟等了一晚上，啥也没查着。
0: 弟兄们，那就让特派员查个水落石出吧。
5: 啊？
0: 嗯。我们自己呀，也得查查。
6: 三炮，
7: 到。你带人到空投地点方圆50里，进行拉网师的排查。
8: 是。
9: 特派员，这是俺们大青山最大的空地了。
8: 飞机空投的事是绝密。
9: 这个人不难查出来。
6: 特派员，你怀疑是谁？那天研究的时候，在场的都值得怀疑。
9: 不过山也除外。空投的事情，一定要有证据。总不会有人在空中捡走货物吧？哼哼。
8: 三炮兄弟，
9: 嗯，
8: 继续扩大搜索范围，向西找找去。
9: 走吧。 什么兄弟？怎么了？特派员说的没错，只是事有蹊跷。
10: 你也相信国民党给了我们空投吗？
9: 特派员不会说假话的，俺相信他。嗯，他以前是俺们柳子里的老人，你可能还不知道，特派员曾是咱柳子里的番舵，是山爷四个把兄弟之一。按理说，还是俺们父辈。
6: 副本，哎呀，去大义灭妹了！咱们今天冬天不冷了。
9: 对呀，
6: 可真好事儿。哎呦，好家伙，这孩子！同志们，
11: 哎，
6: 各位，咱们得到这么多物资，高兴不高兴啊？
11: 高兴！
6: 我也很高兴。老蒋，18年前就是我们红军的运输大队长，18年后。 又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而且啊，尽职尽责，知道我们武器弹药不够，就用飞机给他们空投过来了。
12: 对，
13: 政委。
0: 咱们有了这些武器啊，以后剿匪就不用担心弹药不够了。这还得感谢老蒋，要不然咱们哪来这么多武器啊？
1: 那咱们就给老蒋发一个大勋章，锅盖这么大，100多斤大。
0: 同志们，我们即将和韩厥在木屯江的土匪进行决战，彻底消灭木屯江的土匪，清除木屯江的百年匪患。 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0: 很好，赶快卸车吧。
3: 是。
0: 老吴啊，消灭张东山土匪的作战方案上级已经批下来了，贺旅长作为主力，将一直配合我们作战。张东山起居拉杆子的十几年啊，跟日本人苏联人都打过，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大青山大小五个山头，每个山头都会有极其隐蔽和坚固的工事。张东山的五个大队分散在五个山头。
3: 分散之地，要像巨舰不容易，一招不慎就会打草惊蛇呀。
4: 对，咱们制定了对张东山这股土匪的全面封锁计划，就是为了加强大青山周边的土改反霸工作，断绝大青山与外面的一切联系，特别是断绝其供给。这眼看严冬就要到了，张东山一定会狗急跳墙，下山抢粮抢物资。
0: 咱们就趁这次消灭他的一部分力量。嗯，老李，我们还可以有意识地把一些粮食被俘分到大青山的脚下，
3: 哦，
0: 采取外紧内松的办法，诱使张东山来打，这样把他们调出来打。
3: 好，英雄所见略同。

0: 山爷。
1: 小愣子，你在这儿站岗呢？
0: 嗯。
1: 冷吗？
0: 冷。
1: 哟，你看，来来来，快快快，
0: 哎，俺不要，俺不要，俺不要，
1: 套进去，别去。
0: 您咋整？
1: 我在里屋啊，你看，你在外面吹风还站岗，怎么了？哭什么呀？
0: 俺想俺娘了，俺都大半年没回去了，大雪一封山，俺就回不去了。
1: 忠孝仁义，国之四维，仁义礼智信，人之五常。小愣子，山爷这就批你五天假，回家看看你娘。
0: 哎，不，
1: 拿着。回家呀，向你娘问好，顺便啊，给老人买点吃的啊。好了，不哭了。现在虽然山上日子比较难过，但是熬一熬就过去了。只要等到中央军打过来，我们就扬眉吐气了。
0: 是，谢谢山爷。
1: 嗯，手捂起来。
2: 在干什么？他枪毙俺！
3: 他胡说！那边是俺先看见的，他抢了俺的，他自己有，俺都没有，俺没有棉袄过冬，俺会冻死的！
2: 哭哭什么哭？是个男人吗？
3: 他欺负俺，他抢俺皮袄，凭什么？俺没有皮袄，会冻死的！
2: 辛苦了，
4: 特委员。老六他还挺大方的，真敢给啊！
5: 他这是共产党在收买人心。
4: 哎，特委员，这老六他不是共党吧？
5: 他能够骗得了张东山，可骗不了我。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的奸细。想看他在收买人心，说明他的志向不小
4: 啊。收买人心呢、啊、
2: 拿去吧。
3: 俺不能拿，
2: 叫你拿着就拿着。
3: 俺拿了你的，你咋沟通？
2: 你还挺够义气啊，自己都没皮袄却想着我该怎么沟通。我告诉你吧，我身子骨向来强壮，冻不死的。
3: 俺不能要。
2: 哎，你去哪里啊、哎、
6: 姐，你看六哥他多有义气啊。姐，你咋不说话呢？
7: 这事儿你得问白云呢，他对杨剑锋可是最了解的。咋的了？怎么不说话了？
8: 我说什么呀？我跟他也没关系。
7: 这可是你说的。那好，从今天开始，俺命令你不许再靠近他，不然的话，即使你救了俺的命，俺也不会饶过你的。
8: 啊！我说你们除了杀人，你们还会干什么呀？
6: 哎，
8: 我说错了吗？不过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靠近他的。他就是一个叛徒，只能得到我的唾弃。
6: 啊？那你真的能那么做吗？你们俩之前还是未婚夫妻呢，
8: 别说没成婚呢，就是已经成了婚。我也只会唾弃他。
7: 俺丹娘敬佩的人不多， 俺觉得你算一个。俺说你个女人进了咱们大青山的柳子应该害怕才对啊，可是你经过这么多生死还能这么硬。俺问你，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吗？
8: 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7: 特殊材料？那那边那位也是用特殊材料做的？
8: 呸！
7: 这个白云呢，俺倒是越来越稀罕它了。
8: 啥？稀罕？
7: 是啊，以前俺是敬他救过俺的命，可现在俺是发自内心的有点稀罕他。说来也奇怪了，俺和他应该是敌人才对，可是俺也说不清为啥。俺觉得俺们彼此之间是欣赏的，而且很多时候俺觉得和他像姐妹一样。
8: 还彼此呢？
7: 俺的这种感觉绝对没错。
2: 来，拿着，听不听话？拿着，我让你拿就拿着。
9: 其实吧，其实俺还有一件皮袄。
2: 来，拿着。你想通了？
9: 想通了，想通了。俺不该跟黑娃抢这件皮袄。哦，对了，六爷，他叫黑娃，是咱们那嘎子的。
2: 那你叫什么？
9: 俺叫冷娃。
2: 好，冷娃，你也是一条好汉。
4: 那您说，咱们算不算是也收买人心呢？
5: 咱们呢，一定要把弟兄们的心都拢住。只要有枪，有人，就不愁荣华富贵了。明白吗？
4: 明白。嘿，哎，特伟，那杨剑锋咋办？现在山野对他可越来越信任了。
5: 不要管他，我自有办法。
4: 明白。
2: 哼，就别再争了啊！
0: 啊，谢六爷。那六爷和山野您有点像。
10: 哪像？
0: 俺也说不清楚。
9: 俺说错了没？
10: 大雪就要封山了，吃穿的确是个问题啊。各位，眼看着就要过冬了，老朽有个想法，想和弟兄们说说。
11: 哎，等等丫头，
12: 豹子，叫司令。
11: 哎，对，司令，您有话就说，我们大家都听您的，对不对？
13: 对对对，
14: 有话就说，大家听你的。
10: 以前每年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毛冬，可是今年的形势特殊，共产党来势汹汹，所以我很犹豫。但是山野也念着，弟兄们都是有家有口的，上有老母，下有子女，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归心似箭的。
12: 司令的意思是？
10: 我的意思是这个假还得放啊，凡是有家有口的可以放五天假，这样一呢可以团聚一下，二呢可以从家里带些给养，比方说棉被啊、皮袄什么的。
12: 司令，万万不可呀。
10: 太平，你说。
12: 战局正值敏感时期，新晋国军都打了败仗，这个时候共军对木屯江一带的柳子进行了重大的打击，此时此刻弟兄们都人心浮动，很多人都心生退意，如果把大家都放回去，那他们还能够回来吗？
15: 是啊，山野，千军一计不易散，现在把他们放了，等于把豆子撒在山顶上，再也收不回来了，是吧？
11: 三炮兄弟说的对，这越是困难的时候，咱们队伍绝不能散。
7: 是啊，爹，俺觉得大家伙说的还是有道理的，现在共军的压力这么大，咱把队伍散了，要收回来可就难了。
10: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老六啊，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2: 我赞同山爷的想法。
10: 知我者，老六也。
2: 兵法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如果大家的心已经不在队伍里，那就算强迫他们上山，心却不在，甚至还有人想着去投敌，这样的队伍才更加危险呢。
11: 老六，那万一人收不回来咋办呢？
2: 不可能，柳子有柳子的好处，而且当初他们都是迫于无奈才自愿上山的。如果非要让他们下山，还有山下的仇家等着他们呢。所以，新奇是柳子最大的长处。
10: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凡有家有口的，愿意回家的，放假五天，但是不准带枪回去。每人呢，再拨两块大洋作为安家费。钱呢是少了一点，只能表示个意思。
12: 山爷，还发安家费呀？山上不是经费紧缺吗？
10: 经费再紧缺，我也不能少了弟兄们的卖命钱呐。
13: 就是
11: 山爷说的对，听山爷的。
2: 没错，
12: 是是是是。

0: 架刷手机虽爽，贪装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你们两个不要动，
1: 举起手来！
2: 别开枪，钱都给你，
1: 谁让你的臭钱？转过身来！
2: 白云医生，
1: 小愣子，
2: 白云医生，
1: 闭嘴，给我带路！

0: 救他！姐，对了，姐，怎么样？太好了，恭喜你啊！你看你伤的那么重，这么快就好利索啦？
1: 对了，小红啊，你去远柜子里拿一百块大洋，拿给白云，俺要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啥？一百块大洋？那么老多啊？再说了，姐，你前两天不还瞅人家不顺眼呢吗？不多，白云他不是一般的医生，他是咱们的敌人，却能救俺，确实是不容易。一百块大洋一点都不多。之前几天嘛，谁让他靠杨剑锋那么近的？
2: 俺的是教育教育他，让他离杨剑锋远点。去吧。好嘞。哎呀！白云姐，白云姐，白云姐，这太阳都晒屁股了，你咋还睡呢？俺姐让俺给你送钱来了，俺就怕呀，你看到这些钱就再也睡不着了。 来，快！姐，姐，不好了，白云他跑了！跑了？啊！走，去看。好。姐，俺现在就带人去把他给抓回来。啊！站住！
0: 告诉所有人，遇到白云，谁都不许拦，让我走。
2: 可是姐，去。

0: 少爷，那个叫白云的共产党逃跑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天晚上，白云在大青山住了这么久，对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如果让他跑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0: 山爷说的对，山爷，白云跑了对咱们大青山是个威胁呀。
1: 山爷，
0: 我看他跑的不远。
2: 立即派人去追吧。
0: 山爷可不能去追啊！大娘下命令说，不允许任何人去追。她说，白云是她的救命恩人，神去追，杀无赦。
1: 胡闹！
0: 口气倒不小，老朽今天非要杀杀他的锐气。特派员，
1: 嗯，
0: 你亲自去。
1: 我去不太好吧？
0: 怎么的，特派员？难道我张东山说的话不管用了吗？
1: 是，山爷，天涯告辞。
0: 等等，你只要把他抓回来，不要伤害了他。执行吧。
2: 明白。
0: 包子，
2: 哎，
0: 你马上把丹娘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要让他再惹出什么事来，知道吗？
2: 可是山爷，万一丹娘问起俺这件事， 俺怎么回答呀？
0: 你就说这是我的决定，他老子还没死呢，快去呀！
2: 是。

0: 真的，白云姐昨天就下山去了，丹娘姐下令不让追的，现在他们都知道了。太好了，她终于安全了。丹娘姐真是个好人。她好吗？嗯，丹娘姐是个好人，傻包哥他们都是好人啊。
1: 当初你被抓，差点被砍头，难道你不恨他们？
0: 嗯，不恨了。杨叔叔，你觉得他们都会死吗？ 俺觉得当土匪的都会死，杨叔叔，你也不希望他们都死，对吗？
1: 好了，我肚子有点饿，你去做饭吧。
0: 哦。

0: 走。走啊！
1: 俺渴了。
0: 就你事儿多。
1: 俺渴了，真事儿。
0: 我告诉你，别想逃跑，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去吧。
1: 不好。不来。

0: 年纪这么小，学啥不好，非要干土匪？
1: 不是按自愿干的。
0: 你还有理了？不是自愿的，难道把你绑上来当土匪啊？
1: 也不是。
0: 谁信啊？你蒙吧你就。
1: 俺没蒙，俺们山上都是受苦人，都是被鬼子还有汉奸给逼上山的，都是好人。
0: 我告诉你啊，别想跑啊，别想跟我耍花招啊！我告诉你，你的腿跑得没有我的子弹快，我的枪法可准了。走。
2: 这打的真
3: 是去啊，
4: 不错，
5: 厉害，没白来呀，这
3: 是
6: 啊。尽量收获啊，
3: 是啊。哎呀，你看谁呀？这裤子真美啊，
5: 这裤子。晚上回去给他剁了。
6: 走走走走。

0: 你为什么不跑啊？
1: 俺干啥要跑？俺要回家看俺娘。人家都说了，共军就要发动总攻了，俺也许过不了这个年，就得被打死了。俺要在死之前看看俺娘。安姐，
0: 你叫我什么？
1: 叫你姐啊。
0: 我什么时候答应说你这个弟弟了？
1: 哎，你记性咋这么不好呢？你忘了上一次你跑的时候救了俺，俺说认你当姐，你也没反对。
0: 有吗？
1: 当然有啊，俺小愣子那也不是随便认人当姐的。
0: 哼，那你的意思是说认我当姐还是我的荣幸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小丫头，油腔滑调，一看就是从土匪窝子里出来的。
1: 安姐，说真的，俺知道你是好人。你告诉你们队伍，俺们大金山的都是好人。真的，山爷还有傻豹哥都是好人。
0: 那你们为什么不投降呢？
1: 俺们不知道。
0: 我告诉你，这次下山就不要再回去了，土匪一定是会被消灭的。回到家之后，就赶紧去自首吧。走吧，走。

0: 江，
1: 俺又输了。大娘，你现在的棋艺是越来越好了。
0: 你少糊弄俺了，豹子哥。俺看你的心思不在下棋上边，你有心事啊？
1: 哪有啊？来来来，俺们再下一局。来来来，
0: 不下了，没劲。

0: 豹子哥，喝水。
1: 哎。你看着干嘛呀？
0: 棋也下了，水也喝了，该敢说真话了吧？
1: 是什么真话？
0: 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你那脑袋里在想什么，俺还能不知道？赶紧，别瞒俺了。
1: 俺没事瞒你。
0: 不说是吧？行，生气了。
1: 哎，大娘，大娘，别生气呀，是山爷让我看着你。
0: 看着？看着俺干啥？
1: 这
0: 不说是吧？好，那俺以后再也不把你当哥哥了。亏你还是个俺青梅竹马长大的呢。出去。出去！
1: 哎哎哎哎哎！丹娘，好，俺说，你不是下令不让追那个白云吗？可是特派员还是带你去追了。
0: 什么？曾天养这个怂货，俺说了不许去追，他竟然还敢去抓白云。
2: 老六，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3: 都是托三炮兄弟的福啊。
2: 老六，我现在有点搞不懂你了。
3: 三炮兄弟，何出此言呢？
2: 白云是你的娘们儿，我记得你当初上山是为了救她。
3: 对。
2: 既然这样，你还高兴什么呢？难道不知道特派员已经派人去追了？
3: 丹娘不是已经下令不许追他了吗？
2: 丹娘下令不许追，可山爷下令去追，你说这大青山听谁的？老刘啊，我知道你心事，可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对不住了。
3: 三宝兄弟，严重了，你先忙去吧，我还有点事情，先走了。
0: 俺得去把他找回来。
1: 哎，这可是山爷下的命令。
0: 俺不管。
1: 哎，哎，大娘，这事跟特派员没有关系，这都是山爷下的命令。
0: 俺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俺已经说过不许去抓他。你们这是不给我脸。
1: 山爷也有山爷的主意，白云毕竟在我们大青山待那么长时间了，对我们大青山太了解了。
0: 俺说你们这些男人也太把一个女人当回事了吧？俺大娘一言既出，岂能随意更改？
1: 大娘，
0: 好了。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俺说了不许去追，就是不许去追，俺必须把曾天阳给抓回来。
1: 丹娘，
0: 好，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拉倒。
1: 丹娘，这样不太好吧？
0: 没什么好不好的，在大青山，俺丹娘下的命令，曾天阳还敢违抗，还敢把白云抓回来，俺就要去。
1: 哎哎，丹娘，好，俺跟你一起去。
0: 跳！
4: 丹娘，沙包，等等我！跳！
5: 丹娘、豹子，还有老六，都下山去了。
2: 是的，山爷，俺担心他们会给特派员捣乱呢。
5: 我借他们几个胆儿，他们都不敢。
2: 傻豹跟老六，他们肯定不会违抗您的命令。可丹娘的脾气，俺们都知道的。
5: 这臭丫头，都怪我把她惯坏了。这样吧，三炮，你带一帮人下山去追。
2: 俺也去啊，那不太乱了吗？
5: 你是代表我去的。如果他们三个敢阻拦特派员，你把他们带回来见我。
2: 是，山爷。

0: 白云姐，你不用一直拿枪对着俺，俺发誓，俺指着吴代跑，你把枪放下吧。
1: 土匪的话也能信吗？
0: 当然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什么男子汉？你就是个狡猾的小土匪。
0: 白云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走了。白云姐，看这样，咱不能再往前走了。
1: 你扶我到那边的石头上坐一下。
0: 白云姐，你饿了吧？来吃点。特派员跟黄参谋，他们带那么多人下山干啥呀？
1: 还用问吗？肯定是在追我。
0: 白云姐，看来你遇着麻烦了，咱们可不能再往前走了。
1: 不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0: 这样，俺这都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开特派员的追兵，直通山下。
1: 真的？
0: 嗯。不过走那条路比较难走，你的腿又受了伤，俺怕吃不消啊。
1: 没事，我的腿休息一下就好了。小愣子，只要你能帮我逃出去，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0: 白云姐，你这说啥呢？你忘了？你还救过俺的命呢。俺小愣子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但也知道知恩图报啊。走了。慢点，
2: 玉，
3: 杜爷，白云是不是已经下山了？
2: 不会吧，她一个弱女子，应该跑不了这么快。
3: 那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追得上才是啊。莫非她没走这条路？
2: 什么？还有另外一条路吗？
3: 还有一条路，只不过那条路特别难走。你说白云会不会走那条路呢？
2: 这很难说呀。这样，我们兵分两路，我带着人马继续沿着这条大路追，你带着几个弟兄朝小路追去。黄参谋，如果白云他要是不配合，你当场击毙，把尸体带回来。
4: 这。
2: 没听懂我的话呀？
4: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5: 是，
2: 这样走，这样，这样，这样。
1: 小愣子，要不然我们歇一会儿再走吧。
0: 还是别的了，俺也不敢肯定特派员到底知不知道这条小道。如果他再派一支人马从这小路追来，俺们就危险了。
1: 你帮我，就不怕特派员他找你的麻烦？
0: 我不怕，俺是山野的人，他还敢杀了俺呢？
1: 想不到你还挺有骨气的吧。
0: 白云姐，俺觉着大青山就是特派员最坏。对了，还有那黄参谋，坏透了。
1: 他们是人民的敌人，总有一天他们会得到人民的审判。
0: 白云姐，你说的审判也包括俺吗？
1: 只要你下山马上去自首，党和人民都会原谅你的，毕竟你的身上也没有什么血债嘛。走吧。
2: 这这
1: 跳
4: 跳跳跳跳跳
2: 跳跳跳跳跳跳跳
1: 跳跳跳
2: 跳跳跳跳
6: 跳跳跳
2: 跳
6: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2: 接我回去。
6: 对，他说了，白云对咱们大青山有恩，他要走就让他走吧，下命令不许追他。你笑啥呀？你不相信俺说的话吗？
2: 大小姐，别开玩笑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啊。
6: 曾天阳，你这是不给俺面子。俺已经下命令不许追白云了，你这是要打俺的脸吗？
2: 大小姐，不是我打你的脸，是山野打你的脸。

0: 你干嘛跟一个晚辈较真呢？你也知道，大娘从小被山爷惯坏了。
1: 说谁呢？
0: 大娘，把枪放下，大家都是自己人嘛。
1: 放个屁！
2: 你要是再跟我前踏一步，俺就开枪。
0: 大娘，你太过分了吧！你一个晚辈用枪对着叔叔？
1: 叔叔就算是爷爷白搭，俺照样开枪。
0: 你就开枪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特别，大娘，大家都静一静。
1: 静一静，小小伙，都自己人，干嘛呢？什么自己人？是自己人就不应该跟俺过不去。你把俺大娘说的话当放屁吗？
3: 你别骂骂咧咧的，把这些话带回去跟山爷说吧。
1: 说就说，你以为俺不敢是不是？今天俺来就是要带你回去，跟俺爹说个明白。
4: 哎，别冲动啊！哎呦，乖乖，哎呀，三毛兄弟，你总算来了。你看，战爷知道你们会这样，特意派俺过来。带娘，先把枪放下。
1: 不，
4: 要放也是他们先放。特派员，你就先让他一回吧。带娘毕竟是个女的，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
1: 哼，
4: 这就对了嘛，都是自家兄弟。
1: 为了一个女工党自相残杀，传出去不是给人家笑话吗？郑三炮，少在这扯这些没用的。俺知道，俺爹派你来是要让你把俺带回去，可以，俺可以回去，但他们要跟俺一起回去。
4: 特派员这还有任务呢。
1: 什么狗屁任务？不就是去追白云吗？今儿个俺把话撂这了，要走大家一起走，要不然就是跟俺丹娘过不去，俺手上这把枪可是六亲不认的。
4: 特派员，要不跟俺一起回去吧？
5: 白云还没追到呢，
4: 俺们都追了这么远了，连个白云的影子都没有。可那白云早已逃家山去了。
5: 好，三炮兄弟啊，那我就给你一个面子啊，回去。
6: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5: 越前越路了。
4: 给我向马追，快！快，动作快！快！哎呀，
5: 这山路啊，我估计他跑不了多远。
0: 是啊，
5: 黄三木他们去追了，没问题。
4: 嗯，那就好，俺人一定跑不掉。
0: 丹娘，
1: 干啥？
0: 你还生俺气呢？
1: 俺哪敢呢？刚才你多铁面无私，一点都不像着俺说话。
0: 丹娘，俺山爷派去看着你的，就跟俺跟你一起跑了。俺不像着你像人。
1: 你像着俺，刚才就应该跟俺一块对付邓天昂。
0: 丹娘， 丹娘， 你听俺说嘛。
1: 你离俺远点，别理俺。
0: 丹娘， 你 有没有感觉有些奇怪吗？
1: 奇怪啥呀？
0: 你有没有发现少了几个人吗？
1: 你是说黄参谋？
0: 他们不会去追白云了吧？ 很有可能。
1: 曾天养这个老狐狸，俺说他怎么愿意跟俺回去呢？
0: 哎，大娘，你还记得后边那条路吗？
1: 记得，怎么了？

0: 小愣子，这前面的路还有多长啊？
1: 白云姐，还早着呢，俺们走着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啊！
0: 啊，我们是不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啊？
1: 对啊，要不咋能绕回特派员和他的追兵呢？
0: 啊，看来今天晚上我们要夜宿山林了。哎，这山上的狼多不多？
1: 多。那白云姐，你别怕，俺能保护你。
2: 咦，特派员，怎么回事啊？
3: 他们人呢？
1: 没注意啊，
2: 干什么吃的？一群废物！
3: 驾！驾！

0: 没错，这是黄参谋他们的马。
1: 这么说，他们肯定是沿着这条小路去找白云了。
0: 那他们现在怎么办？
2: 你走吧，这跟你没关系。
0: 干嘛让俺走啊？这什么话呀？这
2: 俺得跟着他们，俺不能让他们把白云给抓回去。
0: 俺跟你一起去。
1: 这是俺的事，跟你没关系。
0: 这是什么话呀？自从俺从房间把你放出来，这事就跟俺扯上关系了。想赶俺走，没门儿。俺走吧，快走。
2: 白云姐，天眼瞅要黑了，咱不能再往前走了。来，先歇会儿吧。
3: 俺去弄点柴火去，生堆火，晚上咱俩都得冻死。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哎，不，你坐着先休息，俺自己去就行了。
3: 行，咱早去早回啊。
2: 好嘞。站住！白云姑娘，我奉山爷和特派员的命令来带你回去，怎么样？跟我们走一趟吧。
3: 想得美，我死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2: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要干什么？特派员说了，如果你不跟我们回去的话，那我只好带你的尸体回去了。走！想跑？是哪位英雄好汉？明人不做暗事，能否出来见上一面？
4: 参谋长，那个女工囊跑了，要不要去追？
2: 追个屁呀！再追，连命都没了。回去，撤，快撤，快！

0: 班姐，班姐，你没事吧？怎么是你和小愣子？
1: 俺听着枪声，也看着黄参谋了。先别说，这里不安全，咱还是先走吧。
0: 三炮啊，三炮！你让我怎么说你啊？啊！
1: 我让你去盯丹娘，你把特派员给我带回来干什么？
2: 他们三个人呢？
3: 山爷，山爷啊，这也不能完全怪郑炮头，我也有责任呐。马上就要天黑了，
1: 白云追不回来倒是小事儿，我是担心丹娘啊。出去吧。是，山爷。
0: 白云能不能追得回来，还不一定呢。我猜想他一定会从小路上逃跑，所以我兵分两路，早就叫黄参谋带着弟兄们从小路追上去了。
2: 特派员，我已经说了，白云追不回来罢了。本来想压压丹娘的锐气，现在。
4: 反倒弄巧成拙了。段娘，快点！哎，段娘，你看，
5: 这里可能刚刚发生过枪战，
4: 肯定是黄参谋他们追上了白云，想把白云带上山，白云不肯，双方发生了枪战。
5: 咱们还是来晚了，白云肯定又被他们抓回大青山了。不可能吧？
4: 他是一个女人，他怎么能一个人对付那么多人呢？
3: 行了，丹娘，你已经尽力了。哎呀，
5: 这白云也真是的，就这样的命，让他走他不走，现在自己要逃也逃不了。
4: 俺倒希望白云能留在大青山。
5: 为啥呀？
4: 你这样说呀？
5: 你啥意思啊？
4: 白云留在大青山，你和老六就不可能在一起。 那样还是有希望的。好吧，好吧，不说了。哎，干娘，你还记得附近有山洞吗？就俺们小时候经常来玩的那山洞。
5: 记得。
4: 这天色也不早了，连夜赶路，路不好走。俺们干脆在山洞里歇息晚再走吧。
5: 行吧。
4: 走。

0: 豹子哥，你老看着俺干啥？
1: 丹宁，你真美。
0: 美啥呀？俺就是个大土妞。
1: 不不不，你真的好美。俺记得俺小的时候，最稀罕的就是你。俺知道俺配不上你。
0: 豹子哥，好端端的说这些干啥？说点别的吧。
1: 哎，丹宁，还记得这个山洞吗？记得俺们小的时候，有一次吧，你偷你爹的酒，俺们俩都是来喝，就是都喝大了。
0: 对，俺记得，小时候真好玩。俺记得咱们两个好像在这个山洞里边睡了两天两夜，俺爹还把整个大青山都找遍了，也找不到咱们。
1: 后来，你爹找到俺们。
0: 知道，俺爹就是那样的人，平时挺严肃的，其实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俺们很好。
1: 那个时候，俺们两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时候多好啊，只是现在。
0: 现在咋的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1: 好是好，只不过是多了一个人。
0: 豹子哥，俺知道你是在说杨建峰。你说你吧，那么大一个人了，心眼比针眼还小。
1: 俺可不是小气的人，如果俺有一个好东西，他杨建峰要了，俺马上就可以送给他。但是如果跟俺抢你，俺绝不答应。
0: 那你这么说的话，俺是个东西喽？
1: 不不不，你不是东西，不是东西，
0: 不是东西。
1: 是东西，是东西。
0: 那你说说，俺是个啥东西呢？
1: 这我，
0: 你看你连个话都说不清楚，呆头呆脑的。
1: 俺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反正俺想，俺想说。
0: 豹子哥，别说了，俺知道你要说啥。从小到大，你对俺好，俺也知道。你放心，俺会一直把你当做俺的亲哥哥，俺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
1: 俺不想做你哥哥，俺要做你男人。
0: 豹子哥，你再这样，俺就生气了。
1: 丹宁，你别生气呀，嫁给俺吧，俺会对你一辈子好的。
0: 哎呀，放开！
1: 丹宁，
0: 放开！你干啥呢？
1: 丹宁。你忘了杨建峰吧，俺们不是一路人，他不会喜欢你的。
0: 怎么就不会喜欢俺呢？俺就要嫁给他。
1: 俺不能让杨建峰把你从俺身边抢走。俺要你今天就做俺的女人。
0: 干啥呀你？放开！放开！
1: 谁？杨建峰。
2: 傻猫，你竟敢欺负丹娘，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1: 你怎么在这里？
2: 从你们下山我就一直跟着你们，你太过分了，快跟丹娘认错。
1: 丹娘，丹娘，
0: 走，俺不想听你说话。
1: 俺下次
0: 走，俺不想听。
1: 老六，你不要看着丹娘。

0: 你喜欢俺吗？
1: 你知道的。不，俺要听你亲口告诉俺。你不说，俺也知道。俺知道你是喜欢俺的，可你心里一直都还有一个白云。你是你，何苦又要跟人比呢？
2: 剑锋，对不起啊，这次俺又没帮到白云，白云让他们给抓走了。你怎么知道？不是吗？黄参谋，黄参谋，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邓白云，我按照你的命令追上了白云，可是。
0: 可是什么？可是有人在暗中保护白云，
3: 打伤了我和弟兄们，白云趁机就溜了。
0: 山爷，是你打伤了黄参谋他们，救走了白云。
3: 对，我也没办法，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白云被他们抓回山上。
0: 打得好！
3: 你不怪我吗？
0: 怪你干啥？要是俺的话，俺也会这么做的。
3: 谢谢你的体谅。只是，
0: 你这一次打伤了曾天养的人，回去以后，曾天养肯定会找你麻烦的。那怎么办呢？你放心，有俺在呢。
3: 我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0: 这话错了吧？
3: 没错呀。
0: 错了。
3: 怎么错了？
0: 遇见白云才是你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俺和白云比起来。
3: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你看看，你又来了。你是你，白云是白云，不能比。
0: 那俺答应你，以后俺不提他了。
3: 这才对吧？
0: 反正啊，现在白云下山了，他是共产党，你是土匪，你们俩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块儿了。
3: 哦，我明白了。你一直想要放白云下山，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0: 那当然了。
4: 只要那个白云一下山，你就是俺的人了。那
3: 可不一定啊。
4: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没有。我哪敢呢？
0: 山爷，
4: 这也太蹊跷了吧！黄参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是。
5: 你的手在没有中弹之前，你在干什么？不想说，那我来帮你说，你是不是正准备向白云开枪？
4: 是的。山爷，白云一个共产党要逃跑，我们去追他，就是开枪也没有什么错吧？谭委员呐，那这么说。
5: 你是不把我张东山放在眼里了，
4: 山爷啊，何出此言呢？我命令过你，只要把白云追回来，不要伤害他，你的黄参谋居然向白云开枪，他在执行谁的命令啊？
5: 一个共党逃跑，我们去追他，开了枪又什么错呀？
4: 特派员，你身处大青山，大青山还是我张东山说了算的，希望特派员下不为例。
0: 山爷，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到底。剑锋，俺好冷。
3: 我不是把外套给你了吗？
0: 看俺还是觉得冷。
3: 那我再捡点柴火，把火子烧大点。
0: 哎，你是木头脑袋呀！ 俺说俺冷，只知道去捡柴火，你就不会抱抱人家吗？
3: 啊！

0: 张干啥？还我吃了你！
1: 我不紧张。
0: 俺问你，你跟那白云在一起的时候，也这么放不开吗？
1: 当然不。
0: 不是吗？
1: 是的。
0: 要俺说，你们这些文化人就是放不开，那么扭扭捏捏的，不像俺们山里人，爱了就是爱了，恨了就是恨了。
1: 傻包这样对你，你不生气吗？
0: 那当然生气了。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在一起？
0: 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在一起，俺一直把豹子哥当作俺的亲哥哥一样。
1: 在认识我之前，你也是把他当亲哥哥吗？
0: 当然了。其实不管有没有你，俺和豹子哥就是不可能，俺只能把他当作俺的哥哥。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马克新
1: 到，
0: 邱元昌
2: 到，
0: 曾左强
3: 到，
0: 李春宝
4: 到，
0: 徐文才
5: 到，
0: 曾凡忠
6: 到，
0: 高山。高山
7: 到，
0: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8: 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生。
0: 干了，
8: 干了。

哥，我又做噩梦了。你走了四年了，娘也走了，我又成了孤儿，在这个世上没了亲人。我想你，想得厉害。我不想在黑暗无光的矿井里钻洞了，我报名参军了。

0: 你是不是还是要我？
1: 芊芊，探哥，
0: 你不爱我了吗？
2: 我一直把你当小妹看。
0: 我不要做小妹。
1: 回家，
0: 我不准你去当兵。
1: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
3: 胡杨，当兵是我的命。

0: 这个就是这个蛋团吗？做好都做好，来个串啊！同志，
1: 就俺们成立啊，就这个呢，不叫蛋，叫零，七二零团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字儿在部队里边叫洞。
2: 12345六拐八勾洞的洞，
3: 你讲上话，在五险店里边呼叫就是你听差了，明白了吧？
4: 哎，你咋啥都知道呢？
3: 就你会数数啊，是不是？
4: 猪鼻子插大葱，猪是
5: 咋像的？
6: 你跟鬼月怎么说话呢？
7: 是不是欠价呗？
8: 慢点，
9: 骂谁啊？
10: 都想退兵吗？坐下。
11: 哎，别呀！
12: 今天不打成狗脑子，我告诉你，这事不算完。
13: 话是谁的？
14: 我的。
13: 哎，给记上。
15: 谢谢首长。
13: 不打了，学习吧。你叫什么？
16: 报告，林北海，铁道兵子弟。
13: 你呢？
17: 江卫星，国防科工委的。啊。
13: 五湖四海会背吗？
16: 会。
13: 道士会背吗？
16: 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我们的领导要关心每一位。
13: 停，这叫倒着背啊？啊，这叫小孩倒着背，倒立背
16: 啊，
18: 倒立背，倒立背，倒立背，
19: 哎，倒把手，倒立背，背背背
13: 背，
5: 互相爱护，互相关心，革命的一切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帮助，要关心每一位战士。我为人民而死，就
13: 站起来，
5: 其所。我们要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
13: 你
5: 大多数人民的受苦。
17: 我又没做错，我背什么呀？
13: 你说什么？
17: 我说我不背。
13: 你给我牛什么？你想造反啊？
20: 倒着背，倒着背，倒着背，倒着背，倒着背。
17: 无聊啊，
21: 觉得没意思是吧？那咱玩点有意思的啊！要是输了，跳下去，沿着铁轨跑回车站，拉上你的女朋友回家过日子去。就你这号，部队看不上你。
22: 想玩是吧？行啊，我陪你玩。我永远都不会离开部队，反正你永远赢不了我。
13: 来，
17: 啊！
23: 首长加油！
18: 首长加油！加油！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6: 加油！
27: 加油！
28: 加油！
29: 加油！
30: 加油！
31: 加油！
32: 加油！
33: 立正！
34: 卢指导员好！
35: 你偷了我的衣服，就是为了来掰手腕？
36: 给我脱下来。
17: 指导员，他是
34: 新兵高粱。
21: 哎哎哎，
34: 喊到
21: 到，
34: 给我脱了，
21: 脱！
34: 哎，自己会脱，别去。
37: 论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周转，我这一倒立，我这血液就奔向大脑，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就想起我不幸的童年，我悲惨的往事，我小时候一出门老挨揍。
35: 他刚才你吓人了，
38: 报告首长。
17: 算了，
38: 我早知道他是假的。
17: 扔起来的那个背包都放上去，背包放上去。
35: 说吧，
17: 这边
35: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7: 架子大，气势小，站没站相，老想着挺胸，衣服跟裤子都不是一套，帽子和武装带也都不是他的号。
35: 眼里有东西，是个侦察兵的好料。
17: 还有说话和思想都有问题，处事极端，手段低能，容易把自己陷入被动。
35: 你是想用这些告诉我，你的目标不只是做一名士兵？
17: 给我2年的时间，24个月后我在军校，72个月后我在野战部队带兵。
39: 小心！
40: 两
41: 能看见。
42: 我
40: 们
42: 不是
40: 组织，
42: 我们
40: 不是
42: 组织，
40: 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不是组织，我们
0: 了没有？
1: 杀人
0: 糊了没有？
1: 什么？
2: 怎么回事？
3: 哎呀，首长，哎，我跟你说，打人不打脸啊！我告诉你啊，
0: 疯狗似的，你看给我哥们打了。
3: 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这么怂啊？啊，哎，哎，就说你，算个咱单挑，我不给你踹火车底下去，啊，
4: 敢不敢？敢不敢？哎呀
9: 呀呀！他向你挑战了，要迎战吗？
0: 迎战，古毅，我松手，你打死他，我碎他。
9: 报告首长，我既打，也不打。如果他是敌人的话。那我不打，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制服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审讯俘虏，如果他还不老实的话，就补枪。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打？能打，让他们给我松开啊！
9: 如果他是战友的话，那我打，他挑战我应战，这是基本的尊重。
0: 也对啊，一将胜勇追穷寇，痛打这个落水沟。
14: 来来来来，看，
15: 我今天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痛打落水沟啊！
0: 哎呀，大兄弟，你没事吧？
15: 别站站，
3: 有啥事儿？我这
0: 好，好，
24: 漂亮，
0: 好，
24: 咋的？啊，
25: 大兄弟，大兄弟，这咋了？
0: 啊，没事，你不能说，你说的晚了，咋办呢，兄弟？

0: 喂，指啥呀？要慢。
1: 要啥呀？
2: 干嘛？
1: 哎，你要干啥？
3: 哎！哎，别乱跑！
4: 快拿我们上个厕所！
3: 哎，去，赶紧的，不要洗漱啊！到驻地统一安排。

0: 全体都有，下次后原地休息十分钟，不要乱跑，
1: 大家不要乱跑啊，都别聊了，
2: 不要乱跑，不
3: 要乱跑，不要乱跑，怎么了？帮忙，
1: 大家忍耐一下啊。
4: 野战部队团级没有女兵，应该是师里的卫生队和通信营的新兵，跟咱们大一趟车过来的。第三到第四车厢。
5: 你怎么知道的？
4: 刚就溜过去一个。
6: 这怎么少一个人？你背的谁的背包？
1: 报告，
7: 江南中的。
6: 这人呢？
8: 那个女人跑哪去了？你知道吗？
4: 知道。
9: 哎，这个同志去哪里啊？哎，这个同志往女兵那边跑了，有没有管管的？
1: 发生什么事了？就你们最吵，
6: 少了个女兵。这样，队伍交给我，你带两个老兵去找一找。
10: 是。
4: 同志，你们再找一个女兵吗？
6: 什么女兵啊？
4: 一个跑起来比野兔还快的小女兵。
6: 你看到她了？
4: 我替你们去找。
6: 这个新兵你叫什么？
4: 我叫顾毅。
6: 韩春雨，你跟她一起去。
10: 是。
4: 报告首长，女兵跑得慢，我一个人更快。
6: 去吧。
11: 好帅啊！
1: 全体都有。
12: 报告班长，我去帮忙找一下。
13: 快去，
14: 快回去！
15: 班长，
16: 班长，
17: 我去收案队伍去了。
18: 我不去了。
19: 吵吵什么呀？

0: 哎，这个女兵啊，搞特殊啊！这一火车那么多人，就她自己跑过来洗脸，不像话。
1: 火车开了两天两夜了，小姑娘洗个脸很正常。我问你身上这味儿是不是臭啊？
0: 这附近没个小河什么的呢，让她好好洗一洗。

0: 同志，这样你会死人的。谁给你同志？偷看，流氓。很疼吗？你怎么一动也不动，也不知道躲一下，跟个石头似的呀！
1: 打死这个臭流氓！
2: 女编同志，你别怕，我是来救你的。我早就看出来这个小白脸没有好心眼，我在这他不敢怎么样，你放心吧。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高粱，你呢？
0: 我叫江南征。
2: 江南征。
0: 你呢？
2: 他叫那个破胆客。
3: 我叫顾一野。大炮！大炮！这个不是大炮啊，是595式中型坦克。
4: 你懂的还挺多的。
5: 他懂个屁！他就是个新兵蛋，
6: 那就是大炮。
3: 大炮！再告诉你一次，这不是大炮，是坦克。装甲战是平面作战中最强的对手。
7: 我们能看见敌人，敌人也能看见我们。
8: 一发就能结束战斗，这是强者的对抗，是当代骑士的举动。
9: 我参军的目的就是，
10: 这是不对杀坦克，是吧？
11: 不是，
10: 率领自己的装甲师，只身疆场。
12: 哎，李斌同志，你给他拍张照片，就当师长。
11: 那我们拍一张合照吧，纪念在这隆隆坦克声中，我们成为了战友。

0: 动，站好了。
1: 你吵什么呢？
0: 站好，站好。
2: 什么情
0: 况？站好了，站好了，
3: 听到了。
2: 夏军，
4: 炮火集齐，发五箱弩炮。看这密度，应该是弹药快过期了，不打白不打。是演习，
5: 你可别吹了，过期你都看出来了，开炮的手啥你看出来没？
4: 有点意思。
6: 别乱！
7: 报告，
8: 就在乱跑，充分。
9: 对于真正的军人而言，炮声就是命令，就是战斗。这是我从父亲的笔记里知道的。对于我和高粱、龟野这些新兵而言，炮声就是我们青春军旅的开始，它很盛大，也很新鲜。我吃惊自己竟然喜欢这股硝烟的味道，它仿佛敲开了我心中一扇隐秘的门。
10: 教副司令，豫军各师现已顺利到达预定位置，目前啊正按计划展开。孟中池的230师动作最快，比军区的要求整整提前了46分钟。
11: 好，这回真是替郑源的234师捏把汗呢，毕竟给他的反应时间只有30分钟。

0: 这个规则设置的是不是太苛刻了？
1: 怎么，还要提前跟他打招呼啊？那还叫无预警吗？
2: 迅速完成对二三四师的包围，再增援一个师，实施警戒。
1: 我倒要看看这个二杆子如何应战。
3: 敌方以两倍兵力双向突袭我师防区，另一个师增援警戒，敌人三倍于我，我们撤退会被拖住咬死，固守会被耗得精光。
4: 老兵退伍，新兵入伍，在最不可能举行演习的时候搞突然袭击。
5: 是啊，提前三十分钟才通知，军区太不厚道了，这不诚心想看我们笑话。
6: 这个笑话看得好。军队是干什么的？军队是打仗，军队不打仗，国家白养你，老百姓白供你。
3: 师长，这不过是场演习，何必搞这么认真呢？
6: 我二三四师没有演习，炮声一响，全当是见血要命的真仗。
3: 你想怎么对付他们？
6: 积极防御，以攻代守。命令七二零团伪装成师主力部队，吸引敌军的注意力。我率师主力从六炮攻入，绕到敌军的前指所在地，打掉他的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中心。
3: 老瓦师就是老瓦师，
6: 全局的要点在红石口，这里卡住了六号公路的脖子，易守难攻。如果让敌军先抢占，在上面摆上一个营，我们就是投入一个主力团去，没有三天三夜，你别想拿下来。
3: 目前我们师各个团离红石口最近的是七二零团，师长，你也知道，那个团刚刚转离我们师，而且这几年都搞农业生产去了。
6: 少废话。马上下达作战命令，命令七二零团立即出发，务必于十四时之前赶到红石口，构筑工事，策应掩护师主力通过六号公路。
3: 是，给我接七二零团陈大山团长。
7: 报告王参谋，
8: 我们还有七十多公里呢。
7: 不是，王参谋，你听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实在是有难度。
8: 我的干部战士大乡在种地都种得快上去了，训练都给耽误了。青年国收拢部队我就花了三个小时，
9: 到现在还有一个营，那个盘主力呢？
6: 陈大山。
8: 是啊，
6: 我不管你七二零团以前隶属哪个部队，你现在的番号前面加上了二三四师。
9: 你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A 军二三四师七二
6: 零团的团长，你记住了，二三四师是王牌师，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当孬种。
8: 是，师长，有一个意外情况要向你汇报，
10: 张木虎下
8: 还有我们几百名新兵困在那里没办法动，请示一下怎么安排。

0: 问你个事儿啊，这个闪电霹雳是什么意思？
1: 如果是台风雷暴的话，

0: 可能真的是气象问题。如果是霹雳的话，应该是电台呼号或者口令密码。哎，你看过战争电影吗？长江长江不是黄河，类似这样的。
1: 哦，那这个霹雳是哪个单位的？
0: 说吧，查到什么了？
2: 有请望，准备战斗，新兵就地一霹雳。
3: 陆平凡，你跑什么玩意儿？
2: 有请望，准备战斗。
3: 干什么呢？人地方的办公室，别乱闯啊！走，
4: 我们是秘军，奉命夺取张木虎的人，举起手来！
3: 好好好好好，走吧。
5: 哎！
6: 遵守演习规则，
3: 意思到了，意思到了。
6: 好了好了好了，
7: 你们被包围了，留在原地。
8: 军装的武装俘虏，
9: 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呢？
10: 穿上军装第一天就当了人家的俘虏，真丢人，跟他们拼了！班长，下命令吧。
8: 下命令，班长。
9: 下命令吧，班长。
3: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下什么命令？
11: 去！
12: 打下去！
11: 上路！
12: 快
11: 上
12: 路！
3: 快上
12: 路！
3: 快去！
13: 班长，陆指导在那儿打跪下了，
14: 你跪下了！
13: 新兵同志们，宁死不当俘虏，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
15: 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过，我对自己很满意，这回是我第一次没有逃，我不知道是因为穿了军装，还是因为有了一群不一样的战友，但我知道我喜欢这样。

0: 干部和战士不用分，女兵一定分开关。这帮新兵蛋子看见女兵，非得跟咱们拼命。啊，最能惹事儿，单独关。
1: 是。
2: 等一下，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0: 对不起，无可奉告，请尊重演习规则。
3: 走，要去哪儿啊？
2: 都起来，快走，快点走。
0: 这关系不挺好的吗？
4: 哎，你说，咱们这算是阵亡了还是被俘啊？
5: 我觉得阵亡其实挺好的，我选的阵亡。
4: 要不然入伍第一天就被俘了，确实有点晦气。
5: 我跟你们说，你们被抓那纯是因为笨，我就不一样，我是为了救女兵回来的。
6: 那女兵也没救成啊！
0: 你闭嘴，
5: 话怎么那么多呢？

0: 大家给交心，开个会，啊！班长，说点事儿。满仓兄弟啊，满仓兄弟，
1: 把我抬过去。
0: 同志们，让一让。
1: 没，下。
0: 哎，
1: 行了，
0: 开始吧。
1: 洪亮。
2: 你看着门口，结合白天的情况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我在值班室搞到了重要的情报，啊，这个情报的问题。
3: 哎，你说话小点声，你非得让那个哨兵进来才行吗？
2: 小郭，接着说。
1: 好，
2: 同志们，我们意外的卷入了西二零团，甚至是二三四师所处的这一次演习的暴风眼当中。 实习官的电话打到了樟木火车站，命令西二零团军务股长安置好新兵，同时控制住我们所乘坐的这一辆列车。这辆列车是专线专列，不存在于民用铁路实科表里，很容易被对方的参谋所忽视。那么二三四师需要这辆列车干什么呢？师部的目的就是要用这辆列车运送一支骑兵，
4: 来影响演习的态势。
2: 北海。
4: 你是铁道兵子弟，铁路的事情你了解得多。你来说，
5: 我想想，如果我们在这儿，那么
4: 这个线路就应该是樟木、红石口、南镇、自由港。
2: 说的没错，这么来看，红石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如果二三四师要往这里增兵，除了这一条铁路之外，其他的道路开向红石口都太缓慢了。
4: 所以二三四师一定会拿下这个列车，用这个列车来秘密地运送一支骑兵。但是敌人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已经料到了二三四师会这样做，所以他们提前夺取了火车站。但是并没有炸毁火车，而是在车站附近的北面山梁上设置了一处炮兵阵地，在南边的树林里面埋伏了两个坦克营。所以啊，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在樟木火车站吃掉二三四师的主力。

0: 反应我给你娘了！是他们把我脑袋绞下来当抽屉不可！哎哎哎！
1: 你别急，这回他们捡了大便宜了，他们肯定要在全市面前露个脸了。
2: 什么人物？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1: 青海勇，我跟你讲，
3: 你已经不是麒麟练团一老虎练的连长了，
1: 你是麒麟练团做云彩谋，你吓唬谁？你笑话我啊？
2: 不是团长，
1: 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2: 你们麒麟练团多厉害，你是主力，又是你的老总家。
1: 啊！我们祥林团在你心里算什么？你是玻璃跟纸呀？我们是侯娘养的，信了吗？
0: 你要不想在这干。

0: 往那儿赶，这样一来的话，万年老莫、三营就真的成了全师的先锋了。因为咱们离樟木火车站是最近的，开铁皮艇、桐一回啊，团长，快联系三营啊！三营的通信断了，得派人去。哎呀，我的娘嘞！这怎么办？你去啊！我在夜老虎岭在这拉练过。
1: 地形我熟悉，那你快去啊！哎，老秦，一定要谨慎，小心敌军侦察兵渗透。
2: 团长，你放心，我能够。
3: 听我讲话。<笑>
1: 同志们，现在能救二三四师的，只有我们了。
3: 你这口气越来越不像个新兵了。你怎么会掌握这么多的情况？
2: 我家是陆院的，我知道来的是二三四师，所以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你研究了热带丛林作战了吗？当然，那是
3: A
4: 军的主要作战任务。你的父亲该不是顾恒顾教员吧？
1: 哎，首长，这开会呢，聊正事儿呢，就别认爹了，好吧？赶紧研究作战方案。刚才顾爷所说的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
5: 现在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设法冲出去，将这里的情况向市里报告，阻止他们掉进樟木站这个大陷阱。
6: 领导，你说话，俺不跟你走。
5: 干部不能参与啊，这是原则啊。同志们，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是他刚才说的，二三四师七二零团军务股股长。 在这儿跟大家普及个常识，也是战场纪律。不是说我们这个干部啊推卸责任，是有这么个规定：如果我们参加了，就是作弊，就是耍赖；赢了，那胜利也是偷来的。那以后在真实的战场上是要受到惩罚的。
1: 所以才有这么个规定，懂吗？但是，可以转换的是你们这些新兵。严格来说，你们现在还不算是兵。要是跑成功了，毕军都不好意思往演习指挥部报告。但是这么做也冒一定的风险。搞好了，表扬嘉奖；搞不好，打背包滚蛋。
7: 你们自己想想清楚。
8: 可是我在这强调一下啊，我和陆指导员跟你们说的这些，是把你们不懂的事实告诉你们，但是不是建议，更不是命令，去还是不去，你们自己做主，好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9: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干部、领导不负责任呗？
5: 我说了半天，你怎么没听明白呢？
3: 我们不能参加。我要去。哎呀，我头疼。
1: 魏毅啊，我提醒你一下啊，你不是说你死都不离开部队吗？
3: 这次要是出点事儿，你就不得门口打地铺吧？
10: 我来这里不是要当缩头乌龟的。如果果实是偷来的，那它也没有意义。
1: 哟哟哟哟哟，很意啊！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大家啊。
11: 你们在路上遇到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追兵，而是毕军的侦察兵。他们的师长孟师长最喜欢用侦察兵偷鸡摸狗，全军有名。
3: 好，那就准备出发吧。
12: 等等，本哥们上去，
3: 想啥呀你？
12: 你别老打我脑袋，我疼，我一会儿去。
3: 爷，我要拜托你一件事。
12: 爷，啊，
3: 陈奇说，
12: 叶兄弟啊，你出去送信的时候，你能不能把女兵给救回来？
5: 哎，你听我说完，准确的说，是那个被单独关押的女兵。
3: 不是，我这心里我放心，不下呀，我担心呢。
12: 开什么玩笑？我是送信去的，哪有功夫救女兵？
3: 你救个女兵的，但……
5: 哎，上元同志，我告诉你啊，你不用担心。

0: 我们的义军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演习。你放心吧，女兵不会受委屈的啊！再说了，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怕他挨欺负呀。
0: 首长，那些小女兵，那是我们的战友，跟亲人一样。你看见你的亲人被敌人抓来俘虏，你心里不难受吗？ 我这一想起来，我心里疼啊！咱们师长现在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了。那些小女兵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我们。我宁可我被打死了，我都不想我们的女兵被敌人俘虏。他们就是我们的风景，就是我们的荣誉，我们的希望。
2: 这上大哥有点缺心眼儿啊！
0: 一，小女兵必须得救，咱们发扬。
3: 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4: 举手表决，让大家决定，好吧？啊，对，你们干部不用参加，你们看着就行。我先表个态，啊，
5: 我同意，送我一个，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7: 你们刚说的我们都听见了，我们都同意，
8: 对，我也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兄弟，女兵就交给你了，
12: 同志们，保护女兵，解救战友，冲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们是来当兵的，绝对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不能

0: 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拥抱男生，并且是第一次被男生，不是男兵拯救，这种感觉怪怪的，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战友这两个字的意味。更重要的是，作为战友的我们要勇敢地一起去拯救二三四师。
1: 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找二三四师主营。
0: 这荒山野岭的又没地图，怎么找啊？
3: 走啊，别说话。
1: 怎么了？野兔子，
3: 快跑！
4: 啊！行动，发射！快点发射，发射武器，
5: 捆了。
1: 等一下，
3: 我们小分队他是领头的，要捆捆他，我跟这女兵是无辜的，擒贼先擒王呢，我帮你给他捆上啊。
4: 少废话，都捆了。
1: 你别捆我，捆他，你捆我干啥？
4: 你们几个老兵油子，你没见过你爷爷的神通，我告诉你啊，你们千万别把我松开，你们要是爷们儿你给我松开啊，倒是
3: 我不把你们几个给包成包子，我都给你塞地去当肥料，你给我松开。
4: 给我闭上。
6: 让你说话了吗？
7: 来，喝水。
0: 谢谢啊。老兵同志，我能给他也喝一口吗？
6: 我来。
3: 还是老兵好，你看老兵的觉悟，打归打，骂归骂，关键时刻
4: 这革命友谊感天动地。
3: 没够着。进点。
7: 够着。
3: 你耍你爷爷是吧？啊，我告诉你，你给我松开，今天你别让我起来，我要是起来了，我就是你们今天的噩梦，我给你一辈子留下阴影。你半夜上茅坑你小心点，我给你踹茅坑里淹死你。
1: 龟爷，我还笑？
3: 你个王八蛋，我让你笑、
1: 啊、你个叛徒，你松开。
8: 别打了！
3: 你们俩
8: 别打了！
3: 老兵同志啊，
7: 过来，给我站着去！
3: 你们几个老包子啊，把枪都放下！
7: 哼哼哼哼，哼哼什么哼？哼哼什么？啊？喏。
6: 还把枪放下，还是年轻。
9: 那新兵蛋子，哪个新兵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就你会耍滑头。来吧，绑上，
6: 撞上。
3: 哎，老兵，你看这是什么？啊？
6: 手榴弹！
4: 手榴弹！
6: 手榴弹！我的！
4: 我的！
6: 手榴弹！我的！

0: 你个新兵蛋子，你不知道指手榴弹也能伤人吗？
1: 你个老兵，你跟我较什么劲？你滚，能滚多远滚多远。 走。
2: 那小子没深没浅的，你怎么不狠狠踹他一顿呢？喂，你又出血了。
3: 哦，没事，你检查一下高粱有没有受伤。
4: 你有事没有？开什么玩笑？就他那小竹竿，我打他五个，栽成萝卜摁地里去。臭屁！
2: 闪了个，闪了个，
3: 耳朵怎么回事？啊，
4: 我没事，你别动。
2: 你别动！
4: 警察，
2: 警察，
4: 警察，
2: 别动！
4: 警察，
2: 别动！
4: 疼疼疼疼疼！
2: 别动！
0: 耳膜穿孔了，啊！应该是刚才的止手榴弹给震的。跟那边，你别动，你给我别动！这边也有。你，你，哎呀，累死我了！多大点事儿啊？出点血怎么了？我跟你说，较真儿的话，那刚才我都被炸死了，我为救你俩牺牲了。
3: 高亮。
0: 耳膜穿孔不是大事儿，一般20天1个月就恢复了。我不怕，咱们就好好完成任务，然后各走各路。
2: 高亮，顾也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0: 我就看不惯他，行吧？我告诉你，你喜欢的假惺惺那样，我不吃这一套。我告诉你，我就是讨厌你，人民子弟兵，那是人民子弟兵。
3: 我这个人民排在你这子弟前边呢，我早晚超过你，我让所有人都看见。高亮，傻大哥，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人民和子弟不是并列关系，人民是解放军的来源，也是解放军的目的。 10年前，我想当兵，是想当一个将军，那是我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场战争改变了我，也让我明白了，我当兵是为了这个国家，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当的兵，这才是我的荣誉。哎呦我天，金南城，这小子实在太能说了。
0: 我要是个女的，我也喜欢她。谁叫我说不过她呢？这么多话呢，啊？那么多废话，我让你啥都懂啊？话多，
2: 小声。

0: 你们是不是觉得女兵就该处处比你们差呀？别小看人，是你们男兵太迟钝。准备报销吧。
1: 你这把戏啊！

0: 你干嘛呢你啊？
1: 哎，老兵同志，你听我说，你看那边。
2: 啊！你别扶了，老实点，
3: 让开，让开。
1: 老兵，你已经被俘了，请尊重演习规则。

0: 待着别动啊！你有什么话你大声说，我能听见。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问，几年前是什么改变了他，对吗？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么跟你说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军干，还是农民，这件事儿，是所有我们这个年级男孩的一个共同秘密。
2: 几年前，你在干嘛？几年前，我上初中。几年前，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真实战争的残酷。电影里边那些牺牲的英雄，变成了我身边再也回不来的亲人。
3: 动身！
4: 到。
1: 你的爸爸也……
4: 不是，是我哥。 我哥是军人，在战场上牺牲了。从我哥牺牲的那一刻起，我的童年就彻底结束了。我觉得我一夜之间长成大人了。

0: 怎么了？看你们俩的表情，像我被俘了一样。别愣着了，谁来审？石明蛋子，你弄坏电台，有你好看。
1: 有我好看？我现在不好看吗？啊？
0: 那好不好看？石明蛋子，老子豁出去不干了，你得弄死你！
1: 你有这能耐，你刚才干啥去了？都给你绑这儿，老实给我待着。说点好听的。
0: 哎，哥，我喊你哥了。
1: 闭嘴。 叫谁哥呢？他们大岁数跟谁俩哥哥的？你把你们那些那个情报、部署，还有啥，这些乱七八糟的，都跟本长官汇报一下。说话呀！哎，一股嘴硬是吧？是不是嘴硬？哎，
0: 高亮，差不多得了。
2: 两位老兵，对不住了。 你们现在遇到的两难，也是我们遇到的。问不出来也杀不掉你们。演习可以这样，但战场上可不能这样。请你们遵守演习规则。摩托车借给我们，保证不弄坏。那装备好好的，没事儿。我战友跟你们开玩笑呢。你们现在自由了，但有一个条件。 把你们俩的军装都给脱下来，还有挎包里的军装，也都拿出来。
1: 脱吧，二位首长，别犹豫了。
3: 新兵蛋子，我们阵亡了，你放心吧，不会说遇见你们，兜里还有个亏。
0: 好嘞，好嘞。
4: 理解万岁啊，二位同志。
5: 新兵蛋子，下次遇见揍死你。
0: 好嘞。
4: 高亮同志。 这一次表演的不错，有功，就奖励你坐跨斗吧。这叫什么奖励？这是我应该有的待遇。像我这种领导级别的人物，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女兵。你坐这儿太危险，下来，快下来！
0: 啊，你上兜里坐，这边安全，这边舒服啊。
4: 这种危险的地方留给我就好了。

0: 科长明白，你这玩意儿骑的有点水平啊。
1: 我从小在陆院就见人骑这个，还有行军电话轮胎、单兵或独木桥什么的。什么？要不要试试？
0: 我这当领导的，我就坐车就行了，你骑吧。你说咱们这以后能不能全给打头陀呀？啊，这机械化就是比这个铁脚板，脚板子再硬，赶不上有问题。
1: 前面有飞机追上兵，打个招呼。
0: 没事啊，看我的。
1: 别说酋长，玩儿都一整齐，敬个礼走。

0: 军装跟咱不一样啊，连枪也没见过。
1: 他们就是陆指导员说的全军最有名的侦察队，穿的是八一师的伪装军，只有参战部队和少量的侦察部队才有配法。对了，把袖标摘了，被自己人抓来就麻烦了，赶紧的。可能是没油了。没有啊！哎，小大哥啊，
2: 就你这胆子，几个侦察兵就把你吓得肠子都快吐出来了。
3: 你别怪他，人在恐惧还有紧张的时候会分泌大量的胃酸刺激呕吐，这很正常。没事吧？
4: 江大正，我就说一次，你一定要相信我。
5: 我不是吓的，我就是晕车，晕摩托车。
2: 行了啊，吐的差不多，赶紧走。
0: 侦察兵一会儿来。
6: 行了，都把枪放下。
7: 我，七二零团徐向勇。
8: 杜勇，立正！
6: 小队长。
9: 报告首长，我是九连九班毛佳佳，我在解放军报看过您的事迹，您曾经是一老虎连的连长，
8: 是我们一中的榜样，请您指示。
7: 所有人听我口令，马上隐蔽，有人过来了，快！
10: 来，高亮，你慢点。
8: 跑！哎，
7: 哪个部分的？
2: 你们哪个部分的？
7: 六八六团通信连吴勇，
11: 欢迎友军啊！
8: 啊！哎，兄弟们，给我站近点！欢迎友军！
12: 别！哎，不是，我们不是六八六的，我们是
8: 高亮，闭嘴！
12: 你可别说话了，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他们这一个个拉腿眼的，这比军呢？
8: 骂我呢，
11: 小兔崽子，你骂谁呢？
8: 说的骂我呢，兄弟们骂我呢，
12: 我架紧点。我是没说错呀。
3: 你们别欺负他，我们真的是七二零团的新兵。
8: 蒙谁呢？七二零团的人戴六八六团的帽子。还有啊，我在七二零团待这么多年，没见过你们啊。
2: 我们真的是七二零团的新兵，昨天中午刚下的火车。这身军装是放倒了六八六团的两个通信兵缴获而来的。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把所有的经过都说给你听，你们要是觉得有问题，立刻击毙我们，

0: 你们刚才是不是有情报向市里汇报？什么情况？
1: 我要见到市长，才会说。
2: 逗我们玩呢？啊！
1: 大国，给这些顶过去。
2: 走。首长，你想的不对，太急了。你刚来720。

0: 这个团你不知道，你刚才看他，他头上作业那个态度，我们老兵都没这个素质，他绝对不是我们自己人。先把他们关起来。是。
1: 大国，给他们都绑起来。
2: 来。
3: 别绑了，你们这是在犯错误，你们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0: 给我绑！
1: 哎，
0: 我看他们就是欠二零的，跟他们说了吧。
2: 我想你，快说吧。
1: 不行。
4: 刚才逼军侦察兵什么样子，你们也看见了，他们要是骗我们的话，
5: 我们就输定了。你管那么多呢，在墨迹会演习结束，咱们全完犊子。
4: 呀，闹分裂了。
5: 闹分裂好啊，要么这样，要不然让你们女兵和你们出个主意。
4: 哎，
5: 有什么事冲我来啊，老虎凳、辣椒水都不怕，别吓唬女兵。
4: 哼，行了，全都让开。
5: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他是我最尊敬的人。这俩小子比新兵猛，比老兵勇，首长我是真看不住。无所谓了，他们说劫了毕军的通信兵，而不是侦察兵。如果真是这样，那说明毕军的主力和前指不会远了。樟木火车站很可能有问题，不找三营了。 你们带上他们，马上出发，赶到樟木火车站摸摸情况。如果真的有问题，立刻通知司令。
6: 是。
7: 人呢？
8: 首长，首长，
7: 怎么了？
8: 刚才那干部说你像谁来着？你爸以前在陆院教过他，他崇拜你吧？
7: 我爸的风格比他傲十倍，像他那么轴的学生有勇无谋，我爸根本看不上。我怎么听着你这像在讽刺我呢？你有则改之就行。哎，那照你这么说，那个人他崇拜那个人不如你爸呗？也不是，能让他那样的人心悦诚服，人格魅力一定很厉害。我爸是个军人。
9: 但更像是个书生，这是他的弱点。那这点你可不能学你爸。谁呀？你倒说呀，不问你这么说呀？就是我们要见的那个人，二三四师师长郑勇。
10: 报告师长。
11: 前方两百米发生塌方，滑落的土石方量太大，我们工兵营抢修进展缓慢，没有半天功夫过不去。
12: 这种军队一打就垮，
11: 师长，别上火，就是长演习。
12: 我说一打就垮是客气的，就怕不打自垮。把他们
10: 到，
11: 让冷锐的七零零团放下所有的重武器，随师前指，轻装翻越三岭山，赶到樟木火车站。就算输，也要输在敌人的弹坑里。
10: 不能输在自家的炕头上。
12: 是，那七二零团呢？
11: 让他们等着，等工兵营打通了道路之后，再收拾战场，是吧？
10: 是。
12: 呼叫七零零团，七零零团收到请回答。
10: 师长有令，记下所有重装武备，轻装前行，随时前往三岭山，到达樟木火车站，捉到回答。
12: 我们国家需要一支。 重展雄风的军队，阻力大呀，这阻力不在别人身上，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10: 往后退，后退，过去。
9: 懂规矩吗？我四个兜，你们两个兜，你们先说。
10: 我俩，B军呐，B军，B军六八六团的。
9: 漂亮。本人七二零的，碰到对手了。按照演习的规定，二对一，不用提，用全景。
10: 来吧！
9: 别，误会，咱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我们真七二零的，我俩七二零团新兵。

0: 要么火车站被人俘虏了，然后我俩跑了，路上逮了两个六八六团的通缉兵，暂且啪啪摁倒，叫我衣服扒下来，我俩穿上。
1: 这是刚过来，他说的是真的，没骗你。怎么了，首长？
0: 我是7200团侦察连的王松，带几个战士出来执行任务。
2: 遇到敝军的侦察兵，被我打散了。我的脚被老乡的野猪夹子给夹了。
3: 首长，你知道师傅在哪儿？
1: 干嘛？
3: 我来找师长有事儿。
1: 你行兵蛋子找师长干什么？
3: 重要情报。
2: 什么情报？
1: 你问他，人家给你讲，那情报特别重要。喂，哼，
3: 是王松啊。
2: 爹妈起的名字还能有假？给我，看你们俩这眼神，不信任我呀？行吧，我也不想知道了，你们自己找师长去吧。哎哎，少主，不是不信任你，你说我俩是俩新兵，我俩要是被敝军逮住了，那这情报可就烂了。
3: 你是侦察连的，我们把情报告诉你，咱们分头行动，一起去师部，这样最稳妥。
1: 哎，行，必须在江堡人设阵了。
3: 中了，
1: 没事，人家首长，真的，那大炮都去了，还有坦克，我们要去全折那儿了。
3: 没事。
1: 太好了。 留下你俩性命，演习结束，我替你们证明，你们不但没当敝军的俘虏，还从敝战区送出了重要的情报。咱们师长是条汉子，一定会喜欢你们这。
4: 跑啊！跑！
1: 脚！哎！哎！

0: 坚持下去，坚持下去，不行了，受不了，受不了，歇会儿，歇会儿，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
1: 曾经作为军事代表团出国搞过国防外交工作。
0: 什么代表团？
2: 军事援助代表团。
1: 据说跟美军交过手。
3: 哎呦，那可了不得。
1: 那还有更神秘的呢，他身上啊至今还留着一颗子弹，只要一变天就疼。
2: 那应该是一颗手枪弹。
1: 应该是手枪吧，步枪那么大子弹，螺旋带闪电的，打哪儿啊锯胳膊锯腿，没那么轻松。
2: 如果是手枪弹的话，那就明白了，
4: 国外很多部队用的是9毫米帕拉贝鲁姆手枪弹。
2: 这个名字的来历啊是一句拉丁谚语，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
1: 可以啊，新兵蛋子啊，懂得挺多。好，这段我给你记下了，以后有的吹了。
5: 这就是你选出的侦察小分队。
1: 嗯，
5: 把参谋长给我绑了。停。我认识你，上次军区比武射击和越野单项第一名，可后来为什么刺杀和土工的项目没有参加？啊，
1: 受伤。
5: 现在伤好了吗？
1: 不是我受伤，是我把刺杀冠军给刺伤了。
6: 算事故被处分了，比赛资格也取消了。
5: 第一名不给能打的，而给了伤员了。
6: 伤员带伤训练也不容易，作风很顽强嘛。
5: 小林
1: 到。
5: 有没有把握给我出趟任务？
1: 有。
5: 把信号枪给他。
1: 是。
6: 我是主力即将从樟木火车站乘车奇袭南镇 B 军指挥部，从出发到到达的这一段是最薄弱的环节，必须确保安全。

0: 目前火车站在我军手中，但是电话线路被破坏，现在命令你带一个班到樟木火车站把情况摸清。是。
1: 发现敌情异常，第一时间打出红色信号弹，记住最后集结的时间，这也是你的死线，今晚12点。
0: 保证完成任务。
2: 歇会儿，
3: 歇会儿，歇会儿，你站住了啊！我撒个尿去啊！
2: 兄弟，
3: 兄弟，别动啊！我来救你，别动，别动。
2: 慢点。
3: 别动啊！
2: 我带你上去。
3: 把手给我！
0: 等一下，救人！救人！救人！
3: 别动，把信号枪给我，快把信号枪给我。
4: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得赶紧发信号给你求救啊。
3: 啊，混小子，我警告你啊，这把枪可不是闹着玩的，快给我。
4: 我玩一会儿吧，你看看你可别喊了，歇会儿吧。

0: 怎么这么安静？有人在清理的车站，有埋伏，快撤！
1: 站住！别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坚持抵抗，
2: 拦住他们！
0: 就此罢手，否则我让你见识到难以置信的战争。人被逼无奈的时候，杀人就像呼吸一样简单。

0: 这里面可装着弹的，不是开玩笑的。
1: 万一碰到脸上，可不得了！你给我玩一会儿，你看。他们在下面。
0: 高亮，
1: 你快走，快走，
0: 别误你，快走，
1: 快给我，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1: 我不走，枪枪。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市长，樟木火车站方向，红色的，有情况。
1: 命令7000团停止前进。

0: 原地待命，加强警戒。
1: 是。
0: 等会儿我。哎，哎，哎，师傅，哎，都给你搞定了，已经。
1: 我撤了。
0: 扔了。
1: 扔了。
0: 哎，行了行了，啊，你军官就可以布置好歹是吧？要是没有我，你就被人活捉了，知道吗？
1: 师长。你看我说了，没什么，伪装的很好，这也就骗骗你老何这种老实人。
2: 师长，请指教。
1: 动动鼻子，是风出卖了孟大鼻子。闻到坦克的柴油味了吗？他们把坦克摆在这儿，说明他们知道我们在打张木战的主意。 想给我们来个一锅烩，所以奇袭没戏了。先撤了再说。给师侦察连记一功。嗯。他们发出的信号弹很及时，再晚一步掉进口袋，我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就丢大了。
0: 哎，不是，哎，什么情况？
3: 啥意思啊？
4: 李参谋。
0: 什么意思啊？重新认识一下，我是
4: B 军侦察参谋李少斌。<笑>当俘虏也要当明白。你怎么一见面就知道我们是七二零团的？我连续三年在
0: B 军给新兵做报告，没有人不认识我。可是你们俩见了我还问，那你们肯定不是六八六团的通信兵，明白了吧？
4: 师长，我观察了新军纵队和车辆数量。
0: 他们至少两个步兵团，还有幺二二榴弹炮，应该实属炮兵团。你确定这是郑源的主力吗？我确定。
4: 郑源不服输啊，这个险他一定会冒。就在樟木火车站，以逸待劳，会会他的主力。
0: 师长，现在已经有人发现我们在樟木火车站有埋伏。
1: 是他们逃出的新兵，人我带回来了，相信可以放出去。有一就有二，郑源要是知道了樟木火车站有埋伏，他会怎么想？
4: 师长，樟木
0: 火车站对方有埋伏，即便我们做好准备硬拼一场，也只能是输得不难看。嗯，
1: 红石沟阻击我们错过了机会。嗯，现在只剩下一条路，沿马帮小道。
5: 翻越大围山，渡过小南河，天亮之前，直插南镇。如果我是他，会改换目标，拿下我军南镇指挥部。
6: 兵就这么多，要不是樟木，要不是南镇，佯攻还是重击，他只有一个选择。但是火车在我们的手里，他要是堵南镇的话，那郑源祖传的铁脚板是抵不过的。
7: 去年冬天，我们给军区八一农场维护造田的时候，我带人上山砍木头，走过这条小路，几个人空手爬上去都很困难。大部队携带装备通行，

0: 我们把信儿送出去，完蛋了，完了蛋喽！别说话，滚！
1: 联系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北郊报伤员，该警察警察，该换换药。
1: 不是说不让关一起吗？
2: 小江同志，
3: 男的，你怎么来了？
4: 他们把我送回来的，请把妹送出去。
3: 让一个狡猾的侦查连长栽在他手里，
4: 给你看看伤口啊。
3: 止血带。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正确同位，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那前两年的这网上啊，突然就流行起了一句玩笑话啊，说是这广东人爱吃福建人。那这当然是网友们的调侃了，说这个四川湖南的人太辣哈，我们一般不吃的。说陕西内蒙人呢有点干啊，还要吸吸沙子。说这东北人呢拿来做菜前呢还要先解冻。但是这福建人呢平时呢饮食啊比较清淡，吃的呢又都是些山珍海味，那肯定味道鲜美呀。哎，玩笑归玩笑，不过呢这么说呀好像也挺在理儿的。说这福建人呢常吃山珍海味，那其实是有依据的。这福建呢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意思呢就是说呀，福建的山多，八成那都是丘陵山地，就一成的田地还大多是这个梯田。所以呢这个福建人民呢从古至今那都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那吃的不就是山珍海味了吗？那既然如此呢，我们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先来聊聊福建的山里香味。话说呀，这福建的名山呢有很多啊，最出名的呢当属武夷山。但是呢比武夷山更有名的那却是武夷山上特有的武夷岩茶。那早在商周的时候啊，这个武夷岩茶那就是贡品，

0: 时候人们喝茶呀，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啊，就只是这个沸水冲泡茶叶这么简单。那张一呢，在《广雅》里说，说饮茶方法呀是煮，是将这个彩叶做饼的这个饼茶烤制之后呢，捣成粉末，掺和这个葱姜橘子等调料，再放到这个锅里呢烹煮。那煮出的茶呢呈粥状，饮食啊连这个佐料呢一起喝下。那这种喝茶的方法呢一直延续到唐代之后才渐渐有了改进。可是呢，福建的客家人呢却将这类似的方法呢流传了下来，形成了他们独有的擂茶。
1: 江的人家里如果有什么喜事啊，他一定会擂这个擂擂茶，喝擂茶，会放这个擂茶叶。
2: 洗了茶，你洗了茶。
1: 江的擂茶不仅仅是一个饮品，还是一个擂茶一个文化。

个擂茶在我们江乐呢是家家户户都会的，这个擂钵、擂杖啊，这些工具啊，家家户户都有备的。我叫谢武秀，是江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擂茶制作技艺传承人。擂茶呢，首先是一个擂钵，里面有树的条纹，还要一个是擂杖。那这个呢是要用茶树，日吃一寸，年吃三尺，就形容这个擂罐被碾进去了。

凤尾草呢，我们当地人是叫鸡脚草。这个呢，就是说去火嘛，消炎啊。那我们如果上火了啊，人如果吃热了，一般我们都会用这个鸡脚草放进去，一起去擂。我在洗芝麻呀，我们准备搞擂茶。一开始我们先放茶叶、陈皮，再放一些鸡脚草，先擂。就从小六七岁的时候呢，跟着祖母嘛，那祖母搞擂茶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帮忙扶扶擂钵呀，就开始学了。擂烂了以后，我们再放这个芝麻，再擂。江的擂茶不仅仅是一个饮品，还是一个擂茶一个文化。那现在是这些年轻人呢，现在接触的有些更少。那为了这个江的擂茶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我现在也会教那些小朋友啊怎么制作擂茶。我们这个江乐擂茶是家家户户都会的，是吧？从小都会喝的，是不是？要慢慢的，开水要慢慢的倒，不能一下倒下去啊。擂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开水冲泡，一边加开水，一边擂胀了还要在里面慢慢搅动，才不会烫熟。

0: 洗冷场。我们这边有这个风俗，比如说过年过节啊，有时候呢，我们就搞一些平安冷场，正月就开始叫正月冷场。
1: 擂茶在江乐来讲呢，它是平常办喜事的叫喜

那还有呢，平常呢，过完年了以后呢，家家户户都是每年都会擂一次，叫做平安擂茶。他会来叫我来帮忙，我一般都会去。擂茶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纽带。

那除了片子里面谢武秀家的凤尾草，那客家擂茶的配料啊，其实可以随时令变换的。那春夏的时候呢，天气湿热，那可以加点艾叶、薄荷叶；那秋天干燥呢，哎，可以加点金银花、菊花什么的。那冬天呢，天气寒冷，哎，又可以呢换成桂皮啊、胡椒啊、肉桂的等等。那除了时令呢，那还可以按人们所需，好，加上山里面不同功效的药材，形成多种多样、多功能的擂茶。啊，比如加茵陈、白芍、甘草，那就是清热擂茶。那要加鱼腥草、藿香、陈皮，那是防暑擂茶。那可以说客家人呢，是把这个擂茶呀用了一个淋漓尽致。于是呢，有句谚语说：“说喝擂茶，吃粑粑，壮身体，乐哈哈。”擂茶呢是客家人的宝啊，联络感情、招待宾客、婚庆嫁娶都离不开它。但是呢，擂茶的起源呢，一直都是人们在探究的问题。啊，有人说是这个客家人呢，从中原迁徙到了南方时带来的。啊，有的说呢，起源于湖南桃源。那还有的说啊，说是这个福建的畲族人创始的。那擂茶的起源到底是哪儿？哎，还有待证实。不过呢，福建它确实不只有客家人喝擂茶，畲族人那也是擂茶的忠实爱好者。那可能呢，有些观众朋友们没听说过这个畲族啊。这个畲族啊，它是福建第一大少数民族，它占了福建少数民族人口将近一半的人数。那他们呢，喜欢自称为山哈，意思就是山里的客人。为什么这么说呢？相传呢，在唐高宗的时候啊，这个汉族和畲族之间的这个民族矛盾呢很深，经常是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但是汉族呢，那个时候兵强马壮啊，这个畲族人被压迫的没办法了，哎，就只好躲到这个深山里面去了，他变成了山里的客人。畲族人最隆重的节日啊，那就是三月三啊。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很多的少数民族呢，都把农历的三月初三这一天呢，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啊。您像这个壮族啊、瑶族、侗族啊，这都是要过三月三的。其实呢，在唐朝之前呢，咱们汉族人那也是过三月三的。那个时候呢，我们把它叫做上巳节啊，就是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结于东流水上，曰洗濯拂除，去宿垢衬，为大节。啊，就是说呀，上巳节这天，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要去河边上洗洗。那上巳节呢，正是季节交换的时候，这阴气呢还没有完全退去，人呢他比较容易患病。那时候的人相信呢，去水边洗洗呢，可以驱除病痛和灾祸，并祈求福祉降临。那您想啊，把这么多的男男女女都去这个水边了，那是不是就很容易促成一些姻缘呢？所以呢，上巳节也可以说是女儿节。那在那一天呢，女孩子们那都要盛装的打扮啊，去这河边见心仪的男生的。不过呀，可惜啊，在唐朝以后呢，这个节日渐渐就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啊，只有一些少数民族呢还会过三月三啊，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畲族。那接下来呢，就去看看他们的三月三是怎么过的。

们社主人在三月三那天必须要吃乌米饭。很多人啊，他认为这东西非常简单，这块工艺都是要认认真真一步步去做的。你如果说不认真做，你采回来叶子不好，质量不好，做出乌米饭就不会黑。

0: 阿莫伦，我睇下发动就撞我板就等你嚟吓。
1: 嗯嗯嗯。
0: 用板我再请个。我叫钟福县畲族人，现在是福建省乌米饭技艺传承人，也是年龄村支部书记。三月三是我们畲族人为了纪念畲族英雄雷万青的节日，也是我们畲族人乌米饭节。为什么叫三月三去做呢？因为三月三呢，它那个乌轮叶正好是快长芽的时候，它那种嫩叶的叶子，中草药的味道非常浓，吃起来的特别香。你看这像这样前面的，它红红的叶子哈，它比较嫩，所以这样的还是比较好。像这黑的，像这样黑的这样叶子哈，它是比较老的叶子，

0: 回来的时候，因为在山上那些干草啊什么东西都有，所以说我们回来第二点呢，要先把它来清洗两遍。洗完了以后要剁，剁了放在那生臼里面，再把它打出来，要打成汁，越打得越碎越好。打得碎了以后，把那个汁稍微用点温水把它洗出来。洗出来，等一下再浸泡糯米，最少都要五六个小时，糯米才能湿透。糯米没透，蒸出来糯米就不会黑。浸泡完以后就放在锅里面蒸。糯米饭的保质期呢，一般正常就两三天，这么快，所以一定要冷冻。如果说放冷冻，一年两年没问题。现在传承糯米饭的东西还是比较困难。第一点呢，小孩子都要上学，很多东西他都没有在我们农村发现。带他去山上，走不动；叫他去采什么叶子呢，他一下子他认不出来。很多小孩子像我儿子糯米饭，他天天都是啊。他吃的过程他没有体会这一块工艺是怎么做的，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孩子回来我都有教他，你看做这糯米饭，你要最好的糯米。做出来让人家吃的是最好的糯米饭。如果说你糯米不好，你做出来糯米饭味道肯定是不会好的。很多人都往城市发展了，涉足的这些语言啊，社歌啊，现在很多小孩子连社歌话都不会讲，所以说今天呢，也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在小班上办这一次活动呢，为了我们能融入社歌这一块来，让他们小孩子也能进入这一块，你看我们社歌人的活动是多么风采。这一个村呢，现在十几座房子啊，原来最多的时候住300多号人，现在只剩十几号人，基本上都是外族了。这是我们社族的米酒啊，看看。
1: 啊，这是社族的米酒。
0: 来。
2: 很好的。
0: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中国的畲族是福建最多，福建的畲族是宁德最多，宁德畲族是富安最多，富安的畲族还是我们掸州的畲族人最多，所以说经过这次活动，让下一代能把我们畲族人自己的语言、糯米饭、畲族的文化传承下去，这是最好的一个基因，再不发扬，到最后肯定都没有掉。
3: 3月3呢是畲族人的乌饭节，那这一天呢对于他们来说呢是谷米的节，啊，因为一直住在山里，他没有中原腹地那样辽阔的平原土地，那对于这个畲族人来说，谷米是珍贵的产物，所以呢在节日。

0: 这一天呢，要为谷米他也穿上衣服来庆祝。畲族人呢，他比较崇尚黑色和蓝色，从他们的服装里呢就能够看出来。他们给这个谷米穿衣服呢，当然那也要选择同款，于是呢就把糯米染上黑色，做成乌米饭，和这个族人们呢一起过他们盛大的节日。不过呢，也别以为这个福建呢就只有这灰扑扑的食物，好看又好吃的呢更多啊，比如这个金灿灿的地瓜干儿。千万别看不起这小小的地瓜干儿啊，它的来历啊可一点也不小。我们都知道啊，地瓜呀最早那是源于美洲大陆，后来呢被西班牙人掌握，种在了他们的殖民地吕宋岛啊，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那明朝万历年间呢，有一个去吕宋岛的闽商陈振龙，他看见了这种粮食，哎呦那是惊为天人呐、哎他就想了，说这福建呐、这地少人多的啊，这么大产量的粮食，那要是能在我们的荒山上种出来，那得养活多少人呢？哎，于是呢，他决定偷偷带着地瓜苗回去。可这西班牙人他也知道这是好东西啊，那时候要是发现有人偷运这地瓜，那可是会斩首的。但是呢，陈正龙想了一个好法子，他把这地瓜苗呢，他编进了商船的缆绳里，还在这个表面呢抹上泥，这才把这地瓜苗运回了福建。啊，也是巧了，当年福建他就闹了一场饥荒，稻米呢几乎是颗粒无收。陈振龙觉得呀，他带回来的地瓜苗可以拯救家乡人，于是呢就给当地的这个巡抚啊就推荐了地瓜。那试种下去呢，4个月他就收获了。哎，史书记载说，乡民活于熟者17-8%。那到后来清朝的时候呢，人口大爆发，那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呢，才将地瓜推广到了全国。当然了，这地瓜呀不仅可以当粮食救人，味道呢还很好。福建连城的地瓜干在乾隆年间呢还做过贡品呢。
1: 连城最出名就是地瓜干，我懂事以来就有做的。制作技艺我是创始人，唯一，这我唯一，没有第二个。我这辈子就是做这个团圆，我已经做了30年了，肯定做到做不动为止吧。咋报出人民币的年代吧，在那？咋报出人民币的年代吧？连城我们300年前就开始做地瓜摊了，因为我们这边的地瓜是土质、气候、水质都比较好，种出来地瓜吃起来比较香甜糯，在清朝就已经做了朝廷的贡品。这个土是砂蓝土，你看它比较不会粘在一起，然后这个土的这个硒元素含量比较高，种出来地瓜品质比较好。我们这个地方是山好水好人更好，他种出任何的农产品都比外面的会更好吃。三里山晒地瓜干其实是传承了几百年的。那个时候50-60年代，爷爷奶奶上山砍柴，他就吃那种地瓜干嘛。从地里面挖起来，地瓜清洗干净。干蒸用了刨子把这个皮给去掉，对，纯手工蒸的地瓜。刨了以后，这就用个刀给它切，切成长条形的。他是原来是我弟弟的同学嘛，打小读初中就经常在我家来嘛，看到我做地瓜干，就跟我学做这个地瓜干嘛，跟我同步成长出来的。我有些好的想法就回来就叫我徒弟他就去做实验嘛。那蒸完以后就拿去晒，晒完以后再拿去蒸，那再通过三蒸三晒以后，它会把那个淀粉转化为糖嘛，就会流出来的那个糖油就跟蜂蜜一样嘛，很甜嘛。就通过它时间的放置，它的糖自己会转化嘛，没有任何添加。

0: 我听过，这个以前那批萝卜粥啊。这是我外婆，她今年101岁，她年轻的时候也有做地瓜缸，吃地瓜，耳朵没有那么听那么清楚，身体还很好的。好的，妈，你身体好啊。对呀。我们8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末都是家庭作坊的，一天做100-150斤，那时候很小气了，五六个工人就开始做了。那当时当然碰到很多技术问题了，但是家庭作坊因为一家户做的质量不稳定嘛，环境很差，那个外开放式的。然后2000年的时候我就搞了一个技术改革，就是以前我们连着地瓜缸只是果脯的工艺了。果脯工艺保质期这3个月左右就会发霉，那个很硬嘛。然后我去广东把做蜜饯的师傅的技术给他结合我们果脯跟蜜饯的技术以后，从口感来讲更软更甜了。像这个怎么慢啊？这个配方就我研发出来，所以说一直传承到现在吧。因为我们客家人这边是这样子，有个说法就是8山1水1肥地。只有10%的地要养活我们这帮人，所以祖祖辈辈以来都是很勤劳嘛。你看像我一样，我做30年不放弃，那有多少人会做30年不放弃的？原来是为了赚一点钱，现在是为了自己热爱这个事情，想做这个事情，我肯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1: 哎，说了这么多啊，您是不是觉得今天咱们讲的这些山珍跟您想象的不太一样呢？这些看似不起眼随处可见的东西却是福建人眼里的珍宝。不管是畲族人还是客家人，虽然没有肥沃的土地连绵的庄稼，但是呢他们却能在大山的帮助下靠着自己的勤劳创造出美好的生活。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你就是顾盼，
4: 为什么不杀我？
5: 我不是你的敌人。
3: 他们到了，
6: 欢迎加入蜂巢。
7: 顾盼什么时候死？
6: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4: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3: 我是在帮你。
4: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7: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3: 恭喜你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我相信你一定会带着他们作为

都怪我，都怪我！我一直怕他出事儿，把他放在后方。我们政委人好，书读得多，要死也是我死，他怎么能死？ 再也没有人批评我了。

0: 谢谢你，我说过了，于公于私，你都不用谢我。你丹山怎么样了？放心吧，方队长在小青山阵地布置了守备，应该能拖延一段时间，等大部队赶到。
1: 你昏迷的时候，我听到你喊陆浩云的名字，你确实挺关心他的。那是因为陆浩云对煤炭山、对国家都很重要。
0: 邱长官，一直都想问你，你怎么会成为一名女军人的？我相信军事救国，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有强大的祖国。可是，只有强大的军队，没有正确的思想领导。 真的能救国吗？你想说什么？我知道，你们国军内部正在清查所谓的亲共分子。现在是国共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紧要关头，可是贵党的某些人只想着怎么搞独裁、打内战。 却没想过。

0: 莫做的后果吧。或许未来的某一天，现在正在战场上并肩作战的兄弟，就会在另一个战场上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比如方汉和陆浩云，比如皖南游击队和你们川军133师，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1: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0: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我们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0: 进来。
1: 宋岛先生。
0: 好。殿下。织田殿下。请坐。
1: 深深的伤势没有大碍吧？
0: 啊，只不过是被炮弹皮擦伤，已无大碍。只是可惜，这一次功败垂成，辜负了织田殿的厚望。
1: 宋岛先生不必自责，你我都没有想到，陆浩云竟然如此狡猾，居然早有防备。
0: 可是，据我的分析，这一次不像是陆浩云所为。
1: 不是他。
0: 我们刚上岸，就遇到了敌军的巡逻队，可能只是普通的巡逻队。接下来，我们又遇到了新四军。如果是陆浩云，以他对我的了解，绝不会派那么少的兵力。更何况，他自己却赶来的那么晚。
1: 那就是新四军的皖南大队。
0: 大本营那边对此次……
1: 大本营那边，请松岛先生放心，我自然会应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才能拿下煤炭山，击杀陆浩云，一雪前耻。
0: 殿下，其实我有更好的办法，只不过……
1: 松岛先生请讲。
0: 化学弹。

0: 先生，有几成把握？
1: 至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不过，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这是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的。上一次，我们在淞沪会战中曾经使用过，就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抨击。日本国内和军方高

0: 我们的高层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想重新启用，还要请指点殿下多多斡旋才行啊。
1: 请松岛先生好好休养，这件事交给我便是。
0: 嗨，殿下慢走。

0: 陆野君，你也是来看松岛老师的？是的。你现在可以进去了。谢谢您。
1: 但使用生化武器，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我们是来征服中国，将其驯化为我们的黄道乐土，而不是摧毁这块土地。而且，织田殿有没有考虑过，擅自使用生化武器，会让帝国蒙羞，给天皇陛下带来巨大的骂名？哼！如果牧野君可以在战场上， 用武力解决掉陆浩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牧野君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可是却屡屡战败，成为了陆浩云的手下败将。与其为那些中国人担心，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怎么为自己的将来负责？

0: 邱长官，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
1: 我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2: 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3: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2: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

方汉同志，你又喝酒了？你还是挺有纪律性的嘛！你看，说不让你喝，你就不喝了。方汉同志，你是咱们皖南大队的队长，要时刻保持队伍的安全，不要冲动。 要有大局观，方汉，注意军容风纪。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交社长费吧，多久没交了？
1: 那我不敲写了欠条了吗？啊，你批评也批评出钱来呀、啊？
0: 那你也得先端着你自己的态度。
1: 我什么态度？

0: 你不是说你要去参加组织纪律？
1: 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

0: 师娘，这邱长官啊，坠崖以后伤得挺重的，为了给咱报信儿，拼命赶路，伤口又裂开了，这一个人走不了，我师父在扶他的。邱长官救过浩云的命，照顾他本来就是应该的。
1: 人懂事儿，看我这张嘴啊，挤着他干啥呀？

0: 喝口水，邱少将，不必客气啊！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这都是我们133师重弟兄们的一点心意啊！来，快快！
1: 好，发现情报的是梅应苏，又不是我。
0: 你们是不是谢错人了？哎，你救了陆老弟，梅姑娘报信及时，挫败了日军偷袭煤炭山后方的阴谋。你和梅姑娘功劳都很大，这回我一定要替你们向上峰请功。我做这些，
1: 又不是为了立功。
0: 不不不，作为军人，追求荣誉和保家卫国一样，都是本分。
2: 再说了，这荣誉是你该得的，你何必推辞啊？师长，我个人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福建公。
3: 啊？
2: 你想啊，如果不是他不远千里来到这儿，我也不会抗命。秋若。
0: 邱长官，他也不会一路追我，追到煤炭山的。咱们各位也不会认识您的。哦，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嗯，你是不是该休息了？这一路坐车也挺辛苦的。那我们先走了。对对对，邱少校，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走了。
2: 那我们先走了，别起来，别起来，走了。

0: 小鱼，你没事吧？
1: 小苏姐，我想来想去，我都觉得应该去跟邱长官道歉。我做了错事儿，我不应该逃避的。

0: 小月，咱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知道你去承认的后果吗？李维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如果让他们知道迫击炮是你破坏的，到时候一定会把你当做敌方间谍抓起来，甚至会处死的。
1: 小小姐，

0: 待在你哥哥身边，总比待在这煤炭山要安全多。
1: 可是我舍不得你们。
0: 我也舍不得你，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国军宪兵队一定会按规矩办事，以邱长官的精明，很快就会查出真相。到时候，
1: 小素姐，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只要活着，就一切都有希望，不是吗？

0: 真的抽了吗，穆叶君？你要记住，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胜利就是胜利，失败就是失败。即便是放弃军人的荣耀，用卑劣的手段。
1: 只有胜利，因为对于胜利者，是没有指责的。
0: 穆野君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却屡屡败在陆浩云手下。与其担心那些不该你担心的事，
1: 不如好好想一想，如何为自己的将来负责吧。
0: 指点点，我会永远失败的。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陆浩云。

陆俊，在你面前，我是不是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只是想堂堂正正的做一个帝国军人，用我的实力取得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

众人皆醒，我独醉。穆夜风，穆夜风，你这个傻瓜，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0: 太好了，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长官，你落崖之后，我就带着兄弟们去找你，可是我找不到。后来我听梅炭山有炮声，我就赶紧回来了。
1: 你这伤是昨天打那场仗留下的？
0: 我的伤没事儿，长官，你的身体……
1: 放心吧，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0: 长官，你知道吗？那帮人知道你出事以后，他们竟然落井下石。
1: 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啊，我给你倒点水。
0: 对了，长官。
1: 长官，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你说。
2: 老大，师傅，这宋秋长官的礼物也太多了，你帮我拿点呗。我帮你拿合适吗？那有啥不合适的呢？哎呀，这么眼力见儿的，没看我师傅在这儿呢，招呼都不打，这踢他一顿，伤的还是不能动。
3: 回去啥呢？敲啊！这日本产的红玉看着倒是好货色，可这能当钥匙吗？
4: 这东西一看就是在小鬼尸体上搜刮来的，自己拿着用不上，做了个碎纸人匣送来的。
3: 我不是说了吗？把这些东西给我清理一下，搬来搬去的干嘛呀？这都是川军弟兄们一番心意，却是不公啊！你还是收下吧。我说了，我受伤是因为执行任务，不用他们谢我。你看我干嘛呀？刚睡了一天。
5: 精神好了点儿，怎么突然就和昨天不一样了？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还那样吗？刚温柔没一会儿，有点女人样儿，你就打回原形了？啊，你说是不是？嗯。哼，
2: 没有啊，
5: 到底有没有？一点立场都没有啊！
2: 你是我师父。
5: 邱长官，脾气也不好，我拿点立场了，是吧？哦，跟你说个事儿啊。上次我们去击杀铃木次郎的时候，你带去的迫击炮被人刻意破坏了瞄准镜，有这回事吗？李维跟你说的。
3: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有啊。谁干的？查了吗？查什么？东娃弄的。是吗？那我得问问东娃。
5: 哎，他总不会故意弄的吧？他不是故意的，
1: 保不齐有人故意的。
3: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说我什么意思？
3: 你们宪兵队的都是后脑勺长眼睛，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0: 陆长官怎么不去陪邱长官呀？
1: 我为什么要陪他？
0: 听你这口气，该不会吃醋了吧？我吃什么醋啊？本来就是嘛。
1: 邱长官救了你那么多次，你对他有好感也是应该的。你还救了我很多次呢，说啥呢？
0: 我还有事，你先出去吧。

0: 这营长也真是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出来看看我。亏我跟了他这么久，我就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我没有苦劳，我也有那啥吧？
1: 师傅现在是旅长，那这次三九九旅损失那么大，师傅正跟郭师长善后呢。
0: 回头还要跟方队长商量配合下次的防守计划，哪有时间管你？再说了，也不是没来看你啊，这前两天不刚来过？
1: 那哪是来看我的呀？跟我说了三句话，跟你倒是说了七句，而且屁股没沾床就走了，还是空着手来，空着手走的。
0: 我说何东华，你说话怎么酸不叽溜的呢？啊？
1: 你说你现在跟我能比吗？我是师傅的大徒弟，
0: 咋的？你跟师娘比啊？师傅对你嘘寒问暖，爱护体贴，咋想的你？我告诉你，有能耐自己找一个婆娘，天天惯着你伺候你啊！
1: 去去去！
0: 那酋长官呢？酋长官呢？他倒是去的勤，是，他是救了我们营长不错，可我也救了营长啊。
1: 那都是救命恩人，那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2: 哟，酋长官，来看东王来了。嗯。哎，酋长官，你来看我，这让我怎么敢当呢？哎，你放心，我这点伤没什么，
1: 过不了几天我肯定还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好汉。<笑>
2: 没事就好，我来。
1: 是有件事要问你，
0: 酋长官，你问啊！我对你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笑>
2: 我听说，上次伏击铃木次郎，你带去的炮瞄准镜被人刻意破坏了，有这回事吗？
0: 是有这么回事啊，不过那个是跟鬼子打架的时候。
2: 不小心弄坏的，不是有人刻意破坏的吗？是吗？是啊。我还听说，你曾经丢掉过弹药库的钥匙，也是和小鬼子打架时候弄丢的吗？
0: 那个不是，那个是我在看戏的时候不小心挤掉的。那再说了，后来不都找回来了吗？哎，哎呀，哎呀呀，快，佳强啊，你帮我看一看，我这身上伤是不是发炎了呀？哎呀，
1: 哪儿？
0: 疼死我了！
1: 这儿吗？
0: 啊，对对对，哎呦啊，疼死我了！
1: 哎呦，严重了啊！停火啊，我给你拿药去啊，别着急。 酋长官，你们聊啊，拿药。

0: 哎呦，疼死我了！我的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1: 赵家强，真娘的不仗了！

0: 小月，
1: 小司机，怎么了？邱长官在调查瞄准镜的事儿了，很快就会查出真相。
2: 小月，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照顾好他，不说了，走吧。
1: 路上小心点儿。

在日本的时候，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对不起，陆莎，请多多小心。见到你哥哥，问他好。小燕，战争一定会结束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先停一下，我问一下，你们认识何东麻吗？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最近军营里有什么不和谐的声音吗？
1: 没有闲杂人等进入兵器库吗？
0: 那有没有山炮啊？
1: 你确定时时刻刻你都严防死守？
2: 小月姑娘，快走吧，回头让酋长官发现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你怎么了，
3: 东阿哥？对不起。
2: 其实没必要说对不起。大道理我东阿不会讲，但是营长说过。
3: 战争的受害者不光是中国人，还包括日本的老百姓。既然我们都是受害者，也就没必要说对不起。
1: 可是你们对我这么好，却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2: 这个吧，一开始我是挺生气的，不过后来想一想，你也是为了你哥哥嘛。要是换成我为了营长的话，我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

0: 你们说的都是实话吗？
1: 是。
0: 行，回去吧。

0: 没人。长官，这边也没有人。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住在这儿，邱长官。
1: 程月呢？和你同吃同住的姐妹，居然是个日本奸细。梅小姐，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
3: 邱长官现在这意思，是要把我抓起来审问了？
1: 梅小姐，你和程月救过我，在我心里感激不尽。可是我今天来是公事，我想共产党也会讲究公事公办吧。
3: 当然，我们共产党还讲究恩怨分明，讲究天理人情。作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不是小月这样的平民，你何必揪着他不放呢？
1: 他做过什么，我自然会查清楚的。
3: 邱长官，有些事情是查不清楚的，比如情谊。
1: 既是情敌又是好姐妹，梅小姐心胸之宽广，我真是佩服。
3: 一个云字就能立刻明白它的含义，邱长官的用心也的确令我佩服。

0: 我自己进城吧，你回去吧。
1: 那不行，我答应我们营长的，我得亲自把你交到牧野峰手上。
0: 你看现在那么多人在盘查，你要是跟我一块进去了，被他们发现你身上又有那么多弹片伤，到时候你就脱不了身了。
1: 可是你……
0: 你放心，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1: 你看小鬼子这么凶残，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可得当心啊。
0: 你忘了，我哥哥是他们的长官。

0: 站住！干什么呢？
1: 我叫穆野月，是来找我哥哥的。他是你们炮兵部队的少校，穆野峰。
2: 先跟我走吧。

0: 叶小姐，
1: 怎么会是你？我哥哥呢？
0: 你很快就会见到木叶君，
1: 但是在此之前，织田阁下想先见你一面。

0: 我们是来找你的，
1: 陆野小姐。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应该在煤炭山为我军打探情报，为何会在当涂县城出现？
0: 我没有情报，我只想见我的哥哥。我哥哥呢？

0: 你是逃回来的吧？你和你哥哥都是胆小无能的懦夫，
1: 请你不要侮辱我哥哥，他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只有小人才会利用我们的兄妹感情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0: 叶小姐，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帮我对付陆浩云，要么就作为逃兵接受军法制裁。我不是什么军人，你也没有权利用军法处置我。
2: 我说你是，你自然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对帝国无用之人，是没有资格留在当涂县城的。
0: 你想做什么？
2: 为了你哥哥，也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3: 卫兵，
4: 你们想干什么？

0: 这件阁下，牧野月既然逃了回来，说明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让他回去的话，怕是再刺探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了。
1: 一个活着的牧野月，总比一个死了的牧野月好。 暂且留他性命，不要让牧野峰知道。我记得你说过，牧野月也在昆曲社，他应该和梅应苏关系不错，看看能否利用。
2: 是，阁下。牧野峰最近在做什么？
1: 牧野峰再次战败之后。
0: 情绪非常低落，这几天一直都在醉酒。他的老师宗岛先生对他不闻不问，看来宗岛先生对他这个学生非常的失望。牧野峰倒是有一些能力的，只可惜骄傲自负，野心太大。现在遇到一些挫折。
3: 倒是可以让他好好面对现实，以后更好的为我所用。
0: 牧野峰对阁下使用化学武器十分的不满，只怕他会……只要牧野月在，他会想通的。倒是你，宫崎骏，你不仅屡次战败，现在。 连个牧野月都对付不了，我看你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要出去啊？哦，我去剧团一趟，商量一下后面几天的演出安排。你有事吗？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突然想和你聊聊天。你我最近挺忙的，我俩这些天也没好好说说话。我今天也挺忙的。
1: 你要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改天再聊。
0: 教父，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在躲着我啊？是我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惹你不高兴了？
1: 你觉得你做错什么了吗？
0: 我觉得没有啊。
1: 没有就好。团里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
1: 邱长官呢？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出来赏月呀？真有雅兴。
0: 干嘛去了？
1: 遛弯去了。
0: 这大半夜背个包袱到处遛弯，
2: 你也够有雅兴的。
1: 我这新培养的不行啊，我遛个弯儿，你们宪兵队也管啊？我其实是去找方队长啊，我们营长让我给他送信，这回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你不信问我们营长去。哎，你抓我！

0: 哎，是的。陆老弟啊，你又不用放哨，这大晚上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睡不着，想出来看看。<笑>
0: 那应该白天来看啊，这大晚上能看到个啥？
1: 一点学问都没有，不懂就一边待着去。陆老弟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没有没有。
1: 我看邱少校查来查去的也没查出什么名堂来，就算他查出来了也晚了。人你都送走了，那你还愁什么呀？
3: 您都知道了。
1: 这煤炭山是我133师的地盘啊，这里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师长还怎么当啊？虽然我也觉着日本人该死，但是既然是你陆老弟的抉择，我得尊重。
3: 师长，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罪人，小月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1: 啊，这个我当然知道。
4: 师傅，师傅，不好了，不好了，东华被抓了。
3: 被谁抓了？
4: 被邱长官也抓了。
3: 师长，我得去看一下。
1: 啊，快去吧，快去吧。
3: 走。
1: 哎，杨山，哎，你跟过去看看情况。大战在即，老子还在倚重着陆老弟呢，可别让宪兵队那帮人为点小事去烦他。
0: 哎呀，师座放心，现在133师能对付邱少校的只有陆浩云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邱少校一直喜欢陆少校，您没看出来啊？很久了。
1: 扯淡，正经事儿不行，这事儿你倒知道挺多。
0: 哎哎哎，师座，走。

0: 邱长官，你们宪兵队什么情况啊？怎么动不动就抓人呢？
1: 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不清楚。
1: 你当兵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要忠于国家吗？
0: 你告诉过，忠诚国家，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长官吗？
1: 说吧，程越这个日本间谍到底在哪儿？
0: 邱长官，这大敌当前呢，你们不去杀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嘛呀？我都说了800遍了，那个瞄准镜是我们去江边伏击日本大官的时候被江边那帮小鬼子弄坏的，你管小月姑娘啥事儿吗？再说了，真要追究起责任来，你们宪兵队是不是也有责任呢？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就是去帮忙的，怎么还

真的假的？

0: 你抓东王什么意思啊？战争时期，公然包庇日本间谍，我还想问问你什么意思呢？什么日本间谍？程月，原名牧野月，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你昔日同窗牧野峰的亲妹妹，我说的没错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说是或是不是。
1: 是，陆浩云，你是不是糊涂了？包庇日本间谍，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0: 邱长官，小月只是个日本平民，她和日本间谍没什么关系。
1: 从她开始破坏迫击炮的瞄准镜开始，她就是个间谍。人是我放的，
0: 你要抓，抓我。
1: 东娃只是听令行事，再说他是个伤员，能不能先放了他？他是从犯，不能放。我是
2: 主犯，为什么不抓我呢？你
1: 当我不敢吗？把东娃暂时收押，等待军委会的命令，另行处置。是，
3: 营长，走。哎呀。
0: 警长，你可得救我！哎哎哎，
3: 警长！哎，师傅，
4: 警长，
3: 这就把咱东娃给带走了啊？啊？
4: 那怎么办？
3: 不行，我找郭师长帮忙，我就不信了，就这小样，我弄不了他。
0: 拿郭师长压他，想把事情搞大，是不是？
3: 那你说咋办？
0: 再想想。 走。

0: 赵家强，是娘。你这大晚上的干啥去啊？哦，我去剧团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失魂落魄的。
1: 东华被抓了。
0: 东华被抓了？被日本人抓了？没有，被邱长官也抓的。 说东娃放走了日本间谍，和通敌。
1: 那陆长官也被抓了。
0: 那倒没有，不过我师父一直求他，也没有用。这娘们儿一点面子也不给，说还要上报给军委会。师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师娘，你有什么办法没？
1: 如果东娃是被邱长官抓了，就不用担心了。
0: 他不会把东娃怎么样的。那可不一定，那邱长官喜欢师傅又……哎，姓邱那娘们儿，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师傅就喜欢你这样的，他不看他一眼。
1: 行了行了，你师傅现在人在哪儿呢？
0: 啊，我师傅。

0: 睡不着啊？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些天都没休息好。你觉得我就睡得着吗？对不起，小苏，我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你。
1: 可总是忙得没时间顾得上你。我留在前线有自己的任务，不光是为了你。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其实，你没必要那么担心。邱少校他不会把杜马怎么样的。
0: 你怎么知道的？你就不想想，
1: 以前你违抗军令？
0: 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的？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唉，你呀。
1: 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0: 他哪能算得上是个女人？他是个汉子。

0: 邱长官，你把冬瓜给放了呗，行不行？他身上还有伤呢，啊！
1: 我看他活蹦乱跳的，没什么事儿。再者说了，你师父为什么派他去，不派你去啊？
0: 那是因为我太痛恨日本人了，我师父了解我，怕我在路上给那女鬼也杀了。
1: 所以呀、啊，我更不能放了他了。
0: 哎呀，把我自己绕进去了。邱长官，你把冬瓜给放了吧。要不这样，你抓我，我跟你走。邱长官，秋姐，姐姐，
1: 赵家强，军法是你可以讨价还价的吗？再者说了，我连你师父的面子都不给，你是觉得你比他面子大是吧？
0: 没有没有，邱长官，我知道是因为你啊太在意我师父了，所以才会对那些意图伤害我师父的人特别的痛恨。但是你想想啊，就我师父那种人，他的脾气吃软不吃硬，你看程月姑娘就是每天可怜兮兮的，所以我师父心生怜爱。你再看看你一天的这脾气刚刚的，就跟我师父硬碰硬，你就算对我师父好，我师父那都不领情，说不定啊好不容易跟我师父培养出来小感情，一下就白瞎了。
1: 赵家强，如果你再在我这儿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起来。李白，
2: 赵家强，请你不要打扰邱长官休息，
3: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
0: 跟你说有用吗？
3: 没用。
0: 那说个屁。

0: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下次再碰到他来这儿，就直接把他扔出去。
1: 是，
2: 是，长官。
1: 谁啊？
3: 我。
1: 请进。
4: 昨天没折腾完，一大早又要提审了。
3: 接到线报，日军三日后要向煤炭山发起总攻。

0: 啊，郭师长，你怎么把师部搬到这里来了？
1: 好，上次日军轰炸把师部炸塌了，看来看去只有。

0: 用了人家神仙的地盘，也不能把人土地公公赶走啊。毕竟他们和咱们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土地啊。嗯。
1: 方队长，既然来了，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2: 好，那你说说现在是啥情况，咱们也学习学习啊。
1: 根据我们宪兵队得到的消息，芜湖和县的日军正在往当涂转移，辎重部队也在加速运输。再看水上，日军多了两艘驱逐舰，五艘炮舰，估计三日之内就会发起新一轮的进攻。
3: 哎，少一轮下来，咱们兵力伤亡惨重，
0: 武器弹药也损失殆尽，如此仓促应战，怕是剩下的弟兄都得赔进去了。
1: 陆浩云，你把方队长叫来，一定有你的想法，说说看吧。
4: 师长都说了，现在防御工事正在修补，武器弹药又不到位，刚刚打完一场大仗，战士们需要时间休息，直接应战是没有胜算的。那既然如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三日后让日军无法进攻梅潭山。
0: 哦，你让方队长来，难道是想伏击鬼子的辎重部队？
5: 郭师长，伏击没有咱老方，那哪成啊？
1: 我不同意。织田天下非常狡诈，上次吃了大亏，这次一定会重兵以待，不会给你们伏击的机会，就算是有，也可能是个圈套。陆浩云，你是炮兵的指挥官，大战在即，你不能冒这个险。
4: 我们现在是鸡蛋，人家是石头，总不能鸡蛋撞石头吧。我把老方叫过来，他对梅潭山一带非常熟悉，让人家帮咱们规划一下伏击方案吧。
0: 伏击虽然有风险，但若能成功，就会打乱鬼子的进攻计划，那守住梅潭山就多了几分把握呀。哎，陆老弟，你需要多少人手？尽管说便是。
2: 郭师长，请你放心，这一次啊，不用你们133师出手，你们呀，尽全力做好战前准备，
5: 打伏击的事儿
2: 交给我们新四军了。
0: 那怎么行啊？啊，你们不怕死，难道我们川军就都是软蛋呢？
6: 师长，
4: 咱们133师早晚是要打一场苦战的，没有谁怂不怂的。再说了，人家老方比咱们合适。不过我倒是要向邱长官讨一个人。
1: 没问题。
4: 这么爽快？
1: 不就是东娃吗？还给你。
4: 我可不是谋私啊，东娃是爆破专家，他一个人抵上100个人，也正好给他一次机会戴罪立功嘛。
1: 陆浩云，不是每一次违反军纪都可以用戴罪立功搪塞过去的。
4: 是是是是是是。
0: 陆老弟，方队长，你们打算在哪儿伏击啊？

0: 我一渡沦陷，看到此时的故土河山，他会作何感想？你相信我能打赢这场仗吗？我相信你，我还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的抉择。
1: 都不会改变。谢谢。为什么？那日你为了保我们的命选择跳崖，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感谢你。认识你这么长时间。
0: 我知道你一直在默默为我做些事，我都看在眼里。可我这张嘴不争气，
1: 谢谢。以后你再乱发脾气、不讲道理的时候，记得你今天说的话。反正理都在你这边，你怎么都对。
2: 知道就好。哎呀，邱长官，真是剑湖女侠秋瑾转世啊！哎呦，我说东娃子，你把我们从那个山头转到这个山头来，你也不测一测、量一量，转来转去的，这个山体。 这么大，最起码需要50公斤炸药吧？你他娘的是土地雷啊！啊，你能搞得定？哎，长官跟你说话呢，你放个屁！
3: 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新四军，我们是川军，那不是一个系统的。就算你是上将，那你也不是我的官。
2: 哎，你他娘的是茅房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那可说不准啊。哎，方队长，昨天啊，被关小黑屋了，一宿没吃东西，这心里憋着火呢，早上不舍得啊。啊，哈哈哈哈，憋着火呢是吧？啊，我早就看出来了，来来来来，喝点水，来来来。
3: 啊！哎呀，我是怕你搞不定，带着情绪，回头连累兄弟们。
4: 那我就跟你说了，你能听懂啊？
3: 你不说我咋懂啊？
4: 那你懂什么是丁香爆破吗？

邱长官，咱俩都是念过私塾、读过学堂的人，想想，自打清末以来，我们的国土。

0: 哎呀，我说这东娃转来转去的，我是实在搞不明白他到底想干啥。
1: 你看那道斜面，这面山体无论角度还是总量都能覆盖这个道口，到时候我们将两个山顶装上炸药进行爆破，落下的山石堵住那个道口，就能堵住日军辎重部队的去路跟退路，然后再以迫击炮摧毁辎重部队。
0: 哦，哎，这就是东娃子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定向爆破，
1: 他跟你说的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所谓的定向爆破呢，就是将爆破漏斗中的介质大部分，以接近于最小抵抗线的方向抛出它。它的优点，省时省力，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啊，只要我们算准了抛掷距离和堆积形状，就可以在日军辎重部队经过这儿的时候，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这是我们炮兵和工兵的必修科目。
0: 看来东娃子在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啊！啊，
2: 做炸弹，东娃没问题。他定向爆破不好说，这种高难度高智商的活那得我师父来。
1: 拍我马屁是吧？
2: 夸你了啊。
1: 想去那帮他吗？
3: 可是此处离当涂县城非常近，日军很容易就发现我们的企图，40分钟之内就能赶到增援。以目前新四军的火力，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结束战斗。
0: 邱长官，你也太小看我们。

0: 心思军的战斗力了吧？我是就事论事。搞伏击嘛，哪有百分之百的成功啊？前怕狼，后怕虎，打不成小鬼子。我是怕你们出事儿。
1: 放心，酋长官。当涂县城距离这儿不远，鬼子不会料到我们在这么近的距离进行伏击。给他来个意料之外，只要算准了定向爆破，解决日军辎重部队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2: 到时候我们再用迫击炮覆盖，这个任务很快就会完成了。
3: 吴浩源，哎，
2: 你小心。
3: 好。莫野月答应给梅印苏写信了吗？他虽然害怕，但是依然很倔强，我怕很难为我们所用。
2: 宫崎骏在战场上无法让中国人屈服，现在连个女人也对付不了了吗？
3: 她毕竟是木野郡的妹妹，倘若逼迫过去，我怕
2: 帝国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向天皇陛下效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穆野月答应给梅印苏写信了吗？
1: 他虽然害怕，但是依然很倔强。我怕很难为我们所用。
0: 宫崎骏在战场上无法让中国人屈服，现在连个女人也对付不了了吗？但毕竟是穆野君的妹妹，倘若逼迫过界，我怕……帝国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向天皇陛下效忠。穆野月如此的冥顽不化，那他就是帝国的叛徒。 对于叛徒，宫崎骏无需顾忌太多。
2: 明白了。
0: 再有三日，我们就要再次攻打煤炭山。此事，你务必及时办妥。陆浩云对梅印苏多几分担心。

0: 孟野君，
1: 我奉织田阁下的命令，在清点一到五期装备补给。
0: 最近你跟小月联系上吗？
1: 暂时还没有，
0: 还是不肯放过大师吧？
1: 啊不，孟野君，
0: 这些都是织田阁下的命令，我也是没有办法。
1: 不管谁的意思，记得我今天说的话，只要他有任何闪失，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来，
1: 为了上个阁下，
0: 怎么样，还是不肯合作吗？
1: 这个女人太倔强了，已经答应过去几次了，就是不肯松口。

0: 废了一个毫无关系的中国人，把自己搞成现在这副样子，值得吗？其实，你跟不跟我们合作都不重要，我一样可以有方法让别硬族来到这里，你作伴。
1: 你想冒充我的笔迹，小四姐是不会上当的。
0: 在你担心别人的时候，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1: 你先干什么？
0: 疼痛可以让人的头脑变得清醒一些。

既然你帮不上织田阁下，那么已经毫无利用价值，那么你的生命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你的哥哥木野凤一而再再而三的公报私仇，想要置我于死地，那么你作为他的妹妹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补偿，付出一些代价，你说是不是月小姐？啊，告诉你，木野凤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这里。是木野凤害了你。

1: 不要把他弄死了，留一口气就可以。
2: 诺耶夫，我一定要让你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当中。

0: 对，坐这儿，坐这儿，往这边。对对对，就在这儿啊。营长，那边都准备好了，还要弄啥呀？
1: 爆炸的先后顺序确认了吗？
0: 确认了，我都检查过两次了。
2: 再检查一次。
0: 营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
2: 我抽你！上次净给我出幺蛾子，
3: 这次不会了。我要再出什么幺蛾子，我就弄个炸弹把自己炸死。
0: 营长，鬼子什么时候到啊？
2: 刚才侦察兵说还有20公里。你在这看着，我去那边看看。
0: 哦。
4: 待会儿大家听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炮。听见没有？
5: 是。
4: 一旦发现鬼子，就给我往死里打，一个都不能留。
5: 是。
6: 哎，赵大哥。你说我们这些人打得过鬼子吗？
7: 屁话，你连鬼子都打不过，你活着干啥啊？
8: 哎
4: 哎，师傅你咋来了？
1: 老方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放心吧，方队长跟邱长官各带了一路人马，在两边已经埋伏好了，这波鬼子一个都跑不了。师傅，邱长官那边你不会去看看？
1: 看什么看？他比你们都靠谱。
4: 那是东娃不靠谱。
7: 我什么时候给你丢过人？
1: 你还不丢人？让你学个炮，学来学去还是个半吊子。
4: 师傅，我没上过学，不认字儿，跟你们文化人没法比。那燕子以前上过学，家庭条件好。我认那几个字儿，还他教我的呢。可惜了，现在他也不在了。当初他死的时候啊，我发誓给他报仇。

0: 可我那时候只有一身蛮力，也不懂得方法，到最后啊，还违反了军纪，差点被枪毙了。师傅，直到我认识你，我才知道可以这么痛痛快快地杀坏子，真的。
1: 你那也是人之常情，都说我厉害，我一个人厉害有什么用啊？我们国家蹲火炮技术人少，寥寥可数，中日两国国力又那么悬殊，100个血肉之躯都炸不了人家一辆坦克，这仗将来打下去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0: 所以啊，你把你的技术交给我，我交给更多的人，会炮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真的。

0: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了想，这次干点大的。我跟师傅说了，我来引爆炸药。
0: 你来引爆我干什么呀？
1: 你歇会儿去呗，回头你跟方队长一起打鬼子。
0: 我知道了，有营长在，轮不上你指挥，跑过来跟我抢功是吧？
1: 我是那样人吗？太不了解我了。

0: 我们还是不打。
1: 待会引爆的时候，你们这边配合炮击，记住，万一没炸，你不许开枪。
2: 是。

0: 来，把它给我。
1: 老弟，这是啥呀？
2: 鬼子的毒气弹。
1: 啊，毒气！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很可能是芥子气，毒气之王啊！
1: 啊，
2: 这种东西可以经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人体，导致人中毒的。想不到小鬼子用这玩意儿。

不能再去学炮了，我要回我家院子去了。

0: 阁下，关谷爵已经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了。连运送辎重如此简单的任务都失败了，这种废物活着也是有损帝国的颜面。此次损失如何？
1: 其他武器弹药的损失倒在其次，只是毒气弹损失不少。我想不明白的是，陆浩云是如何知道我们运送毒气弹的事，并且做出精准的伏击。
2: 这绝不可能。我们这一次的行动计划十分周密，绝不可能提前泄露。我估计，他只是想伏击我们的辎重部队。
1: 毒气弹的事，纯属巧合。那松岛先生认为，这次的伏击到底是不是陆浩云的手笔？从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定向爆破技术来看，一定是陆浩云所为。煤炭山不会有第二个人，他的目的。
0: 显而易见，就是想拖延我军的进攻速度，以免他在受到重创之后再仓促应战。那就延后一两日。武汉会战，中国军阵亡了几十万人，也无法阻挡我帝国前进的步伐。区区一个煤炭山，岂能逆天？
1: 煤炭山迟早会拿下的，可是眼下，你我只有。

0: 这一条路，否则大本营方面会派人来接手的。
1: 目前怕是不能按原计划发起总攻，我们是否要推迟进攻计划？
0: 推迟一两天也无妨，我已经向大本营申请再次空运毒气弹，最迟两天可以到达。
1: 这样的话，岂不是正中川军的下怀？
0: 哎，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毒气弹，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准备，都是螳臂挡车，不堪一击。
2: 延后一两天又如何？正好，这两日我可以送给陆浩云一个惊喜。信送到了吗？
1: 是的，阁下，估计明日之前就能到梅英苏的手上。不过
2: 什么？
1: 我是在怀疑梅英苏是否会上当，而且陆浩云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
2: 放心，没有梅英苏，我们还有木野月。
1: 可是木野月是日本人，陆浩云怎么可能会为了敌国之人感情用事？
0: 宫崎骏，你太不了解陆浩云了。我的这个学生，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一次，我们正好借此将他置于死地。
1: 如果用木野月的话，
3: 木野君
1: 岂不会是？
2: 作为帝国的军人，就应该有为天皇牺牲的全部决心，这是他们兄妹的荣幸。
1: 是，阁下。

0: 是的，这就是芥子气，学名叫二氯乙基硫，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身体，造成全身中毒，而且极易造成二次感染。目前是没有解药的。淞沪会战时，日军就使用这种化学武器，没想到这次又故技重施。如果不是这一次伏击，
1: 还发现不了小鬼子有这么大的阴谋。织田千夏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更何况松岛正一她了。松岛正一年轻时候参加过日俄战争，和号称日本战略第一人的石原莞尔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主张侵略扩张。
2: 其为人老谋深算，比织田千夏还要阴狠。这次在煤炭山屡屡受挫，想出毒气弹这种方法，也不为稀罕。邱少校，你们搞情报的工作做得够到位的，小鬼子的底，让你们摸得一清二楚啊！
3: 哎，也不知道。 除了被炸毁的这些毒气弹，他们还剩下多少？到时候他们要用上这招，咱们岂不是光剩挨打的份儿了？
1: 毒气弹的研发极为不易，以往都用于小规模的战争和对付平民。就算松岛正一和织田千夏有很深的背景，想大规模的使用也不可能。以这次损失的量来看，应该有一半。
0: 哎，那剩下那一半呢？先着眼于眼前吧。毒气弹一般都是飞机投掷、火炮发射的，所以比较容易被发现，而且毒气是沿着风向扩散的。那么我们要逆着风向跑，一般是可以避开。
2: 那咱们就老打法，打不过咱们就跑。
0: 你是游击队，你可以跑啊。我们要守住煤炭山要塞，我们跑了，把阵地留给日本人。
3: 那你说咋办啊？打不能打，跑不能跑，还能怎么办？没有防毒面具，这仗没法打。
0: 可我们川军哪有那玩意儿啊？
1: 就算是自制防毒面具，也是杯水车薪。
3: 杜老弟啊，对付这种毒气弹就没有别的法子？
0: 没有别的法子。
3: 仗大的，真他娘的窝囊。

我尽力。

0: 小苏姐，哎，小苏姐，刚有一个人让我转交给你一封信。
1: 哎，是什么人啊？
0: 不认识。

0: 小苏姐，我是小月。织田青霞现在要抓我，哥哥也保护不了我。
1: 长官，这陆浩云的法子真的能对付日军的毒气弹吗？
2: 两胜于无，先对付着吧。武汉现在战况不利，恐怕也守不了几日了。军委会内部消息，上峰有意放弃武汉，再次退守。如果武汉守不住，这煤炭山也没有死守的必要了。
3: 长官，难道我们真的要亡国了吗？
1: 郭师长说过，如果我们再这样一直退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将退无可退。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竟然败退得如此之快。你看，大家都这样拼命了，
4: 为什么我们还是打不过日本人？
2: 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打不过他们？一言难尽。

0: 梅影苏，小苏，
1: 陆长官，你是小红吧？
0: 啊，是。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小苏姐清理头面，发现了这个。
2: 我已从当涂仙逃出来，在秋歌庄客栈等你。
3: 班长，你怎么了？这信里写的什么呀？

0: 陆浩源，织田前下此人阴狠毒辣，不杀了你，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把牧野月放回去，等于给他创造机会杀了你。陆浩源，人不能只靠运气，如果你一直这么感情用事，早晚会害死你自己的。
1: 你不胡闹吗？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
0: 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我。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0: 营长，你怎么知道小苏姐是被日本人骗走了？也许真的是小月姑娘求救呢。
1: 小月就算求救，也应该来找我。找小苏做什么？
0: 小月是不想连累营长你，她怕邱少校追究，不敢来煤炭山。小苏姐是共产党，小月想投靠方队长。
1: 那她去李家寨不就完了？她又不是不知道地方，何必大费周章约小苏在什么邱国章见面？
0: 我可是那个织田怎么知道小苏姐不会告诉你？那万一被你碰到，那不就被识破了？
1: 织田工于心计，他算准了小苏的心理。如果小月真是来求救，

0: 小苏为了不让我承担刀逼日本间谍的罪名，再被宪兵纠缠，肯定会自己去的。如果是假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1: 小苏姐也真是的，就算不告诉营长你，他自己不就是共产党吗？他也可以去找方队长，他自己这么一个人去，那不是自投罗网？
2: 你懂什么？

0: 小月姑娘，
1: 白跟我这么久啊，还不如日本人对小苏了解。
0: 我没事了解小苏姐干嘛呀？我也不是赵家强那个马屁精。

0: 之前我听浩云说过，这种酒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他们卖的鱼还剩很多，现在都下午了，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一点也不着急。小月被人跟踪了，这种茶馆就是给当地赶集的农民解渴，怎么可能忽然有这么多的客人？
1: 怎么样，明素来了没有？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
2: 还没有，知天阁下叫宫崎骏沉住气，只要木野小姐一出现，梅耶素一定会上钩的。
1: 哎，不过梅耶素真的会因为一个日本女人来冒这样的危险吗？
3: 行动！

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1: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实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致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啊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啊，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3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哇，熬制48小时才秘制成膏，冯总啊，现在买上真正的好产品，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是太少了。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原料这么的珍贵，熬制的过程这么复杂，为什么只要6.6元呢？
2: 膏资本身就是很昂贵的，但是做企业就是做良心，咱们第一个是为了推广品牌，二呢也是为了解决广大中老年朋友想喝喝不起的问题，咱们呢省掉了一切经销商加价的环节，我们厂家啊特意拿出1000箱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面向全国举办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厂家惠民大促销的活动，从厂家直接到消费者手中，原价198，今天呢特享会员价6.6元的大优惠，前100名订购我们再送您2盒免费试喝，喝了效果好，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目的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喝得好了帮我们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呢成为我们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的忠实会员。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

0: 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两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两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2: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3: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元，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敢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以前啊，总想着上了年纪睡觉少是正常的事，但是现在啊才发现错了，吃什么呀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好啊，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了。
2: 这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我喝了很久了，呀，对，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3: 说实话呀，我这个人上当次数也太多了，电视上说的再好我啥也不信。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们跳舞队张姐、王大哥几个人都买了，都说好我才买的。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还真不一样，里面这酸枣仁、人参、灵芝包装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关键我还碰上好活动，比他们买的还便宜。你说怎么上了年纪又想身体好又害怕上当，他们这个你收到货呀不满意还可以退，你说还有啥不放心的？你呀、得赶紧打电话试试吧，身体好比啥都强。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米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不喝多金福

0: 国药药材三枣仁丸膏。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十。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0: 哇，那真的是太好了，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如果说没有这么真实的效果，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正在拨打电话订购咱们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我喝这个多金服酸枣仁丸膏吧有这么1年了，哎，感觉效果特别好。我以前买吧都是明码标价198元，从来都不打折。我想问问为什么这次才6.6元啊，是真的吗？
1: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是咱们厂家在全国举行的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吃得起，让大家都能够体验得到高品质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的真实效果，扩大品牌的推广。今天呢，我们前100名订购再多送您2盒，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
3: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3箱。
1: 啊，对不起，我们每个人最多只能购买1箱。
3: 啊，为啥呀？最多只能买1箱啊？
1: 因为这个价格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说啊，每一个人仅限购1箱，而且不能重复购买。
3: 哎，那好，那我现在订1箱，然后让我们老伴啊再打电话订1箱。
1: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可就抢不到喽。
3: 哎，好，我这就让他打电话订购。
0: 到了，到了，我们的后台电话已经报线，已经报线。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原价198元，今天只要6.6元。前100名订购，再多送2盒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一组一组的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都快要没有了，晚了可就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拨打屏上的电话订购吧。
2: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服国药药材

0: 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我原来买过，198，一分不少，特别好。就是啊，这个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这个精装版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搞活动了，才6.6元，平时啊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子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2: 抢到了，抢到了，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没说过瞎话，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也不如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效果呀确实好。
3: 这人上了年纪，吃什么都不如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以前不是说富吃肉穷喝汤，达官贵人吃膏方，以前买这个膏方确实很贵，现在厂家搞活动才6.6元，还送咱2盒免费试喝，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4: 得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哎呀，这人老了呀，喝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啊，它有酸枣仁、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还有配有那个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还有百合。哎呀，个顶个都是名贵的好东西，它还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呀，今天只要6.6元，呀，太值，太划算了。
2: 就要多喝这个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膏资可是个好东西，以前买都是198，今天只要6.6元，还免费送了我2盒试喝，不满意了还能退。咱老百姓买东西就认准这种厂家，效果不好会咱让咱们免费试喝吗？
5: 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如果没有这些成分我们假一罚10。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请大家放心购买。
6: 对自己的产品没有这么足的信心，谁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叔叔阿姨们，您就拿起手机拨打屏上的电话，赶紧订购试一试，不好了可以退，没有任何的损失。同时呢，为了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喝上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还免费送您2盒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把剩下的给我们退回来，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如果你有入睡难半夜容易醒，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终极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

0: 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来了，梅小姐，请不要抵抗，我不想伤害你。
1: 小月呢？她在哪儿？
0: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

0: 队长，再不开炮，小苏姐就被他们带走了。
1: 他到小苏怎么办？
0: 那落到小五鬼子手里，不是死得更惨？
1: 织田千夏大费周章，就是想利用小苏对付我。我想他暂时是安全的。
0: 那也只是暂时的，咱们总不能再去劫一次。
2: 谁开的枪？要害死小苏吗？
3: 下去！
4: 小鬼，小鬼，
5: 小鬼！

0: 赶快贴近火力，否则我就杀了你的女人！混蛋！要是杀了他，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1: 可是阁下，陆浩云奋笔就不在乎这个女人。
0: 开枪的绝不是陆浩云，可能是其他的指挥官，知道我们想用的硬素威胁陆浩云。
1: 快追！追上他！
2: 我中弹。

0: 营长，你冷静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搭上一个小苏姐，不能再饶上一个你了。
1: 废话！
2: 我看看。

0: 王浩源，谁让你开的枪？你不怕害死小叔吗？王浩源，
1: 你不要忘恩负义！要不是我们长官，你已经中了之前欠下埋伏了。
2: 李维，把枪放下！谁让你拿枪对着长官的？我让你放下！ 罗浩源，之前签下的意图谁都知道，我不想让你白白送死。

0: 陆浩宇，想杀就杀吧，我是绝对不会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的。
1: 老子不杀你，老子揍死你！
2: 领导，怎么办呢？

0: 你们营长，跟进你们营长，别让他一时冲动，中了之前签下的圈套。
1: 是。

0: 累死我了，骨头还挺硬哈。
1: 你们中国人不配和我说话，
0: 看你是不想活了你。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0: 他是我抓的，我审还得征求你们同意啊。
3: 那你审出来了吗？

0: 他就是欠揍。你等我一会儿给他松松骨，我就不信他不走。
1: 把他交给他们俩吧，我相信不出半个小时，他就会全招了。
0: 交给他们俩？

0: 是你吗，小月？小月，
1: 小苏浅，
0: 真的是你，小月。

怎么会这么对你啊？你哥哥穆远峰呢？

0: 真是我对不起你，早知道会这样，我一定不会让你回来。
1: 罗大哥呢？他没事，放心。他们一定会拿你威胁罗大哥的。不会的，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的。
0: 小苏姐，那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你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活着。 我知道陆大哥他喜欢你，你要是死了，他会伤心难过一辈子的。小苏姐，你答应我好吗？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陆大哥。 你是共产党，你可以跟他并肩的作战。

0: 只要你们偶尔的时候想起我，我就很满足了。
1: 小月，陆大哥一定会想办法把我们救出去的，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对吗？
0: 是陆大哥他从来都很好。
1: 小月，所以你要好好的，我也好好的，我们将来还得一块唱昆曲呢。陆大哥多喜欢听你唱昆曲啊，你忘了吗？
0: 是的，陆大哥他喜欢听我唱曲子的。

0: 陆大哥，对不起，你能再唱一遍《游园惊梦》给我听吗？我怕陆大哥想听的时候，我不会唱了。
1: 好，我给你唱啊。

父母。

0: 牧野君，您不能进。
1: 慢着！
0: 牧野君，
2: 谁给你的权利，敢拦我？
0: 请牧野长官见谅，织田阁下有命令，任何人不能踏入里面半步，否则军法处置。
1: 先对我。
0: 织田长官交代，特别牧野君不能进。

0: 干什么？
1: 闪开！我要把人带走。
0: 你把人带走？这可是宪兵队的犯人。
1: 要么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走。你看着办。
0: 你试试，还没有人能从宪兵队把犯人抢走。
1: 那我就做第一个。

0: 我再重复一遍，要么你让我把人带走，要么我抢人走。
1: 把枪都放下。陆长官，我们邱长官不让我拿枪指着你，但是你想进去，
2: 除非从我尸体上跨过去。
3: 什么情况？

0: 邱长官，我们收到织田仙下的信，说要用里边这个鬼子去换小苏姐。把枪放下。
1: 织田仙下约你在小丹阳鸡公山交换人质，让你一个人去。陆浩云，你要明白，织田的目的不在公卿，在你。
2: 所以这次你不能再妨碍我了，这个陷阱我必须闯。
1: 行，我不拦着你，但是我要和你一起去。如果你

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介意现在就杀了宫崎。云。

0: 营长，鬼子不会不等我们停车就开始打伏击吧？
1: 你要害怕就下车。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的不值。尤其是跟这个王八蛋死一起，
0: 营长，你就别生酋长官气了。他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才会。不过今天一早他就忙着联络方队长去打伏击，看来这次他是真的想帮助咱们救小苏姐。
1: 你什么时候成了他的说客了？
0: 我，营长，昨天你是没看到那帮宪兵队的人是怎么逼供的？就这王八蛋，还没撑过半个小时就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什么都招了。我就是宁愿一天被你骂100次。我也不想落在那帮变态的手里。

0: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为了见见陆军，而不是为了见陆军本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的亲信，他是我的贵人，我们是一家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的亲信，他是我的贵人，我们是一家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的亲信，他是我的贵人，我们是一家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的亲信，他是我的贵人，我们是一家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的亲信，他是我的贵人，我们是一家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的亲信，他是我的贵人，我们是一家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的亲信，他是我的贵人，我们是一家人。
1: 陆军本人是谁？
0: 陆军本人是我 其实我对你并没有恶意，甚至还有几分欣赏。可惜你我立场不同，如果你是日本人，说不定我们能成为朋友。
1: 牧野月也是日本人，一个对自己的同胞都如此残忍之人，我永远都不可能和你成为朋友。
0: 牧野小姐的遭遇实属意外。
1: 那南京被你们屠杀的几十万中国人，难道也是意外吗？
0: 梅小姐，你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雨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你们的政府无能，我们大日本帝国取而代之，是历史必然，怨不得旁人。
1: 那不过是侵略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暴行的谎言罢了。有陆浩云在，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在，你们的野心永远别想得逞。
0: 很遗憾，过了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陆浩云这个人了。

我们的目标已出现，牧野军，请准备开炮。怎么？难道你要违抗知天殿的命令吗？

0: 请立刻开炮。
1: 四号双药。

0: 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键问题。

0: 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0: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块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

0: 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豆蓉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亚豆蓉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豆蓉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豆蓉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1: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一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
0: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亚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

0: 有体验养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养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养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养德绒氨糖软骨素，养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 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歌绒的安。

0: 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纳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说起西安这个城市，一边是十三朝古都，一边是西北的经济海鲜。有人开玩笑这样说，土不土洋不洋，我倒觉得是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陕西人一样厚重大气，双利细腻都藏在里面，泡沫最能体现出这一种气质。我叫马桂军，干这一行已经37年了，现在是铜仁乡牛肉泡馍制作技艺传承人。前来吃饭的顾客都叫我马斯。只要做好一碗羊肉泡馍啊，必须要有三步曲。这个三步曲呢，就是三道工序。这个三道工序，第一个要吊汤，吊汤就是咱们叫猪肉。这个吊汤啊，很讲究，骨头熬汤。熬完汤以后下佐料，这个用调料啊比较考究，必须要用咱们的陕西的特产大红袍花椒。它这个调料呢，不是说是每锅肉都要放，啥时间都要放，它是分四季。完了以后水开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下肉放佐料啊，用大火在烹煮了以后用文火来焖。从这个开始大火到小火，那么大约也就在10个小时左右。第二个要打磨，冬天比较冷，夏天比较热，和面的时候要用这个水温跟这个面粉的这个筋度，这个都是定死的。外形上我们要求虎背铁拳菊花鞋。什么是虎背呢？磨的背面的图纹要像老虎的脊背上那个图纹一样。铁圈我们干的时候我们要手边以后呢，落的时候

0: 出来以后，这个墨边上有一圈鼓出来的一个圈，计划性呢，就是我们在收墨的时候啊，打出来以后，背面的这个花纹像一个菊花。落出来墨以后啊，掰开以后啊，要有面香味儿、麦香味儿。我们在切肉的时候，要求肉形切成两条鱼，肉的形状是两条鱼，做出来以后是蜘蛛网盖碗肉，完了以后呢，才是再上火烹制。烹制时候我们要求的是一墨定汤，汤开下墨。这个一什么叫一墨定汤呢？就是两个墨，就是两个墨的汤；三个墨就是三个墨的汤。定完汤以后咋办呢？开起来以后打去浮墨，打去浮墨以后才能倒备好的墨块，然后呢加上牛羊油，加完油以后我们要有个大翻身，要翻瓢啊，煮到以后呢就是墨金光滑，汤肥肉瘦。咱们这个陕西人啊，2000年前他就知道利用这个羊肉来炖汤。咱陕西人吃泡馍讲究都是早上吃泡馍，因为啥？这个泡馍比较顶气。早上来吃泡馍，一边背着馍，一边看着报纸聊着天，自己个背那时候馍要背上苍蝇头，背小师傅呢一看这馍背的好，也好好给你煮。一看一馍背的不正气呀，这是外行不给好好煮。所以他们背馍的时候都非常的细烦，他是时刻跟大厨的一个互动。他在背馍这个过程中摆上黄豆的大小，这是一；二一个，他们在摆馍的过程中互相聊天，互相说这个我今天要吃个干泡，我今天要吃个口汤，我今天要吃个水围城，这就是很多泡馍的很多讲究，很多吃法。这个泡馍啊，有三个小料嘛，一个是辣椒酱，一个是香菜，一个是糖蒜，去腥解腻，是增加人的这个食欲。泡馍吃完，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耐饥、暖胃。完了以后呢，吃完这个馍以后，他们喝一碗高汤，呀，觉得感觉都舒服的很，原汁原味的这个味儿就出来了。
1: 学生，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先来吃泡馍了。
2: 美国饭很难吃，然后就非常想念家乡的饭。对，然后泡馍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对吧？所以就会，我们就回来就会约好来吃这边。
3: 它的这个口味挺特别的，而且这种吃法他从来没见过。
0: 很多客人啊，好长时间他们都是小娃的时候在这儿来吃泡馍，现在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吃泡馍，这个时间很久了。我是同仁堂的第四代传人，从第四代到我们现在下边的第五代，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就是按照师傅教的这个传承，一代一代的教下一代，不能变味的，一代一代传下去，能对得起咱们的前辈的祖先。

41号的肉夹馍啊，哦，在这儿啊，好好好。我叫樊建国，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肉夹馍的传承人。我把这个肉夹馍研究了，这有十几年、20年了。肉夹馍。 这个东西，咱现在人都叫肉夹馍，这个可能现在从这个语法上来讲，它肯定是不对的。肉不能夹馍，是啥呢？是馍夹肉。过去是个倒装句，应该是这样子：肉夹于馍中，这叫肉夹馍。现在国外所说那个汉堡。

0: 汉堡就是拿的面包加的馍，咱这个拿的是烧饼加的馍。咱陕西肉夹馍的历史有1000多年，你这汉堡有多少年？说这样一比较，咱这肉夹馍是汉堡的鼻祖，我觉得我说的一点都不为过。现在我们把这个肉夹馍呀，现在开始改成肉夹馍，因为这个英语它发音发不出来，只能念成肉夹馍。我们那个英语字母都现在都已经都得到了确切的认定，全世界现在都用这么一个东西。
1: 夹心咋卖？我最要夹心肉就对了。
0: 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猪呢，都是俗称猪，所以说在加工肉之前呢，进行长时间的炮制。炮制是干啥呢？炮制就是让它去血水，血水出来了以后呢，就没有腥味道了。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处理毛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毛要处理干净。第三个，在煮肉的时候呢，是凉汤下锅。咱们一般都要用啥呢？都要用那个老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汤肯定就是老汤，慢慢加热。过去叫腊汁肉夹馍，实际上严格的呢，这样应该叫腊汁肉，就不是三点水一个十字那个汁，而是斜月点一个火，叫汁。而这个汁是个啥概念呢？汁就是把香料进行了炒制，咱们说叫焙香料，把香料焙干了之后呢，更加强化了香味。这个咱所有放的香料呢，都是中药。我搁这个里边加的是苏木，苏木是干啥的呢？苏木就是上色的。咱这个腊汁肉要变成红色的嘛，就要上色。慢慢加热了以后，你叫这个肉里边的血红蛋白，就刚才说那个血水没有出净的，又要叫它要出来。出来了以后，你变成沫子，把这个沫子要撇掉。而这个沫子撇掉了以后呢，你加热时间，咱们有严格的时间，严格的配料标准。这个你谁做出来都是一样的。咱这个肉呢，色泽红润，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味道香醇而著称。所以咱这个肉夹馍呢，这个肉是一个部分，馍是一个部分，俩合在一起才能成为肉夹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一个叫腊汁肉，一个叫白吉饼。在肉夹馍的特点，它是筋圈，就筋圈，馍上有圈，就落着黄颜色，叫筋圈。银边边不是不见火吗？不挨个铁板吗？叫银边，叫鼓鼓腔，就是把馍在发面的做好了之后呢，它开始是个饼，上下火一加热了之后呢，就拔起来了，中间是空的，筋圈、银边、鼓鼓腔，这就是咱肉夹馍饼的一个特点。吃肉夹馍的时候呢，不能竖着拿，平着拿。为啥要平着拿呢？肉夹馍一夹，尤其拿手一捏，那个汤汁就出来了，竖着就流出来了。它这是平着的话，它这个汤汁就到了馍里头。所以说吃肉夹馍的时候，这吃法很重要。现在这个肉夹馍到了各地呢，又进行了自己个儿当地的一个改造。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现在潮流的，尤其是要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口味习惯。所以说我在创新的时候，我把这个本还要悟好，还要悟本，还要创新，他俩这个齐头并进，是咱这个肉夹馍这个老树开出新的花朵，这是我还愿意看到的。

0: 从仆从那里拿到的黑匣子是假的。
1: 我知道。
0: 我想要那个真的。
1: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2: 原来是这样。
0: 这时候他们应该离开上海了。
2: 小明，组织上有个计划，想在这黑匣子上做做文章。
3: 社长。
4: 什么事？
3: 田乔杰回来了。
4: 你杀了谭仲文。

0: 我没有杀谭仲啊，看来那些日本书籍才是仲门丧命的真正原因。那就请校长好好的查一查这些日本书籍。
1: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勤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领导军事日活动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举行，尹红主持并讲话，叶剑春出席。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强调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叶剑春出席。
0: 系列报道《一词阅千年》第四站，走进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探寻明清时期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何以走向巅峰。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领导军事日活动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今天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戮力攻坚，更好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持续强化领导干部的国防观念和使命担当，奋力推进我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工作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黄启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张莹参加活动。
2: 学习会上，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孟祥清做了专题辅导报告。尹红指出，江西是人民军队的摇篮，党管武装和双拥工作的重要发源地，在服务全局、助力强军中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安全形势，把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分内之责，发扬优良传统，聚力练兵备战，抓实国防动员，深化双拥共建，奋力谱写红土圣地强军兴武新篇章。尹红强调，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不断增强管武装、建武装、兴武装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军地资源力量统筹运用，结合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发挥我省电子信息、航空、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优势，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双向赋能、协同发展。要坚决扛起国防动员建设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动对接驻干部队建设需求。

0: 全力服务，练兵备战，打造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快速反应力、支援保障力的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要着力提高双拥工作水平，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持续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用情用力解决部队和官兵极难筹判，巩固深化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切实汇聚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强大力量。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军区领导、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义军会议。他强调，全省军地各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扛牢政治责任，高举旗帜铸军魂，聚焦使命抓备战，深化军地协同联动，巩固军政军民团结，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全省人民武装工作新局面。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龄、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张莹出席。
0: 尹红指出，去年省委义军会议以来，全省军地各级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认真履行党管武装职责，推动全省党管武装和国防动员事业实现新发展。广大驻干部队把驻地当故乡，积极参建参治，在抢险救灾、应急维稳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使命担当。尹红强调，要筑牢政治忠诚，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纵深推进政治整训，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党管武装责任，切实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贯彻落实到人民武装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聚焦备战援战，紧盯未来战争抓国防动员，紧盯实战实训抓练兵备战，紧盯需求潜力抓征兵质量，全力抓实军事斗争动员准备。要深化军地协同，坚持强军与兴干乡统一，加强军地共享，推动重大基础设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协同布局，着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质效，加快推动新制生产力，赋能新制战斗力。尹红强调，江西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要更续红色血脉，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要关心关爱军人军属，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切实为广大官兵后路后代后院解忧，为备战前沿前线前哨助力。希望省军区和驻干部队一如既往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极难任务中打头阵、当先锋，在乡村振兴、街队帮扶、社会治理等工作中扛重任、做表率，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会议听取了关于加强我省新时代人民武装工作汇报，研究协调了有关事项。省军区领导杨勇、邢成、魏军晓出席。
1: 1369年，明朝在景德镇设立玉器厂，专供皇室用瓷。江西新闻联播系列报道《一瓷悦千年》第四站，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探寻御窑厂如何推动景德镇手工制瓷技术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2: 来窑莹润，画工精细，哪怕只是一片残片，也能想象出它原本是一件多么精美的器物。像这样的碎片，御窑厂窑址地下埋着数百吨，他们是一代又一代的陶瓷匠人，于毫厘之间精益求精，创造了人类瓷业史上一个又一个高峰。
3: 卓越是刻在景德镇骨子里的极致追求，这背后是跨越宋元明清持续至今的发展，是东方美学顶级标准的引领。
4: 工业那么多生产瓷的工艺，为什么选这些？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小的自我，它这个我很大，它试图把中国生产瓷器的全包在里面。
3: 北宋胡天瑶青白釉刻娃娃文碗，釉色白中泛青，图案童趣盎然，是一。

0: 影青瓷的经典，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图冠，以苏麻离青绘出雄浑气魄，人物故事入瓷，开时代先河。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争奇斗艳。清代雍正粉彩葡萄纹橄榄瓶，传世仅此一件，堪称粉彩之冠。
1: 十七世纪之后，把欧洲的那个技术也引进，就是像釉上彩瓷器、珐琅彩瓷器。
0: 珐琅彩瓷器因工艺极繁，造价昂贵，存世极少，被誉为彩瓷皇后。
2: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讲究的是色彩的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渲染，雍正是以国画的形式为主，讲究白胎上绘画，讲究诗书画印。乾隆的珐琅彩就千姿百态，极其奢华。
0: 从康熙创烧到雍乾鼎盛，珐琅彩集历代制瓷技艺之大成，堪称官窑中的官窑。
3: 明清的时候可以说是独步天下，将从八方来气沉天下走的蔚然大观的景象。
0: 明清两代，皇帝把御用瓷器标准设在景德镇，御窑厂一开，等于给全城窑口下了铁令，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数百年来，为了烧出一件完美的御用瓷器，窑工往往要同批次烧制数百件，挑选最优品送入宫廷，其余悉数砸碎深埋。
4: 这座城市是在古代瓷片上堆积起来的，
0: 严格的烧造标准倒逼出极致的工艺，一件瓷器从取土到成器历经72道工序，每个环节都由专门匠人执掌，一个人一辈子就磨一道工序，这便是手工业时代的流水线。
3: 故宫目前收藏了36万件瓷器，里面呢有95%是景德镇生产的，其中呢有绝大部分呢是御窑生产的。
0: 明晚期御用瓷器的需求量激增，御窑厂自身产能不足，为保质保量稳定出货，官搭明烧生产制度应运而生。镇区就是生产中心，御窑厂就在镇中心，周边全是明窑作坊瓷行，
3: 官窑才不断地进行原材料工艺和样式的研发，明窑能够滋生大批量的订单的生产，那形成了一个非常集约化的高度分工协作的一个生产体系。
0: 落马桥窑址在御窑厂以南不远，这是历史上重要的明窑生产区域。
5: 没有哪一座城市像景德镇这样，它的官窑和明窑是打通的，并且它的这种互动有着将近600年的一个延续。
0: 官搭明烧铸就无数传世珍品，在御窑博物馆，一款名为“碎碎鸭”的陶瓷文创成为流量明星。它的原型来自大明成化年间御窑烧造的素三彩鸭形香薰，
3: 非常有故事的鸭子。年轻人发现啊，原来这么传统的东西，可能也可以这么时尚。
6: 我觉得它很可爱，尤其是它眼睛的部分变成了一个花朵的形状，对，很特别。
0: 碎碎鸭的新生得益于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上千万被深埋的碎瓷片在这里得以重生，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提取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为古陶瓷的保护、修复、研究和文创开发提供了全新的数字化平台。
3: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挖出来光瓷片就有几千万片，还原它的古代工艺，大量的造型、纹样、色彩，能不能够为当代的设计所用？
0: 数百年积淀的皇家美学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从登峰造极的高处走进了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手中。如今的景德镇，古老的遗址与现代的新潮跨世纪同框，泥与火的传奇仍在延续。
7: 2026年，省政府重点工作推进落实会议昨天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并讲话。
8: 严珠峰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梳理问题短板，深入剖析根源，集中力量攻坚。要直面问题，提速攻坚滞后工作，着力提升发展质效，全力以赴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深挖根源，着力破解制约落实的深层次障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确保各项重点工作按时序稳步推进。要把项

0: 攻坚，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推动全年重点工作落地见效。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省法院、省检察院介绍我省民事执行工作和民事检察工作有关情况。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03.33万件，执结94.4万件，执行到位金额2254.86亿元，执行到位率、完毕率等质效指标均优于合理区间范围。35个执行案件入选全国法院典型优秀案例。
2: 坚持党的领导，深化综合治理长效机制，主动服务大局，护航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立足执行文明，努力兑现群众上诉权益，优化执行管理，筑牢公正规范执行基础。
1: 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6516件，提出监督意见2517件，法院采纳2193件，采纳率为87.1%。省检察院加强民事检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获评全国检察机关优秀事例。
3: 我们将强化对民事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加强法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始终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江西、法治江西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由省广播电视局联合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举办的首届江西微短剧千人招聘大会广电专场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
1: 招聘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干出好剧、剧中有你为主题，部分国内头部网络视听企业、省属国有文化企业、微短剧制作企业等用人单位带来1000多个岗位，覆盖微短剧编剧、导演、后期、 AIGC 制作等全链条工种，为传媒类学子拓宽就业创业路径。
5: 结合了很多头部的企业，然后这些岗位都很对我的专业，今天也是收获颇丰，与一些企业也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1: 近年来，我省干拍微短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仅今年上半年就拍摄制作微短剧1691部，对人才需求强烈。招聘大会搭建政校企人才对接一站式平台，也为我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专业人才。
6: 我们对这个 AI 剪辑师、动画生成师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政府给我们搭建了这个桥梁，解决了这个企业的痛点。
7: 因为我们是专场嘛，来的都是跟我们这个影视相关的、短剧相关的、 AI 相关的人才，还是蛮齐全的，可以一站式就把我们所有人才都可以招满。
8: 我们也会和企业一道调整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技术型、科技型人才。
1: 招聘活动现场，5所省内高校与5家视听企业合作签约。现场还播放《剧透政策之广电篇》《干出好剧》，发挥微短剧轻量化、年轻态、创新性叙事优势，让行业政策更易懂、可感知、接地气。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人社、教育部门，常态化搭建微短剧行业招聘、校企对接、技能培训平台。健全人才引进、培育使用、扶持全链条机制，以人才创新驱动精品内容提质，助力江西文化强省建设。
10: 吉安县实施一表同享改革，提升服务质效，让基层轻装上阵。
11: 龙学飞在吉安县永和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主要负责民政等事务。今年他明显感觉要填的表单少了。
12: 今年我们一个月就是月底的时候才报4张表，之前报最多的时候一天报过10来张表。
11: 变化源自吉安县一表同享改革，当地以主管部门统筹定题、县直部门论证求解、镇村基层解题复验的3方商诊机制，推动表单标准化、目录化、智能化重构，同时采取措施防止反弹。
13: 我们选定了3个乡镇作为基层观测点，实行数据直连与实时反馈，并引入了逆向考核打分机制，赋予了乡镇对县直单位的量化评判权，杜绝超清单发放的情况，形成了采集、反馈、整改、提升的完整闭环。
11: 依托一表同享系统，当地打通民政、残联等部门信息壁垒，在全省率先实现残疾人2项补贴免申给享。村民熊寒梅患有遗传性近视，三

0: 千多度，过去他每年都要到相关部门填表申领，现在不再需要跑腿了。
1: 现在不用跑，每个月准时到账，很方便的。
0: 目前吉安县表单压检率、数据项压检率均超过七成，眼下当地还在尝试开通学生助学补助、免申即享，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有省

0: 专场，现场促成供需合作意向项目15个，12家中小企业获得授信额度超2.52亿元。水利部日前发布《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我省景德镇南河与贝岭水江西段入选，其中贝岭水由赣粤共建，是全国首条跨省建设的幸福河湖项目。
1: 今年上半年，我省累计无偿献血21.5万人次，同比增长13.44%，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一。全省无偿献血量达34.5万单位，同比增长76.76%，增长率排名全国第二。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8: 传承中华文

0: 豆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今明两天全省将会以多云天气为主，局地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8月2号到3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的局地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当雷雨来时，一些地方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种降水往往来得急，下得猛，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另外，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发展，叠加空气湿度较大，暑热感明显，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好工作时间，注意避开正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并随身携带好解暑药品。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4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7度。共庆城多云，最高气温33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6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6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5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4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5度。

0: 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井冈山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干多云，最高气温35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上。
10: 月饼好香啊，小萝卜，不过我们得晚些时候再品尝了。我们正在测试兔兔兔和竹峰设计的宇宙头盔呢，
11: 准确的说是虚拟宇宙体感头盔，它可以模拟宇宙中的各种环境。
12: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可以去月球了。
13: 在中秋节这天前往月球真是有趣的计划。
10: 哟，呱唧勇士已经等不及了，我要去月球上找兔子大怪兽，它们非常的巨大，还喜欢在月球上乱跳。
14: 我的小乖乖啊，希望不是真的。
12: 有怪兽也不怕，我还要把它画下来。
9: 小小可真勇敢。不

0: 不过月球上有什么，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竹峰、图图兔，准备好了吗？
1: 系统测试完毕，一切准备就绪，队长。
0: 达西西，准备发射。
2: 是，队长。
0: 伙伴们，抓稳了，接下来真的会很颠簸。海底小纵队，前往月球。五、四、三、二、一，启动。
1: 到月球了吗？我的小乖乖呀！太酷了！快看，这是地球。
3: 这还是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地球，太美了！我的老天爷呀！
0: 大家抓稳了，飞鱼艇发生了碰撞。达西西，立刻查看情况。
1: 是，队长。飞鱼艇的尾翼部分遭到了撞击，撞击物是一块卫星碎片。 准确地说，这是一块报废卫星的残片，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
0: 太空里怎么还有垃圾？
3: 太空垃圾其实就是宇宙里的各种人造废弃物，比如报废的卫星、航天器的碎片，还有各国航天员在太空中不小心遗落的物品。这些太空垃圾在地球的近地轨道上高速旋转，要是躲闪不及，就会对飞鱼艇造成很大的破坏。
0: 那我们现在不是很危险？
4: 我的老天爷呀！
0: 立刻启动手动驾驶模式！队长，这个躲避真帅气！
4: 谢谢夸奖呱唧，不过还没结束呢。太空垃圾又来了！达西西，标记前往月球的路线，我们要尽快离开近地轨道。是，
1: 队长。
4: 队员们抓稳了，第二次颠簸即将到来，飞鱼艇加速。
1: 队长，我们已经离开太空垃圾区域了。
0: 太好了，伙伴们！
2: 队长。
1: 星星，看来大家需要休息一下。
4: 竹峰、图图兔，准备登月。没问题，快到大家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飞船方向已经调整完毕，
0: 干得漂亮，开启动力下降。
1: 队长，我们成功着陆了。
0: 队员们。
1: 我们到月球了！我们到了，这就是月球。怎么会瀑布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的月亮差好多。月球本身并不会发光，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是月球反射了太阳光。
4: 队长，飞鱼艇一切正常，具备开舱条件。
0: 干得漂亮！
3: 哟，我要去找兔子怪兽喽！
1: 稍等，呱唧。
4: 没有舱外航天服，我们是无法在月球上行动的。月球大气层中只存在非常少量的气体，也就是所谓的真空状态。在月球上，我们无法呼吸，也无法传播声音，并且月球表面还含有大量的辐射。所以，我们需要舱外航天服的保护。我和竹峰还在上面安装了无线电接收装置以及紧急求助按钮。
0: 接收装置收到求助信号就会触发章鱼警报。可我并没有按下按钮。
1: 队长，我们收到了来自月球的求助信号。
5: 兔子型的信号，一定是兔子怪兔。
6: 有人需要帮助，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图图兔，搜索求救信号来源。
4: 信号源来自不远处的于海西北角。哇哦！
1: 月球上也有大海吗？那呱唧船长可要去看一看了。月球上的海和地球的可不同，它们其实是月球表面比较低洼的平原，在地球上用望远镜观测，月海会呈现出深邃的黑色，看着就像是海洋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叫它们月海。鱼海也是月球上较大的月海之一。
0: 天哪，这也太大了！

0: 好消息是，信号源离我们并不遥远，但是信号源非常微弱，随时可能消失。
1: 那我们要快点出发，拯救兔子怪兽。
2: 说得对，拉西西，时刻注意信号来源。
0: 是，队长。
2: 伙伴们，立刻出发！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的老天爷呀，这就是在月球上行走的感觉吗？真是太奇妙了，我要记录下来。
1: 记录等等再说，兔子怪兽还等着我们呢。
4: 哇机！
1: 我跳得好远，好高！
5: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我们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跳得很高。
4: 我也来，嘿，
1: 哇！月球跳高赛开始，跳得最快的是超级勇士。
4: 那一定是我。
1: 我还能更高。
5: 小小呱唧，别跳得太高。
1: 主峰，你在说什么？
4: 我会跳得非常非常高。
5: 小小，快停下！
2: 在月球上跳得太高是很危险的，如果超过一定的高度，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着陆点，在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撞到尖锐的凸起。队员们加速，接住小小。
6: 是队长。
1: 别害怕，超级勇士来了。
4: 呱唧。
1: 安全着陆。
4: 谢谢大家。
2: 不用客气，不过下次可别跳太高了哦。
0: 队长，信号源消失了。
1: 兔子怪兽消失了。
2: 大西西，锁定最后的信号来源，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0: 是，队长。信号源没有移动过，它还在原地，距离我们非常近了。
2: 队员们，立刻出发。
0: 队长，我们到了。
1: 兔子怪兽，我们来帮你了。队长，陨石坑下面全都是碎石块，没发现兔子怪兽。
0: 可是兔子信号最后的发出地点就是这里啊。
2: 看来我们要下去看看。队员们，立刻行动。
1: 呦，超级勇士来了。
4: 小小也来啦。
7: 希望兔子怪兽不会觉得我们很美味。
8: 放心吧，伙计，兔子怪兽一定也跟我一样，只喜欢胡萝卜的。
9: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
5: 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1: 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2: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月球

0: 这里。月球。
1: 任务已完成，小村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月球漫步下，队员们立刻行动！
2: 咦吼，超级勇士来了！

0: 好像没看到兔子怪兽，有没有可能信号源是从陨石堆下方传来的？
1: 你是说兔子怪兽被陨石压到了？
0: 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它需要我们的帮助，大家一起先把陨石搬开，队员们执行任务。
2: 是队长。
3: 我的小乖乖呀，这些陨石块也太大了。
4: 是时候来点猫的力量了。
1: 以后看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5: 准确地说，熊的力量会变得更大，月球的引力小也会导致我们拥有超大的力气。
6: 呀，我也有熊的力量了。
7: 大家干得漂亮。
1: 哎呀，兔子怪兽长这样，就像一个小箱子。
0: 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兔子怪兽，好像是一台月球车。我在竹峰准备的月球手册上看到过。是的，这好像是玉兔号。
8: 玉兔号是什么？
0: 准确地说，玉兔号是一辆月球车。
8: 也就是在月球上观察、巡逻、收集月球各种数据的机器人。哇哦，
9: 机器人！
8: 可它怎么一动不动的？
9: 它受伤了，需要治疗。
8: 对机械的治疗，我和突突兔应该更在行。<笑>
10: 说得对，我们很快就能治好它。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嗯。
10: 啊！
8: 嗯。
10: 搞定。
8: 你好，玉兔号。它怎么还是不回动？
0: 我曾经在手册上看到过，玉兔号有两种模式，它现在可能正处于休眠模式。大家帮忙把玉兔号推到阳光下。
9: 看来需要一点加强版的熊的力量。你们好，谢谢你们帮助我，要不是你们，我可能要在陨石坑里休眠更长的时间了。你们还帮我修好了轮子，真是太感谢了。
7: 不用客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月球探索的。
9: 清理也是我们应该做的。真想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可我的工作已经停滞太久了。
0: 没事，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和我们说。
9: 是个好主意。 可是这些陨石让我休息了三百四十五天零八个小时，真是太久了。对了，这些陨石的数据我也要记录下来。
0: 这些数据非常详细，是很棒的研究材料。
9: 多谢夸奖，收集数据我可是很擅长的。哦，差点忘了收集月壤的资料。
7: 分析这些泥土有什么用？
9: 月壤可不是普通的泥土。 月壤是月球上特有的土壤，利用探月雷达可以分析出月壤里面的成分，推测出月球上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发生过火山喷发，是不是曾经有过水。
7: 哇，真神奇！你的探月雷达真厉害。配合上我的机械臂才是黄金搭档。
0: 我的老天爷呀，可真厉害！糟了，我的机械臂坏了，我不能钻孔岩膜和采样了，我的工作又要暂停了。放轻松，没那么糟糕，只是机械臂上的齿轮坏了一颗。如果有备用齿轮的话，很快就能修好。
9: 早就已经丢了，我那时候忙着工作，没有回头寻找。
0: 哟，我们可以帮你找，你擅长收集数据。

0: 我们擅长找东西。
1: 说得对，交给我们吧。
0: 嘿。哦。哎，我左边，小小你找右边，我们分头寻找。
1: 包在我身上。
2: 等等。我们需要先找到玉兔号之前的车辙。在这里，一年前玉兔号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
0: 哇，一年前的车辙居然还留着。
2: 月球上没有大气，理论上来说痕迹可以永久保存。
0: 那就是说只要沿着车辙，很快就能找到备用齿轮。
3: 抱歉，我工作期间去过的地方有点多。
1: 我是大发明兔，你是爱工作兔。
4: 伙伴们，那我们分头寻找，帮爱工作兔找到齿轮。
5: 没问题的。
0: 没有发现齿轮。
1: 收到。
3: 我去过的地方也太多了。嗯，嘿，这好像是块新陨石。不对不对，现在要先找到备用齿轮。
6: 别紧张，小皮，兔子怪兽就是玉兔号，这里没有别的兔子怪兽了。我找到了，
1: 试试看，玉兔号。
7: 紧张，玉兔号，机械臂刚刚修好，你可以休息一下再工作。
1: 对，休息休息。
3: 不，我的休眠模式只有在月夜的时候才能启动。
8: 月夜要来了。
1: 月夜？
9: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期间没有太阳光的照射，附近玉表的温度会急速下降至零下180度左右。
1: 天哪，那不是要把我们冻成冰块？
2: 我们的航天服承受不了这种低温。
10: 是的。这种连续低温一般会持续14个地球日。
0: 这也太长了。
3: 你们必须尽快离开。
4: 我们要赶在月夜到来前返回太空船。海底小纵队立刻返航。
2: 大家沿着脚印。
0: 我知道月球上的脚印不会消失。
1: 对，而且月球上还能跳得很高。
0: 也许我们要跳得更高才行。
1: 嘿，火箭，太高可不行。
4: 大家注意安全，沿着脚印前进。
1: 是的。飞船就在前面了。
9: 我的老天爷呀，月夜来了。
4: 大家加速。
0: 哇，月夜太快了。
6: 天哪，我们要被追上了。
3: 海底小纵队，看我的机械臂。
0: 现在可不是工作的时候，玉兔号。
3: 不是工作，快抓住我的机械臂。
9: 大西西。
3: 抓紧了，伙伴们。
6: 我的小乖乖啊。

0: 伙计们，我们到了，
1: 进入飞船。
2: 队员们，进行返航准备。我们带着玉兔号回地球。
3: 是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呼叫玉兔号。
4: 玉兔号收到。
2: 玉兔号，我们接你回家。
4: 谢谢你们，不过我得留在月球，这里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
5: 可你工作这么久了，都没回去过。
4: 地球是我的家乡，可月球才是我的目的地。探索月球是我的使命。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0: 学长，周围温度急速下降，我们必须返航了。
1: 海底小纵队，返回地球。

0: 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1: 要是什么时候能真的去月球就好了，
2: 可能就在不久的将来，对吧，朱峰？
3: 没错，不会让大家等太久的。
4: 从泥到气，是时间的修行；从静入道，是匠心的凝聚。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汉唐的雄浑，宋元的清雅，明清的华美，今天的初心，每一次风格更迭，都是古老与年轻的对话。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晃，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摇火不灭，文脉不断，词中有天地，气底见中国。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少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朋友，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冯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啊，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啊、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昨天冯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里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呢，冯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冯总了。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1: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2: 哦，
1: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2: 明白
0: 啊？这么短的时间呢？
1: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就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再用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让这些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